0: 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了，各位，早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因道路的抢修施工，所以呢，7月28号开始到8月13号封闭109线。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范围之内封闭施工，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可以选择蓉高速来选择绕行。另外呢，7月31号的21点至9月30号的18点，对东胜区永兴南路，也就是五湾小的东面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的路段地下管网改造施工，在这个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能够提前选择绕行。驾驶车辆过程当中，应该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寻物启事。7月26号凌晨3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铁牛大酒店到每天百货，不慎丢失了一把车钥匙，当时支付给了一位叫做简单快乐的司机。失主联系电话呢是18047779866，18043979866。另外，失物招领信息：7月26号的下午，宜昌公司兰心的一个吴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家门钥匙一串，一共有3把，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另外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马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也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到，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09，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破晓的微光铺满街巷，行色匆匆，你又开始奔赴日常。每个人都在人生赛道不停地奔忙和闯荡。北疆绿茵褪去了常规赛的熙攘，鄂尔多斯踏过11轮的赛场，闯过一关又一关的阻挡，成功站上了淘汰赛的战场，即将和锡林郭勒再度相逢和较量。球场有攻防轮转跌宕，人生有起落和世事无常。昔日交手积攒成长力量，此番重逢续写热血篇章。不必纠结一时输赢得失模样，拼尽全力就不负所有的过往。愿球队策马扬鞭，尽情闯荡。希望大家与烟火日常，心怀热望，不惧路长。
1: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4: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5: 我想好好睡一觉，
6: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7: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8: 我们来了，
1: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来，各位，我们为大家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有奖竞猜互动问题还有答题的奖品哈。今天一共是10份奖品，7张听友节抽奖卡，另外还有3份呢是来自鄂尔多斯阿列民族食品为您送出的蒙古酸奶3大桶，每桶是2斤装，分别要送给3位朋友。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的经济发展，阿列食品是一家集生产和销售民族食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总店呢是在东胜区林荫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的阿联大韩俊良，一旗店呢是在伊金霍洛奇水岸金钻大厦的底商阿联包尔金特产店，13190845747，13190845747，幸福生活阿联相伴，感谢阿联食品对本环节大飞读报奖品的大力支持。另外呢，我们的今年听友节依然是为大家准备了终极大奖，是一辆汽车名爵 MG4。参与每天的直播节目的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说不定啊，您在节目当中赢得的这张抽奖卡，就将成为今年听友节上终极大奖的那张听友节抽奖卡。所以呢，积极跟我们来进行直播节目的互动啊。10份奖品送给10位朋友，来吧，各位听题。今天给大家出的题目依然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啊！我先把这个前提条件说了，要不然有的朋友不说这个脑筋急转弯，他就可认真的答呢啊！他甚至就开始查那个百度百科，说呀，猫呢会喵喵喵，狗会汪汪汪，鸭子会嘎嘎嘎，鸡会什么呢？猫会喵喵喵，狗会汪汪汪，鸭子会嘎嘎嘎，请问大家鸡会什么呢？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哈。今天微信公众平台卡位成功呢，我们依然选择31到40这10位卡位成功的朋友。卡位成功的同时必须得回答正确才可以啊，把奖品送给这10位朋友。题面我再来重复一下，请问大家，猫会喵喵喵，狗会汪汪汪，鸭子会嘎嘎嘎，那么鸡会什么呢？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来吧，各位，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现在开始答题。

0: 有的朋友没有太听清，我再来重复一下：猫会喵喵喵，狗会汪汪汪，鸭子会嘎嘎嘎。那么鸡会什么呢？脑筋急转弯啊！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跟大家这就开了。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根据央视的社会语法的节目报道啊，有一位男子呢在自家客厅裸体走动的照片在业主楼群当中被曝光了。就是一位男子在自家客厅裸体走动的照片被别人拍到了，拍到之后呢发在这个业主的微信群里面被曝光了。发这张照片的是一位女邻居啊，这位女邻居呢拍了这张照片发到群里之后呢配上了文案提醒，说在家不要裸奔，或者可以拉上窗帘，尤其是有孩子。哎呀我的妈，这一发不要紧呢，瞬间在群里就立刻炸开了锅呀。

那个我不知道各位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在家里面不知道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举动，就是就像这位男子一样，我这应该是会有，因为自己家客厅大家觉得我家我还不能这样了还。但是一般这种行为咱是不是得拉上窗帘啊，尤其呢跟对面楼间距比较近的时候你肯定得拉上窗帘啊。这位女子抓拍了这个男子在家里呢裸体走动的照片，发送到微信群之后，业主群之后呢瞬间炸开了锅，有人立刻跳出来指责这位男子不太讲究，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啊，是变态吧。你说对面楼里面，你家对面楼里面什么人，那男孩老人小孩那都有，这看到了以后这怎么办呢，这也太不文明了。再说你要是裸体走动，你家客厅谁也管不着，你把窗帘能不能给咱拉上啊。指责这位男子不讲究，但是同时也有很多很多人在质问这位女邻居，你凭什么

啊，把别人的裸照拍到群里面，就立刻就这拍了之后，立刻就这么发到群里面了。你这是涉嫌侵权呐，违法行为。男业主看了之后，也爆炸了，也不干了。你还我的清白！随后呢，现身怒斥这位女邻居犯法了，当即报警。

你看，这个其实就是一件邻里之间的琐碎矛盾，最终呢闹的是剑拔弩张啊。看上去这个事儿好像是很荒诞，但是恰恰它击中了一个特别特别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大家现如今对隐私边界的理解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痕。首先，该说不说，这位男子，大家说他的做法妥当吗？我个人觉得他的做法还是有点不太妥当。这个住宅呀，虽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私人空间，是不是？房子是人家的，人家买的，是不是？我在自己家客厅里面，但是当你的窗帘完全拉开的状态，灯火通亮，屋里面的情形在对面的楼当中几乎是一览无余的时候，什么都能看得见。纯粹的家庭生活，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通过你们家的窗户向大众展示了，它已经进入了公众视野。假如存在故意的暴露隐私部位，而且情节比较恶劣的情况，甚至它有可能还触及治安管理方面的法律约束。啊，这是这位男子的这个行为的判断。但是这位女邻居的操作啊，性质呢就完全不同了。没有经过任何的许可，偷拍别人裸体走动的照片，把镜头对准别人的家里，拍下对方赤裸的画面，然后立刻转发到了几百人的业主群当中，这条路已经直接走到了法律的对立面。谁给你的权利啊？你敢这么做？民法典写得非常清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都不能以刺探、侵扰、泄露和公开等方式侵害这个权利。住宅内部的活动属于最为核心的私密区域，拍摄和窥视他人的住宅内部是被法律明确叫停的行为。同时呢，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有规定，偷拍或者是散布他人隐私的，面临罚款甚至行政拘留，这都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个事儿里面，好多人觉得，既然男子自己不拉窗帘，被别人看到甚至拍下来，那就是活该。但是法律判断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就是行为是不是发生在私密场合，而不在于是不是刚好被人看见了。行为是不是发生在私密场合，是被人看了一眼和被别人拍下来到处传播，这是两码事儿。是不是？我被你看到之后，我有可能就是被你一个人看到，传播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前者最多就是难堪，而且甚至是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但是传到了几百人的业主群里面，业主群再把这个照片再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我的天哪！这就是实打实的侵权了。更值得琢磨的是那句提醒背后的逻辑。这位女邻居的出发点也许谈不上是什么坏心，她当时啊就是想提醒一下这位男士，你不拉窗帘，你说你裸体在家里面走来走去，我们这边看得一清二楚，那老人小孩都在，这叫什么事儿啊？成何体统啊！但是用违法的做法去传递所谓的善意，在道理上和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脚。啊，用违法的做法去传递所谓的善意，把邻居赤身裸体的照片甩到了数百人的群聊当中，表面上看好像是在主持公道，实际上它无异于是一场公开的示众和凌辱。用违法的行为传达善意啊，这种方式呢，它建立在了对别人权益的侵犯上，法律不可能支持。举个例子。

啊，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在高铁上面，大家也遇到过，就高铁啊、动车上面，大家就发现一个孩子呀、特别闹腾，这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声音贼高，而且家长呢还不管，这孩子一直在闹腾，导致整个车厢的人呐、都特别的烦，而且他还不是说一分钟两分钟啊，就长时间，大家都受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上去以后对着这个孩子直接的一记左勾拳啊，一记左勾拳就把他干晕了啊，换来了车厢的安静。你说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做好事儿呢？这种方式对吗？他也不对呀。照片一发出去呢，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每一次转发都是在当事人的伤口上再划一刀。不论原本多占理，只要方式出了问题，这个理儿啊，他也就跟着丢了。这件事儿原本有太多太多更简单的解决办法。女邻居看到了尴尬的一幕之后啊，私底下你给这个男业主呢发一条信息，都在一个群里嘛，不行你就加他，是不是？你加了他之后，你发一条消息说这个你们家窗帘没拉啊，你在屋里啊这个来回走动，这个裸体照片的对面看得一清二楚啊，或者你跟物业那边反映一下，你让物业呢上他家敲个门提醒一下，就是你能不能把窗帘拉上，要不然你就把衣服穿上，对面楼里面，我的天哪，就跟看电影似的，是不是？这种办法都可以用啊，他唯独就恰恰没用，就用了这个最侵犯权益的一招。男业主收到提醒之后，以后注意随手拉好窗帘，事情可能也就翻篇了。哪里需要拍照取证发到群里，以至于闹到最后报警的地步呢？是不是？邻里之间有些小摩擦再正常不过了。处理这些日常琐事啊，说到底靠的是彼此之间的理解还有沟通，而不是说动不动就举起手机搞公开审判。你现在自媒体时代，大家都发现了哈。这家可有个智能手机了，哎呀我天哪，就不知道怎么好了，遇到个大凡小事，我的天，举起手机就拍，拍了之后就发到互联网。你那拍的都是些啥呀都。而且各位，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个人的观点，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拍视频发视频的人，他不一定是有理的那一方，他不一定是对的那一方，发现了吗各位？居家过日子，既要在意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影响他人，也要守住善意表达不逾矩的底线。法律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不能只靠法律兜底，少一些力气，多一些体谅，很多事情原本就没有那么复杂。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

0: 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哎呀，大家这个对这个事儿好像是很感兴趣啊。有朋友说大飞，这个事儿里面呢，他也就是这个女邻居拍了这个男士，这要是一个男邻居拍了一个女士的话，这估计得被乱棍打死啊！这，所以大家日常生活里面，尤其是邻里邻居之间啊，有一些事情真的是，好多时候啊，就是互相理解一下。就是很多事情它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发生一些感觉让你不太愉快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当时他们也是处于那种极度的、比较窘迫的情况里面，比如车位的问题呀。一个单元是如何如何，一个楼道如何如何，有的时候互相都退一步，是不是？退一步万丈悬崖嘛，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嘛，都相互理解一下。有的时候谁也不是故意的，他可能就是无心之失吧，他也没有想那么多，考虑那么多，是不是？多在私底下去提醒，而不是动不动就拿起你那个前置摄像头像素多少、后置摄像头像素多少的智能手机，立刻给人发一段视频，发到互联网。不要这么干，这都是侵权的行为啊！不要这么干。来吧，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这个答题情况，还有奖品归属啊。猫会喵喵喵，狗会汪汪汪，鸭子会嘎嘎嘎，鸡会什么？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好无聊啊。来吧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答对并且抢位成功的朋友，他们分别是李静、安安、好好、崔、顿脚、乐、MJ 加、智慧、鱼香味的茄子、横杠、守望真情、笑脸、松旭和快到碗里来以及新，一共是10位朋友啊，有可能是罚多了。有可能是11位啊，不管怎么样，这个中奖回执大飞都已经发给各位了，在微信公众平台注意查收一下，已经收到回执的在平台给我举个手，感谢大家，也恭喜各位啊。

喜欢这么干，我看到过好几次。嗯，那你是怎么做的呢？我想知道你是跟物业反映了呢，还是跟他们私底下沟通了，还是说你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来吧，各位，我们给今天答题的一部分朋友上个奖，他们是小一薛刚、程咬金的程、思前想后、郝凯、清欢自在、平平、王慧、刚以来、人会、云朵、725、雪狼、曲金凤、红雨、水做的小姐姐、ZXY、海岩、谢志伟、敢创新、无难事、张磊、春风得意、刘文涛、王慧、董红光、九门提督、远、帅气的壮呀、忍者、养乐多、男儿当自强、若有所思、三只猴子、Amanda、刘云、花开富贵、清风、杨永、明谢、穆润清、和来日方长、高宇、 EQQQY、 陈晨、李敏、露露、京 JC、 奔跑、一奇、大王、荣耀至上、苏 CN、 向前进、财税、李蓝梅、 LYM、 蓦然回首、亚东、等待奇迹、 Blank、 懂得珍惜就能拥有、我就是我、金色阳光、好好。204位答题的朋友，谢谢大家参与。那一些温暖在此时段的路上的情况，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提示大飞，用您的信息来帮助更多早间出行的朋友。

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成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眼下达拉特旗恩格贝镇的千亩贝贝南瓜迎来了丰收，当地立足独特的沙地资源，通过标准化的种植和直播电商赋能，让沙地产出的贝贝南瓜畅销全国，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沙海金瓜。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最佳阵容的正式出炉，联赛群英集聚，鄂尔多斯健儿赵晓东成功入选榜单，凭借赛场稳定亮眼的发挥，代表鄂尔多斯足球站上了联赛最佳阵容的舞台，也充分展现了鄂尔多斯球员扎实竞技实力，彰显鄂尔多斯浓厚的足球氛围。25号至26号，准噶尔旗传统美食文化展在美济长河里叶未央文化街区开启，30家本土老字号全天候的民俗巡演以及夜色限定烤全羊、非遗打铁花轮番登场，为市民和游客开启了一场从街头吃到巷尾、从白天嗨到夜晚的味觉与视觉的双重狂欢。乌审旗市场监管局紧扣市级智慧监管平台的建设部署，以数字化改革为核心抓手，统筹多方力量，夯实数据底座，从严核查监管，优化服务的普法，全方位推进加油站诚信经营数字化监管，推动成品油市场监管由传统的人工巡查向智慧化和精准化闭环监管转型。7月25号，2026年绿跑中国全民健康大赛内蒙古伊金霍洛站暨伊金霍洛草原酷跑活动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启幕。本次活动呢，以体育加旅游为纽带，将全民健身与草原文化深度融合，让这个夏天更加的生机勃勃。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7月25号在江苏常州结束了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两队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新娃和陈芳慧会师决赛，提前锁定了冠军。另外，中国队在女单和

双角色当中也各占据一席。今年上半年，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依托公铁联运的枢纽优势，进出口货运量开始持续增长。根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六月份，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到2295.4万吨，同比增长了3.1%，创历史新高。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好了，8:4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出行。因为道路的抢修施工，所以呢，7月28号到8月13号封闭109线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的范围。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途经该路段的所有车辆可以选择容高速来选择绕行。另外呢，7月31号21点至9月30号的18点，对东胜区永兴南路五环小东面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的地下管网改造施工，在这个期间呢，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能够提前选择绕行。提醒各位，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的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今天呢是2026年7月28号，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风力较大。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喀玛什呢是多云见晴，18到30度；东胜市多云见晴，18到29度；树林赵镇多云见晴，20到32度；西泥镇呢是多云见晴，18到28度；乌兰镇多云见晴，17到29度。 昂勒赵旗镇多云见晴，18到29度；嘎鲁图镇多云见晴，18到29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见晴，18到30度。另外呢，雪甸湾镇多云见晴，19到31度的天气。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阿飞读报热点快评。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强制性国标的修订和更新啊，也是对游乐园和景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的进一步夯实，同时是推动游乐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举。这次新国标修订之前呢，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约束作用，也支撑了游乐行业的稳步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尤其是文旅消费的不断的升温，游乐行业早就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当下呢，游乐设施普遍大型化复杂化，技术含量日益提升，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和刺激的游玩体验，也激发了文旅消费的活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游乐设备的运行风险也在不断的攀升，原有的技术标准和要求已经难以匹配行业发展的安全需求了，所以说必须得改，必须得修订。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山，以更加严格细致的国家标准为游乐行业保驾护航，让游客的每一次游乐体验都安心无忧，才能切实保障公共安全，进一步激发文旅的消费活力，推动游乐行业的行稳致远。最近呢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播放量破了2亿，虚拟艺人方桃子和周以恒各自开设社交账号，粉丝量合计逼近了50万。这是 AI 角色首次以艺人的身份脱离剧情，试图构建真实的情感连接。有人欢呼 AI 造星时代降临，低成本无塌房风险似乎为内容产业打开了一扇新门。但是呢，拨开技术外衣，这些被精心编码的人设和日常，本质上它仍然是一场单向度的景观展览。粉丝消费的不是情感互动，而是对效率崇拜的妥协。当陪伴变成了算法推送，当人设脱离了自由意志，AI 艺人能够制造热度，却造不出真正打动人心的灵魂。7月19号的下午呢，上海杨浦区遭遇到短时的强降雨，一段外卖骑手合力解救被困车辆的视频引发大量网友点赞。根据报道，一起推车的5名骑手都是00后，年龄最小的仅仅只有19岁。随后，他们被平台授予了先锋骑手的荣誉，还有奖金。面对熄火被困的车辆，本能反应帮一把，更显出了这些年轻人的淳朴和善良。其实呢，骑手顺手救人扶危助困的新闻早已经屡见不鲜。有平台统计，今年第二季度全国各地涌现出了220多位好人好事和见义勇为骑手，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150%。我们必须要致敬这些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平凡好人。

结束今天的大费读骂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费读骂。明天周三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吧，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戈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7月31号晚间的21点到9月30号下午的18点，对东胜区永兴南路五碗小富生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呢，进行地下管网的改造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提前关注了解，做好绕行的准备。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消息。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首先来关注一下巡务方面，7月26号晚间21点左右，在东胜区骑共享单车，从石达商城到郝家胳膊对面丢失了黑色雨伞。如果您失到了，可以和15248182258来进行联系。也再一次感谢您的帮忙。看一下事务招领方面，广安公司爱心的哥边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有绿色外壳的大众车型的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屏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

0: 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聊一聊近期您所关心的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事儿，还有就是近期啊还有哪些想分享的一些事宜，想提供啊相关线索的一些事宜，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互动交流就可以了。账号名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同时视频直播间也陪伴各位在路上。平台呢是快手，名字是在鄂尔多斯，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刚刚看到了 H 也是变成了我们的粉丝了哈，关注了视频直播号，谢谢您的支持。欢迎 B， 欢迎 H， 欢迎裴真，还有随缘我们的老朋友。这个互动评论区还能发图片了吗？这个哈，早上好，看到了哈，谢谢关注。还有一啊，还是横杠啊，这位朋友也是来到了视频直播间，还有666哈，各位的名字啊都非常的新奇。好吧，朋友们，节目已经开始互动交流啊，两个平台守候各位的留言。看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哈，整体情况来讲呢，就是多云渐晴啊，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风力较大。还有就是今天的气温，平均气温哈，18摄氏度到29摄氏度啊，我觉得还好啊，但是午后呢还是会比较热一些。昨天呢还有朋友在交流啊，说再有几天呢就是立秋啊，所以呢时间啊你看似不紧不慢啊，但是呢又在快步的前行，所以呢抓住每一分每一秒啊，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是吧？要不然呢时间真的是在指缝当中啊，他就偷偷的溜走了。那时间紧迫，还有就是听友节方面的事情啊，马上要跨入到八月份了。那一般情形之下呢，十月份啊会进入到听友节啊举办的倒计时，所以仔细算起来啊，也就是7-80天的这个事儿。那如果您的手上还没有听友节抽奖卡的话，东明再次的提示大家，在你方便的时候啊，通过微信的方式提示我一下，然后为您做回执信息，凭借回执就可以到指定位置过去领奖了。来自于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度的温馨提示，那名爵车型一辆还在向各位招手，希望您啊把它开回家。猛士听友节也有猛士车型介绍给各位哈，猛士817可油可电，这辆车型的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哈，里程无焦虑啊。猛士817配备了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了。猛士817配备了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还有就是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30.19万起啊，选猛士汽车到统川找佳佳吧，12-4847-2862打电话咨询就可以了。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刚刚有朋友反馈哈，近期来讲的修路哈，说到了三台机绕城路的一个行车的感受，说到有些丁字路口哈，他说到了能否啊调整一下灯时，因为这条路呢目前流量较大，能否暂时不启动这个丁字路口它这个信号灯。这条信息呢我已经反馈到指挥中心了，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哈，因为呢在近两年吧啊。 在东胜城区很多的丁字路口已经进行了相关的优化，那就是直行方面来讲啊，是黄灯闪烁，而且是一直闪烁的这样一个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提高了通行的效率。但是呢，在另一个方面，也是希望各位在路过这些丁字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车辆，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方向的相关车流要汇入到直行的主车流，是吧？那这时候来讲就要相互体谅了。比如举个例子东向西有个丁字路口哈、那东向西这个东向西来讲呢是直行的主车道，那南向北方向它要左转，对不对？那汇入到东向西的这个主车流，那这时候如果是直行道上常闪黄灯的话，那直行车道上的车辆就会觉得它有主动权，那车速也会稍快一些。那对于南向北方向向左转汇入到主车流的车辆，那就要冒一些风险了。所以对于丁字路口是否取消信号灯，我们等待指挥中心的回复。另外已经设置了黄闪相关情况的一些路口丁字路口哈，那希望各位还是要提高警惕，注意观察，确保安全，咱们再快速的融入王慧问到了一款车型哈，那可以锁定下午17点汽车节目为您做更加详细的介绍。车展刚刚结束哈，那这辆车型是否已经在车展期间您就关注到了？我觉得我从这个宏观上给您简单的说一说哈，无论是哪一款车型，那现在了解这款车型的性能、舒适性，那还有哪些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通病或者小瑕疵，那都可以通过相关的平台去了解。那很多视频平台有一些这个汽车类的一些博主，对于某些车型有的甚至是拆解就找来一辆车，他完全帮你把轮胎拆下来然后呢看发动机舱看轮毂，看悬挂，那怎么回事，他一步一步帮你分解和分析。我觉得有一些内容来讲，各位还是可以去采纳，可以去通过这些视频有图有真相去观察的。因为呢我觉得没有完美的事物任何一辆车型来讲它都有自己的一些情况需要你去探究。比如它外观很硬朗很霸气，那配置方面来讲也非常的全面，但是呢就是对于一些路况可能反馈出来的乘坐的舒适性那有一些减分。那我只是举例子哈，那对于车型方面的事儿刚刚说到了时间点位和节目，您去关注一下，了解的渠道也给您介绍了，希望您自己去挖掘一下。
1: 让我来填报你的生活日记。
0: 还有一点就是结合实际情况来拥有了爱车之后呢，欢迎您融入到大交通的生活当中。那后续的情况呢，咱们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了。比如说车价管业务方面的事儿，那买了新车之后呢，如果不着急上牌，一定要及时的去做临牌的申请哈，这也是非常简单和便利的。那再有来讲就是对于车生活开启，那牌照已经上，那对于交通生活方面来讲，一定要遵守交规，各行其道，那经验慢慢积累吧，朋友啊。欢迎万事兴天马行空粉丝一说到了发福了吧，这两天是胖了吗？东明早上好啊，看到您打招呼了。还有好朋友们都在视频直播间又发福吗？是不是镜头方面的这个原因？感觉体重上没有太多的一些变化哈。在出行上，朋友们做一些提示和提醒哈。那对于行车节奏上，刚刚咱已经说到了遵守交规简单而又明了，那各位都知晓其中的含义，不再多说。对于近期城区出行方面，又有两处位置，希望各位来关注一下。那一处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永兴南路五环小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的这个事情。时间上来提示哈，是从7月31号抓好提前量，7月31号到9月30号，这时间呢稍长一点。其中的五环小东段南北两侧秋季开学前会进行完工的哈。 那剩余路段呢是九月底前完工。那出行提示方面来讲，就提前关注和了解。各位通过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去看一下这则消息，是7月27号啊，昨天下午发布的一则消息，它有图。那红色线条标注的区域就是走不了的。那7月31号开始，朋友们啊，从晚间开始啊。这是一则提示，另外一则呢是来自于。

0: 东胜区森林公园北环路啊地下鱼水管网改造的一个施工。这个时间呢是从7月30号开始哈，后天哈。那7月30号开始，工期呢会延续到8月20号。那各位也要去看一下这个图示，那红色线条标注的区域呢，有朋友去哪儿看？去哪儿看？这个去哪儿看的是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也是昨天下午发布的这个通告，各位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呢，常走啊环路的啊，就是东胜啊这个环路的这个朋友们，那对于相关路线来讲呢，以前可能就直达了啊，直通了。比如说您走这个东胜外环路是吧？东外环路直接能通到这个复兴路，但是目前来讲呢，有一段啊是需要您通过纺织东街来进行绕行的，后续啊再奔复兴南路。有图啊，有图示，也有文字性的描述，各位去看一下。这个时间上来讲呢，刚刚已经提示各位会提前一天，叫刚刚第一则路况啊，7月30号开始到8月20号结束。刚刚广告已经跳出，我们先进入到9:15广告时刻，大约是1分钟左右哈，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持续严查客运出租违规经营，截止6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累计开展稽查666次，检查客运出租车12212辆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520起，全力净化营运市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选择合规营运车辆，远离非法网约车，让出行更放心。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锁定互动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发来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都可以啊。也再一次的提示大家啊，路上行车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啊，相互体谅和礼让。那早间我也看到有一位车友啊，这个直行的绿灯已经亮起啊，我都快到了下一个路口了，他还在停在啊这个停止线以内啊，停的位置倒是非常的好啊，但是呢绿灯亮起始终是以静制动啊，这种情况来讲其实挺危险的，一方面来讲后续车辆来讲会催促，再有就是如果后续车辆在导向车道变道，它还涉及到这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一个事宜，如果它变道成功啊，它是走了，后续车辆如果没有发现您，还可以引发其他的一些小状况，所以呢各位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啊，这个该行的时候你一定的行啊啊。刚刚两则路况信息分享给大家，还有一则呢是关于 G110 国道啊，1019公里加588米至1023公里加88米路段要。

进入到施工了。这个呢是具体啊涉及到了国道110线磴口黄河大桥两阶段初步设计的批复啊。这个呢涉及到这一段哈，那要提示大家的就是今天是工期的第一天啊，具体路段来讲是110国道 G110 国道1019公里加588米至1023公里加88米，那提及这一块来讲各位不要紧张，说是不是就不能走了哈，大范围的绕行，没有没有朋友们哈，那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这则信息，是7月22号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为什么要看呢？因为上面呢有交通导图啊，交通导图，那要提示的重点就是到达这一施工点位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降速啊，这是重要的一方面。那绕行的措施呢就是啊，他修了这个变道了啊，有交通的这个导改图，那可以按照啊这个导改图进行绕行，所以提前降速是第一重点，按照现场的标牌啊标识进行绕行就可以了，就是一个弧度啊，一个弧形的一个车道绕过施工区域就可以了，大抵是这样一个情况哈。所以说各位一定要观察啊，沿指定绕行路线有序通行啊，这个时候来讲可能涉及到车流的突然间变向，或者说啊这个相关车道的这个车流汇聚成两条车道，希望大家啊一定要相互体谅和礼让啊。这是今天进入到施工期的相关施工点位的提示和提醒。还有就是27号和28号两天，今天是第二天了，东康西线方面也希望各位来关注一下哈，需要对就是东康西线啊，要对相关桥梁啊进行承重方面的检测，那涉及到的时间是27号和28号两天，当然了它也会错峰啊，错峰进行，那早高峰、午高峰、晚高峰啊，这个它会错峰，但如果说各位在平峰期那路过啊东康西线宝贝沟大桥，或者是包西公铁立交上跨桥，还有就是土盖沟大桥，那各位就要知晓这一信息了。这两天呢可能会有这个承重方面的检测，如果您途经遇见了千万不要着急。为什么呢？因为它每间隔间断20分钟左右会进行车辆的放行啊，一旦遇到堵车了千万不要紧张啊，那20分钟啊就会放行一次啊，通告呢是这样解释的。所以各位如果想走东康西线啊，去火车站呢赶时间呢，那各位如果是路线上经过以上三座桥梁啊，今天的话呢赶时间，时间不宽裕，走东康快速路啊会更加的稳妥一些啊。欢迎笑着看未来啊，健康是福相会2025点赞了直播，谢谢。润姐问到了说嗨啊，主播8月份有没有自驾呼伦贝尔的活动？目前啊我还没有这个听到啊，或者说已经设置了广宣的环节啊，目前还没有。当然了，你的这个想法我会传递啊。这个假期来讲，各位都不想啊把它误下啊，就是说白白的这个让它啊就这么从身边的溜走了。总想啊借助这个假期啊开展一些自己啊计划的一些出游行动哈。那也希望各位每一次计划都能够成型啊，那充分感受这个假期带给你的美好。那在自驾出行环节，我们在节目之上呢也做了很多的提示和提醒。那首先来讲啊，就是要关注天气；第二个就是设计好出行的路线；第三个就是对路线要进行优化啊，在哪里休息是吧？在哪里游玩？在哪里驻足要多少天？尽量有一个完备的安排，这样的走起来，我觉得会更加的安心啊，也会有节奏，是不是？否则呢，这儿待的时间长了啊，下一个地点来讲自己设计到了，因为时间的原因又没有去上啊，我觉得会有一些些许的遗憾吧，所以一定要设计好。再有呢，就是对于车辆的全方位的检测和检查，应带之物啊，全部都要带好。那以上呢，也是简单的一个提示和提醒。我相信有些朋友已经在路上了啊。
因为呢，在朋友圈当中啊，看到了朋友们开。

开心快乐啊，自驾出行的场景。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想分享、想咨询的一些事宜，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件大事啊，想分享给各位，那就是8月8号演唱会的这个事情。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了。本次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是家喻户晓的。像青春偶像林志颖啊，这个年轻人应该也知晓吧。代表作呢《17岁的雨季》，还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左手指月》，还有清泉嗓音胡夏啊，像《那些年》是吧？也是电影的这个同名主题曲是吧？在这个毕业季，我觉得也非常的应景儿。还有就是王琦啊，还有袁树雄一首《早安龙回》，让各位知晓了他啊，也知晓了龙回啊这一个美丽的地方。还有就是乐队啊也有。那这次演唱会呢，福利给各位呢也是拉满了。只要您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在结束之后啊，每一位观众呢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的护肤伴手礼，这个有来有回是吧？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呢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呢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可以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的惊喜啊，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的朋友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啊不散，朋友们啊。好的，各位，这里是交广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啊，一首歌曲啊送给各位，让各位行车旅途啊也简单的放松一下。当然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咱们继续互动起来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的9:30，现在你锁定收听的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稍后呢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了，大约是一分钟左右哈，我们一会儿马上就回来，不要走开。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李梦竹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的，各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新市预报显示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是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风力较大。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康巴什18度到30度，东胜18度到29度，树林昭镇20度到32度，悉尼镇18度到28度，乌兰镇17度到29度，奥勒朝旗镇18度到29度，嘎鲁图镇18度到29度，阿勒腾希尔镇18度到30度，徐家湾镇19度到31度。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的安排。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5: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9:35，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

0: 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也回复啊，刚刚王慧提的这个建议哈，就是关于这个绕城啊，关于停哈、啊、停的这个建议哈。三台机绕城，关于丁字路口能否取消信号灯这个灯控的一个问题。指挥中心也回复了，说有交叉口冲突啊，那如果取消的话呢，容易啊引发事故。那去年启动的这个信号灯啊，所以说呢，在安全方面来讲，那我们要以安全为主，是吧？那各位呢，在灯时上啊，我可以建议优化，是不是？如果哪一个方向确实流量挺大的，那它的配时稍短一些，那咱们可以优化一下配时。但是完全取消来讲啊，影响安全出行，所以说呢，还不能取消啊。
1: 就能轻松的说明。
0: 也希望大家呢，在近期啊，在出行时间上来讲，尽量是抓好提前量哈，因为呢，部分点位啊，施工可能会影响到您前往目的地的这样一个时间吧。抓好提前量啊，设计好绕行的路线，那这样的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啊。好的，各位啊，我们继续来聊交通出行上的事儿哈。近期呢，有一则信息呢，是吸引到了我的关注啊，也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什么信息呢？就是来自于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7月22号发布的一则消息，就是这115位驾驶人请注意。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原来是因为这个不参加审验啊，仍驾驶机动车上路啊行驶，那这个有这样的一些情形。那还有就是逾期未换证的情形，还有就是驾驶证在一个积分周期内已经累计达到12分了。啊，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动作，还有就是驾驶证注销或停用期间啊，也无啊相关的一些恢复驾驶证的一些情形和操作，所以呢，要提示和提醒啊，有类似情形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们，那这个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了哈。那对于驾驶证期满换证也好啊，逾期审验也好，那一定要按照它的节奏走。啊，千万不能逾期。那逾期方面来讲啊，解决起来会更加的麻烦，明白了吗？而且呢，驾驶证无论是处于啊这个注销可恢复的状态，那还是说啊被吊销了，还是暂扣了啊，还是说完全没有啊，那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啊。还是说逾期未换证，那在此期间，朋友们都是不能够驾驶机动车的，明白了吗？如果驾驶机动车了，那可以参照或者是按照那无证驾驶这样一个情形来进行处罚。那各位知晓无证驾驶方面来讲处罚的标准啊，那还是比较严厉的啊，朋友们。那罚款方面来讲，200元到2000元之间啊，这个呢要看您具体的情形，来进行啊处罚啊，要看情节。同时来讲啊，可以并处15日以下的这个拘留，那具体拘留的天数啊，也是根据现场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判定。那情况较轻的哈，可能只罚款不拘留，但是呢，有拘留的可能性。那希望大家啊引起重视啊，朋友们啊。那对于逾期不参加审验的朋友啊，那要去审验是吧？那逾期未换证的朋友们啊，如果说还在一年之内啊，说这个证来讲就逾期未换证，那一年以内，您可以按照正常的流程去换证啊，不用参加任何科目的考试和学习。一年以内的朋友，抓住这个关键期哈，非常的容易，但是呢，不能开车去哈。还有就是已经记满12分的，请您参加啊这个满分学习。那学习之后啊，咱们考试啊，这个通过之后是吧？那驾驶证又恢复正常了。那还有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提前通过学法减分的方式来对冲啊相关的一些记分，这都是解决的方式和方法。已经给您了，您得用啊，朋友们。要不然如果您在此情形之下啊开车上路无证驾驶所面临的处罚，朋友们确实啊，我觉得你一定会后悔的。近期呢，在查询一些交通类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到啊无证驾驶或者是啊酒醉驾的一些情形，那驾驶员啊在面对镜头啊面对现场检查民警的时候，我觉得啊能够流露出和表现出已经说出啊相关后悔的这个字儿啊，还有就是

0: 词儿啊，还有表现出来的状态，我觉得真的是悔之晚矣啊！所以各位呢，一定要重视这个事情啊。
1: 今天有点
0: 本次啊，这个点名的相关驾驶员，这个可以去查的啊。这个信息来讲，在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查到的，看看是否啊，你也在列，或者您真的是忘了啊？那请您尽快办理审验、换证、参加学习。那如果说啊没有抓住这个关键期的话呢，那如果啊被查出到了，嗯，处罚已经告知您了，这事儿呢咱们就说到这里啊。欢迎小杰，欢迎这是令虎林啊，欢迎天马行空，欢迎一哈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大家。刚刚在微信上有朋友问及到了关于临牌啊，这买了新车是吧？啊，最近号段不喜欢啊。我觉得对于号段来讲是随缘，你选到的啊，追随你的就是最好的啊。如果想办理临牌的话呢，去申请就可以了。我觉得，您现在所拥有的啊这个资料来讲，已经完全满足您啊办理临牌的需要和需求了。比如这个4S店给您的车的这套手续啊，还有就是购置税啊，有税票是吧？那然后呢，车辆有发票啊，相关的事宜准备完备，保险啊，买了之后呢，就可以到啊就近的车管所或者是服务站啊来进行临牌的申领了。当然了，也可以通过交管1213 APP 的方式，那在这个机动车业务里面啊有临牌申请的这个选项，点击进去啊，填写相关信息，选择邮寄的方式也是可以申请的，大体是这样一个流程。但是要提示您哈，那发临牌这个来讲呢是就有三次哈，您只能是领三次，明白了吧？在三次之后啊就不能领了，所以三次之内啊，小一个月的时间吧，应该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一定要去注册登记啊，为您的爱车。再有就是啊，如果是完成注册登记了，那在三日后啊，因为三天保证这个铁质的正式的号牌会邮寄给您，那三日后临时行驶车号牌就作废了，不能继续使用了哈。这是一点温馨的两点啊，温馨的提示和提醒。那再有就是，对于临牌已经申请下了，一定要把它贴上啊。有朋友呢取了临牌就压在了这个遮光板后面啊，或者放到了这个放到储物的一些位置上了，一定要把它正式的贴上啊。怎么贴呢？就前风挡这两侧哈，左下角右下角都行啊，你想放哪边放哪边，但是呢后面啊，后面放到左下角啊，后面放到左下角，给它贴上啊，醒目的位置就可以了。以上三点是临牌方面的提示信息。对于号段呢，最近怎么这号段为什么说不太适合于您的审美是吧？我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号段的情形，因为车展刚刚结束嘛，最近对于这个相关号牌号段消化的能力，我觉得一定会很快的啊。你看7月27号，昨天就公布了新的号段了，就是常规动力车型哈。我看还好啊，我看看这个小型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号段，目前来讲呢是。也有公布，你看7月26号也是公布了小型啊，这新能源汽车的号段，我觉得还挺好嘛，这个那可以自编的啊，比如说之前啊7月20号，哎，刚刚好，朋友们，7月20号公布的号段，您一定会喜欢。购买了这个小型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们，猛 KFF6600到猛 KFF6699。那你可以进去自编了，因为呢号段是7月20号公布的，7天之后啊就可以以自编的方式让各位进行选择了。那赶快进去自编一下吧，万一这猛 KFF6666 啊，这个也在这个没有发出去的这个号牌号池当中，那你可以编一下这个号段了啊。再来看一下，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哈。那需要听友节抽奖卡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提示我一下，为您做回执信息。演唱会的事宜呢，也提示过各位了。还有一句话就是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发送演唱会，发送演唱会三个字哈，可以进行扫码购票，可以进行扫码购票的。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9:45啊，公益广告的时刻，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啊。
2: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

0: 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公在当代，利在千秋。
2: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4: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3: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5: 各位9:4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核实的一些路况信息，想反馈的一些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涉及到车驾管有方面的一些问题，在节目时间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了。账号名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做一下出行方面的提示内容哈。我看到了近期啊，交管部门也在对于行车节奏方面持续的提示和提醒，一方面来讲是礼让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控制好速度。对于超速方面啊，有这个曝光了啊，看看这个图片当中是否有您啊，可以去看一下。那对于超速方面的危害，我觉得不言而喻啊，就是大家都知晓，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在特殊原因的催促之下啊，车速呢无形当中就提起来了，节奏呢就变得变化多端了，是吧？那也希望各位啊，对于超速方面啊，继续提起重视。那对于危害方面，我们也简单的提示一下啊，再来敲敲黑板啊，让各位温故啊而重视。那首先来讲呢，就是啊，车速太快的时候呢，我们的判断力啊，是吧？观察能力啊，那视野范围啊，都会啊有所变化，就关注的更是面更窄了。那对于事物的判断来讲啊，肯定是有瑕疵的，是吧？另外一点就是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因为速度快嘛，你想刹住，肯定要往前啊多走一些距离啊。俗话啊，那第三点来讲呢，就是车辆操控方面的稳定性肯定会下降啊，重心来回漂移是吧？你左拐右拐啊，突发情况来讲，肯定会大的这个幅度的打方向。那对于车辆行车安全方面来讲呢，挑战都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呢，赶路啊，这事儿来讲呢，就是由于啊什么呢？一方面啊，就是没有计划好出行路线；第二点来讲，就是时间上啊确实紧迫。那所以说各位啊，要抓好提前量吧。无论什么情形之下，那想到行车安全，那安全行车啊，要做到哪些方面呢？那首先就是提前规划路线了。那出行前要了解目的地及沿线的路况情况，比如说您现在要 从东胜出发去包头，您知道啊这个蚌埠高速目前来讲有修路的吗？啊这个情形吗？您知晓吗？那目前来讲呢可以选择三条路线，您知道哪条路线啊上的这个大车比较少吗？这些信息您都了解吗？这个我就简单举个例子哈，而且呢这是真的哈，目前呢从东胜出发去这个呼和浩特，那有几条三条路线应该是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那因为由于这个蚌埠高速啊这个树林罩到包头段啊是有这个修路的，所以呢这个方向上的车辆来讲是有影响的。那怎么走会更好一些呢？之前也咨询过各位车友啊，那长跑呼市和东胜的一些车友，那对于这个路线上来讲推荐的是走包头东啊，您从东胜出发直接就导航啊走包茂导这个包头东啊，从包头东啊上京藏奔呼市方向啊，这是给的一则建议。类似于这些情况来讲可能还有哈，比如其他路线上的这个车友也有一些自己的感觉和感受，比如说虽然这个大车啊较多，但是有些时段来讲它是很少的，是吧？有这些情形。那还有就是比如说举个比较近的哈，您现在想去铜川看车啊，很多朋友呢走到这个下了东康快速，比如从康麻市出发下了东康快线，那从匝道啊奔铜川方向走这个外环，但目前来讲的外环啊大车比较多，大车比较多，临近铜川的位置上来讲可能还有这个缓行的一些情形，走外环的话，那很多朋友都会走外环，是吧？因为呢信号灯比较少嘛，他觉得时间上比较节约，那对于大车多啊那需要注意的事儿啊也就比较多，是吧？没有歧视的这个想法哈，因为要和大车保持一定距离，是吧？那有一些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事宜都需要注意啊。那这时候来讲呢，各位到达这个缓行路段的时候就会想，哎，走这个城里面好了啊，走民族街好了啊，可能有这种想法。所以对于相关情形来讲，希望各位啊进行及时的反馈，然后我们再啊通过节目的方式提供给各位车友啊，供大家来进行参考和选择，对于路线上来讲有一个择优的比对吧啊。也特别感谢大家把这些信息发送过来，当然以上提及的路段都能走啊，只是呢行车的状态和环境不太一样而已啊，是这样一个情形。那最近来讲呢感觉啊这个大车还也挺多的，去过几次啊，感觉这个确实车辆还挺，但是越是啊缓行的时刻各位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我看到有一些这个车友呢是夹在了两辆大车的中间，那还有些车友呢是奔这个两辆大车中间的缝隙啊进行这个穿插，然后走这个两条车道最边边上的靠近这个排水沟的一侧，他觉得车体宽小，他觉得能够超车，那希望大家一定要秩序通行，尤其是啊您在两辆大车中间啊这样一个位置，我觉得也要做好相互提示和提醒的工作。有的时候呢这个车与车之间比较近的情形之下，那司机坐姿比较高，他可能看不到您在他的前方，所以一定要做好提示和提醒的工作。如果您感觉心中比较忐忑了，适当的鸣笛啊提示前后车辆，我觉得也是可以，但是比较长时间就得滴一下啊提示他一下你的存在，那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啊。还有就是有些朋友来讲呢比较担心啊这种情形，所以说呢他选择了左转车道，比如往铜川方向哈走这外环，选择左转车道直行，那走到前方之后呢其实直行和左转它是分控的啊，信号灯是分控的，那这时候它就比较尴尬了。如果向右啊这个汇入到直行车流的话，大车还比较多，他比较忐忑啊。如果说不汇入的话啊，他也不是左转车辆啊，不是他的目的地，所以说一定要各行其道，各行其道啊。没看你一眼都是清醒。看到了路，看到了塑胶平平安安啊，送给大家这名字非常好啊。还有排风啊，太平。还有河梁，天高任鸟飞啊！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间啊，欢迎各位，还有嘉兰看到您了啊！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和各位啊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一些事宜哈。有朋友咨询到了啊，对对对，购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发送啊，直接发送演唱会三个字，会有自动的回执，应该是一个二维码，然后呢您扫那个二维码啊就可以了啊。好了，各位，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把安全出行方面的事儿，我们把这个提示说完哈。刚刚说到了提前规划路线，然后是留意天气啊，保持合理的车距。 还有就是在行车途中一些转弯的一些位置哈，各位呢速度真的是不宜过快啊，有些朋友呢在转弯的时候呢会跨越这个中间的双黄线或者单黄线，这个都是挺危险的一件事。

开启转向灯啊，给予相关车辆示意，那这时候再超车啊，确保一次性成功啊。我们要一起看一下时间啊，节目到尾声阶段了，再次感谢每一位好朋友的收听和关注，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每天和各位聊一聊交通出行和您关心关注的事儿。也希望大家持续守候节目啊，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来交流的。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各位一首歌曲，来自于胡夏和郁可唯哈，知否知否。那这首歌曲呢也将出现在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猛太之夜演唱会的现场，我们提前感受一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0: 版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纺织东街在永兴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18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在这个美好的上午，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时代少年团以渐暖展现了他们非凡的音乐才华，这首《渐暖》曲风轻松愉快，如诗如画，仿佛是从蓝蓝天空中飘来的一封爱的表白，瞬间唤起无数人的青春记忆。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今天让我们跟随林峰的节奏，感受的 Feeling 带来的活力与激情。这首歌曲融合了现代流行元素，旋律欢快，动感十足。无论是开车时的背景音乐，还是派对上的热舞曲目，都能让你瞬间充满能量，

谢霆锋与钟镇涛的跨世代合作，在漫漫人生路中碰撞出独特的音乐火花。两代音乐人用沧桑与朝气交织的声线，诠释人生旅途的百般滋味，仿佛一场穿越时光的音乐对谈，让听众在旋律中感受岁月的沉淀与新生代的力量。

毛不易新歌的《火花》是由毛不易所创作的，讲述了人之间情感以及难熬生活的无常与脆弱，洞悉内心小确幸的力量，感受温暖，为大家营造了一种不同于平日的温馨感受。

0: 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
1: 爱与痛的边缘是王菲1994年发行的专辑《讨好自己》中的一首歌曲，封面上那一张桃红素面的封套出自王菲本人之手。那个时候她还在王菲与王靖雯之间徘徊，最后选择了讨好自己，选择了王菲，也是因为这样王菲才更加的与众不同，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易烊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手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会有人始终为你守护，伴你成长。

黄龄的《钗头凤》是以南宋诗人陆游的诗词《钗头凤·红酥手》为蓝本，由任斌作曲，以传统古韵的旋律和配器为基础，结合深情婉转的弦乐铺陈，通过黄龄如丝绸质感的音色，将爱而不得的哀愁和悔恨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醒着做梦是由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曲，张学友极具穿透力的嘹亮歌声，飙高嗓音的嘶吼呐喊，表达出面对现实的无奈与无法挽回失去爱情的无力感。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

0: 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0: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李荣浩的《100》，小清新的曲风，旋律中展现了多种乐器和拍子，再以他独具特色的唱法，将歌曲烘托得更加优美，简直令人流连忘返。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曹格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马来西亚华语流行创作歌手。曹格自小和爷爷有着深厚的感情，曹格在经历了一些事后，觉得对不起爷爷，想和爷爷道歉，便创作了《爷爷》这首歌曲。曹格也想通过这首歌曲告诉听众，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尤其是老人家。我们一起来听听曹格演唱的歌曲《爷爷》。

胡彦斌、张碧晨合唱的《江南》不仅是一首描绘地域风光的歌曲，更是一曲对江南精神的赞歌。歌词中的“耕耘不慌不忙，以奋志抵挡天高水长”等意象，既是对江南人民勤劳坚韧品质的赞美，也是对当代人面对生活挑战时的鼓舞。

歌曲《爱太轻狂》旋律优美，编曲精致，将情感与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陈翔与曾永新的演唱更是为这首歌曲增添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他们的嗓音清澈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恰到好处。无论是旋律、歌词还是演唱，这首歌曲都堪称完美。

《奉爱之名》以恢宏的弦乐开场，吴雨霏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诠释了一场关于信仰与救赎的心灵之旅。歌词中以爱为名的反复吟唱，既是对宗教意象的致敬，也是对世俗情感的升华。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黄丽玲演唱的歌曲《随心所欲》，由李超雄作词，黄丽玲亲自参与歌曲的作曲，展露不凡的音乐创作能力，将所见所感通过音符传达给听者，更赋予了整首歌鲜活的生命力。

为国民综艺的主题曲，奔跑吧早已超越音乐本身。嘉宾们的走心演唱让它成了无数人为自己打气的 BGM， 每当旋律响起就能感受到并肩奔跑的温暖，把勇气与力量传递给每个人。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

0: 享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5: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城路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先来关注一下，因为路面维修改造，在2026年的7月12号起呢，对于东胜区的惠能东线，包括豫东煤厂到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呢，严禁所有的社会车辆还有货运车辆驶入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另外，在7月10号的9时到8月30号的18时，对于东胜区乌审街准盖路到永新路。区中东十字路口到五碗小的十字路口的部分路段，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呢，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7月26号晚间的21点左右，佘先生在一期的聚源湖的广场呢，不慎丢失了一个黑色的卡包，内装有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等10多张卡。失主的联系方式是18048373827，18048373827，事后必谢。在7月27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刘启师傅呢，是捡到了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一袋药品，请失主到100.8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是在东胜区巧街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

0: 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行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请开门。
2: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气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北京时间的11: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斌。好，今天节目安排呢，首先是我们的楼市快报，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依然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在半点之后呢，还是我们的爱家时间，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前两位来打卡的朋友呢，依然可以获得我们听友节的抽奖卡。好，另外在8月8号呢，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呢，将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呢精彩开唱。这一次呢，会邀请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是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呢是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当然呢也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另外还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另外还有清泉嗓音胡夏现象级唱作人王吉等等。那么在现场的这个出口处呢，每一位观众朋友啊，只要来到现场的成功购票的，都可以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而且这一次演唱会门票呢，是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够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朋友们。好嘞，8月8号群星汇演，想看演唱会的拿双重好礼的，记得一定要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同时呢，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公众微信账号，发送演唱会3个字，扫码就可以购票。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1:10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聚焦一下康巴什，来聊一聊这五年康巴什全力打造的康城友好房人居新图景，来看一看我们暖城居住品质正在发生哪些深刻的变化。盛夏时节，雷家坡生态公园碧波荡漾。这座占地1400亩、总长3.8公里的湿地公园，六湖串联，风光错落，沿湖两岸，君泰府、康河山庄、

0: 户明珠、宏源一品，一个个高品质小区拔地而起，低密度花园洋房镶嵌在湖光绿意之间。曾经大家向往的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如今呢已经是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也拉开了康巴什从生态优势迈向品质人居建设的全新篇章。过去五年呢，康巴什把建设好房子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幸福感的重要抓手，房地产发展目标稳步从住有所居向着住有优居升级。截至2025年底，全区城镇商品房总建筑面积超过了1127万平方米，住宅超过了61700套，50000余套的住宅交付投用，不断为城市集聚人口、夯实住房保障根基。很多朋友买房的时候呢，会思考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在康巴什，好房子绝不只是钢筋水泥堆砌的建筑，而是和城市生态、教育、商业等全套公共配套共同然后共生共荣的。另外呢，随着8小西校区第16幼儿园陆续投用，雷加坡片区一跃成为了改善置业的热门板块，临近湖区的康和山庄即将交付，俊泰府进入了竣工尾声。宏源一品呢，背靠千亭山，直面湿地公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也赋予了片区楼盘独特的价值底色。支撑好房子品质落地的，还有一套标准化的规则。2024年，康巴什出台了高品质住宅小区的建设技术导则，联合国家级的建筑研究机构，从土地规划、施工建设到物业服务、长期保修，实现全链条规范管理，按照一星、二星、三星划分小区品质等级，围绕低密度、低容积率、高绿化的方向，倒逼房企在景观、建筑工艺上精益求精。左岸翡翠湖、西岳府、九榕府等一批新标准小区陆续交付，区域内形成了拼品质的一个良性的市场氛围。想要建好房子，也要持续的吸收先进的一些经验。这五年，本地房企走出鄂尔多斯，奔赴南京、杭州等城市考察前沿设计理念，同时邀请国内顶尖专家来到康巴什，结合我们沙漠新城的气候特点，在保温节能、降阴包括隔音降噪以及健康人居方面，拿出适配本地的建设方案，让外来先进理念落地生根。不止建好住宅，那么康巴什正在搭建完整的高品质人居生态圈，推行一户一码电子化的交房。另外呢，也建立了房屋的全生命周期档案，把好户型、好环境、好服务的标准从图纸真正落实到了业主的日常居住里。同时呢，持续打造康城友好房城市购房品牌，联动文旅资源，多次举办沉浸式的房展会。那么回顾往届的房展，2024年的金秋房展集中推出了15个楼盘，近14000套房源，7天的接待看房群众呢是达到了4.8万人次。政府相继推出了购房补贴政策，叠加房企优惠，切实让利刚需，改善包括这样的一些家庭。那么雷加坡的片区低密洋房、生态湖区产品持续呢收获了市场的一个关注，也吸引了不少周边客群前来置业。另外，放眼整个鄂尔多斯呢，楼市的分化趋势呢也是愈发的明显，刚需买房看重性价比，改善群体呢更加看重生态环境、教育配套，包括小区品质。康巴什持续打造好房子体系，正好契合当下改善型住房的需求方向。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节广告，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

0: 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2: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3: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2: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3: 啊，那是什么？
2: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3: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2: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4: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18，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我是一斌。好，这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还是想要线上发布您的这个房产信息的，还是说这个商铺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可以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19。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最近发布的一些房源啊，我们来挨个的关注一下。好，来接听一下一线的朋友。一线的朋友你好。
5: 嗯，你好。
4: 哎，请讲先生。
5: 啊，我有一套房子想卖，在康巴市区。
4: 稍等一下，我来帮您登记一下啊，稍等。康巴市哪个小区？
5: 康巴石北区的东方蓝郡小区。
4: 康巴石北区东方蓝郡，多大面积？几楼？
5: 125平米，二楼。
4: 二楼，这个装修了吗？
5: 精装修。
4: 精装修，房板有吗？
5: 房板有。
4: 房板
5: 满两年了。
4: 已经满两年了。嗯，好的，你准备卖多少钱？
5: 卖128万，
4: 价格128万。这个有车位吗？
5: 没有，没有
4: 车位，没有
5: 车位
4: 是吧？
5: 没有储藏室。嗯，
4: 好的。电话来留一下。
5: 159。
4: 嗯。
5: 0478。
4: 0478。
5: 6647。
4: 6647。159-0478-6647是吧？
5: 对，龚先生。
4: 嗯，好的。
5: 我把龚的龚。嗯。
4: 龚先生是吧？好的，我帮您登记一下。好嘞，帮您登记好了。
5: 嗯，还需要什么信息吗？
4: 其他没有了，我帮您多念几遍。
5: 哎，
4: 嗯，好嘞，
5: 好，
4: 感谢参与啊，再见。
5: 嗯，再见。
4: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这位听友呢是想要出售一套康巴石北区东方蓝郡的房子，这是这个东方地产开发的啊，125平米，是一套二楼，然后呢现在也已经装修了，精装修，房板呢已经满二了，价格是128万，没有车位，储藏室，然后电话是159-0478-6647，龚先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二线的朋友，你好。

0: 这里是寿方热线。
1: 好的，是的，是的，交通广播，您说。
0: 我有一套康巴什恒信的房子想卖，出售。
1: 康巴什区恒信的房子是吧？就叫恒信小区吗？
0: 就叫恒信小区。
1: 好的，多大面积几楼？
0: 158。
1: 158平，几楼？
0: 五楼西户。
1: 五楼西户。
0: 啊。
1: 嗯，然后呢？现在是精装修吧？应该。
0: 对，精装修。
1: 嗯。
0: 有学位，二完学上康熙小子和北师大附中的学位。
1: 稍等啊，我来登记一下。北师大，是北师大，应该是实验吧？实验中学。
0: 啊，实验中学。
1: 对，我就是那个片区应该是实验中学。
0: 实验
1: 中学和这个一小康一小是吧？
0: 康一小，对，康一小。
1: 然后呢，这个
0: 院内停车都有，是公共停车位，相当方便。
1: 有地下车位吗？
0: 没有，它不有。
1: 啊，它这个就是地上的是吧？
0: 是啊，全是地上。
1: 嗯，然后你准备卖多少钱？
0: 啊，两百万
1: 是吧？
0: 啊，
1: 好的。
0: 要是诚心的话，再可以商量。
1: 可以商议，可以议价是吧？
0: 啊，
1: 好的，把电话来留一下。
0: 138。4737。
1: 4737。
0: 8862。
1: 我来念一下，你看有没有出入的地方啊？想要出售一套康巴什恒信小区158平，五楼西户，精装修，是实验中学和康一小的学区房，然后价格呢是200万，可以议价，电话是138-4737-8862，对吗？
0: 对，
1: 好嘞。好的，那这个房本已经几年了？房本几年？
0: 房本可能有6-7年了。
1: 好的啊，那我们就已经满五了，是吧？
0: 买了。
1: 好的，那我帮您登记好了，帮您多念几遍。
0: 谢谢啊。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再见。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这一环节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您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我们边帮您呢免费来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帮您线上来寻找买主啊，帮您形成交易。好了，记住我们的热线859-2421 859-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如果说不方便打电话呢，可以把您的房子编辑好信息之后啊，编全了小区名、户型、楼层、面积、装修情况、价格、电话，然后呢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发送就 OK 了。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这位听友呢是想要出售一套康巴什恒信小区158平米的5楼西户，然后呢也是精装修实验中学和康一小的这个学区房，价格呢是200万，可以议价，电话是13847378862 13848378862。满天晚霞。好，另外还有刚才这一套这个东方蓝骏的啊，125平的2楼，售价是128万，房本已经满二了，电话是19-0478-6647。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东市区世纪城和苑2楼127平精装修，每平米的报价是6300，联系方式呢是18647796050 18647796050。另外在铁西的金玉豪庭呢，还有一套186平米的12楼毛坯房，每平米报价是7000，房本过户，联系方式是13704777552。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铁西啊。先来接听一下热线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59-2421 859-2422还有859-2423这三部热线可以继续来拨打。好，另外呢还有一套这个新雅茹小区136平米的1楼精装修，售价是450000，联系方式是13704777552 13704777552。好，来接听一

0: 店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已经接通了，请讲。
1: 我想买一套房在一经货落地。
0: 你是想要求购是吧？
1: 对。
0: 一期，哪个区域的？多大面积？要有啥要求？
1: 130左右，一经货落地和康巴士都行，离机场这边近一点的，一
0: 一期
1: 百
0: 和
1: 三
0: 科
1: 十
0: 马
1: 平
0: 什
1: 米。
0: 都行是吧？
1: 对，只要离机场近就行，130平米左右。
0: 130平米左右。价格呢？有要求吗？
1: 价格没有，合适就行。
0: 好的，来电话留一下。就
1: 幺
0: 离，
1: 九
0: 你是
1: 五，
0: 要求离机场近一点是吧？
1: 对对对，
0: 离机场近康巴什的话，这那得
1: 就
0: 到四号线，那基本上都是到一期了。
1: 东区也行，
0: 离机场近一点。
1: 东区还有那个就那个医院，中心医院附近都可以。
0: 康巴什东区中心医院附近，好的，电话留一下，
1: 195，
0: 195
1: 4455，
0: 4455
1: 6966，
0: 6966是吧？
1: 对，
0: 好嘞啊，想要求购一套康巴什或者一期的房子，康巴什最好是离这个中心医院近一点，然后一期的话就离机场近一点，是这个意思吧？然
1: 对对对。
0: 后呢，面积是130平左右，联系方式呢是195-4455-6966，195-4455-6966。大家有这个区域卖房的，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这位先生啊，他是想要求购一套房子，可以来联系到他。好嘞，感谢您参与啊，再见。

好嘞，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28，还有2分钟时间，我们要进半点的广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刚才这位听友呢是想要求购一套房子，一期和康巴士都行，一期呢最好是离机场近一点的，然后呢130平米左右，如果是康巴士的话呢，尽量是在这个中心医院附近，也就是康巴士的东区，区政府这一块。然后呢，大家有这块的房源啊，可以来联系他，他的电话是1954455-6966，1954455-6966，可以直接来联系到他。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出租的信息。这个是在东市区的加盟小区66平，5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7500，区二中二板小的学区，出售和出租都行。电话是1514979-0009。另外，在嘉泰 B 区呢，有一套6楼71平，这个是想要出租，2室2厅1卫，然后呢，刚做的简单重装，干净整洁，即搬即住。电话是1533477-6828。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1: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2: 您回原位坐好。
1: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的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4: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1: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7: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出行提醒。2026年的7月27号到7月28号呢，桥梁检测部门对于东康西线宝贝沟大桥，还有这个包西公铁立交上跨桥以及土盖沟大桥进行桥体的承重检测，期间呢将会采取避高峰间断20分钟左右放行的措施，请驾驶员途经施工路段，如遇正在进行桥体检测时呢，稳驾慢行，错峰通过。好嘞，在这儿呢也继续提示各位啊，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的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7: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依然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出现，风力呢比较大一些。康巴市是多云渐晴，18度到30度东胜，18度到29度顺林昭镇，20度到32度悉尼镇多云渐晴，18度到28度乌兰镇多云渐晴，17度到29度好了，昭奇镇多云渐晴，18度到29度噶鲁图镇多云渐晴，18度到29度阿勒腾席若镇多云渐晴，18度到30度徐家湾镇多云渐晴，19度到31度康巴市区多云渐晴，南风4到5级18度到30度
1: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8: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1: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0: 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爱家时间。刚才呢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一条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张晨阳呢，他说想要出售一套东胜区万盛西小区134平电梯毛坯房，想要出售1394779234813947792348。这个环节我热线不接听了，但是这个微信你依然是可以来发布您的出售房源的信息的啊，可以抓紧时间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就 OK 了。好，今天的爱家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装修开关的这件事儿啊。你别看它小，你一旦装错了，天天按错，想砸墙，真的有这样的一种冲动啊。很多人这个装修都是盯着瓷砖呀、地板呀，包括这个橱柜，然后纠结半天，轮到开关面板了，随便挑一个便宜的就完事儿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啊。结果你住进去后发现，玄关按一下开了客厅的灯，再按一下关一下卧室的灯，全乱套。然后卧室门口的这个开了灯，躺床上还得爬起来再关。然后想要装智能开关，师傅一句你家没有预留这个零线，直接劝退了。所以说开关这个东西呢，单价才十几块钱，但是全屋一定要装几十个，每天手按几十次，它是装修里使用频率最高、最影响体验的一个零件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开关到底有几种，千万不要被五金店的老板给你绕晕了啊。开关的话，它按这个控和连两个维度来分，你就清楚了。首先维度一呢，就是按控制灯的这个数量来分，比如说它是几开的，一开的、两开的还是三开的。因为一开呢就是一个面板控制一路灯，两开的话就是一个面板控制两路灯，比如说主灯加筒灯。那么三开四开呢，它是控制3到4路灯，常用于这个客厅多灯的地方。那么维度二呢，就是这个按控制地点数量来分，你比如说单控、双控还是多控。哎，一个开关呢控制一盏灯最常见，两个开关控制同一盏灯。那多控呢就是这个中途开关，三个以上开关控制同一盏灯，大别墅楼梯用的比较多一些。那么在这儿给大家组合一下，就是一开单控、二开双控、三开单控。买之前呢，你要先数清楚家里要有几个开关，每一个控几路。
1: 让我们回到那一秒，
0: 那我们说各个空间开关布局的清单啊，这个也要给大家拉清楚啊。这个怎么讲呢？第一个进门我说就是玄关，因为进门第一件事呢就是开关。玄关呢，这个开关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必装的一个项。因为玄关的这个主灯开关呢，一开单控，然后客厅呢这个开关呢，如果说客厅灯在这个玄关的一个控制，那你就要这个一键离家开关出门一键关全灯，全屋灯都关掉啊，这个一定要去强烈推荐啊，这个很重要。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玄关的这个位置啊，一般呢离地户门大概15到20厘米，离地1米3，不要被这个鞋柜门给它挡住了。常见的坑呢，就是没装一键离家，出门逐个关灯，逐个跑家，跑到你腿软。还有就是开关被这个鞋柜挡住了，每一次都要开门去按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去避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孟建兵呢说，想要出售一期柳河湾小区的5楼，总高是11层，一梯两户，精装修，173平，然后公摊面积是21平，实际使用面积是152平，52厅两卫房门满5，两个直通车位，一用二完小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学校密集，前排呢是别墅，前后全天采光无遮挡，带全部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价格是122万，电话是13327069889，13327069889。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这个开关面板啊。别看这样一个小小的东西啊，确实对于我们的体验感呢是这个很重要的。一旦选不好的话，后期这个使用感受上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体验感上呢，就会差很多。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前期的这个控制啊，包括这个留的一个线路，一定要给它留好了，要不然后期真的会影响到大家。好嘞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啊，接着来和大家聊。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838-8899，838-8899。我知道了会很难受。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各空间的一个开关的布局，先说到玄关，那接下来再来聊一下客厅。客厅这块的话，因为灯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呢，开关面板呢也是最多的，但是也是最容易出现暗错。那么必装的，比如说主灯的一个开关，二开或者是三开单控就 OK 了。那么筒灯的话，灯带开关如果有的话啊，你也可以来安一个。然后阳台的这个灯呢，开关一开单控，然后一键总关，这个是睡前一键关掉客厅的所有灯，我觉得这个你一定要安一个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一些。还有就是位置呢，入户门旁你一定要安一个，因为通往卧室的这个走廊旁呢也要安一个双控，睡前关客厅灯。那常见的坑呢在哪里呢？所有的灯呢共用一个开关，这个想就是说你想开筒灯不行啊，没做双控，睡前呢要走到这个门口去关灯，非常的不方便。好了，再来聊一下卧室，因为卧室开关呢重点就是双控，因为否则你天天爬起来关灯，正有睡意了，结果起来按个灯没睡意了，不想睡了，对吧？睡不着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装一个双控的啊。还有这个床头主灯开关双控另一端，还有这个床头的壁灯台灯开关啊，这个也要有的，还有包括企业灯都要有。这个位置呢最好是门口离地1.3米的位置，床头离地70到80公分。然后呢，常见的坑有哪些呢？比如说你只做的单控，然后躺下还得爬起来再关灯，还有就是床头开关被这个床头柜给它挡住了，双控布线忘拉线了，然后后期无法加装啊，这些都是。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5: 妈妈你吃。
6: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5: 爸爸。
7: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8: 妈你别搬了，我来。
6: 没事儿，妈不累。
7: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6: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7: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9: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6: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7: 没有用，别买了。
6: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7: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0: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1: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12: 妈妈，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
11: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还有一点的时间，接着来和大家聊聊这个开关的这个事儿啊。刚才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些案例吧。对于很多朋友，我们说这个案例一呢是这个双控没有做，一年爬了365次床。业主小王说，卧室没有装这个双控啊，结果一年里每天睡前都要爬起来再关灯。夏天还好啊，冬天被窝里啊，这个爬出来啊，简直就特别的折磨。后来实在受不了了，花了800块钱，然后找人重新布线加装了双控。早知道这个装修时多花个200块钱做一个双控，何必遭这个罪呢，是吧？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提示一下啊，确实是这样，一定要提前布好线。案例二呢是没留零线。智能梦碎了一半。这是业主老李啊，他说装修的时候呢不懂，然后开关底盒没有留这个零线，后来想要装这个智能开关玩语音控制，师傅一看就说没有零线，只能用这个单火线。结果呢装完了这个开关灯啊，然后微微发亮，半夜看着特别瘆人啊，然后呢还偶尔自己闪一下，所以最后只能这个撤掉换回来普通的一个开关啊。所以说如果说你前期在装的时候没有预留这个线，后期想要再装那就特别的难，所以前期可以把这个零线先给它留下之后呢，后期再装，这个也是 OK 的，没有问题啊。案例三呢是这个面板颜色不统一，就像打了补丁一样。这是业主小林啊，他在两家店呢分别买了一个开关，一家是金色的，一家是白色的。然后装完之后发现客厅金色，卧室白色，玄关又是香槟色，全屋花花绿绿，然后看着特别的廉价，最后不得不全部换掉重买，又多花了1000多块钱。所以在这儿呢，一定要给大家的教训就是开关面板全屋统一品牌统一颜色，别贪小便宜啊，然后分着去买，那你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好嘞啊，所以说呢，开关这件事儿呢，一定要记住三句话就可以了啊。首先，我们说这个卧室双控，这个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装修的时候呢，你多花个200块钱，然后做一个双控，住进去之后呢，那是10年都省心。忘了做，那就是天天爬床关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每一个底盒一定要去给它留一个零线，因为装修时你留一根零线，成本几乎为零。对吧，不需要花费多少钱，但是你给未来装智能开关留了路，别等着你想要装智能了才发现你根本没有线可装啊！就像刚才那个老李一样。还有就是全屋一定要统一，别像打补丁一样，因为开关面板呢，其实全屋一个品牌一个颜色买到底，统一才好看，分着买便宜确实是便宜了不少，丑是永久的。所以还是一句话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开关单价便宜，但是使用频率最高，该花的钱千万不要省，该留的钱也不要忘。

好嘞，各位啊，那么以上就是和大家今天分享到的。别看这个开关这么一个小的东西啊，一旦装错了，真的是天天按错了你就想砸墙，真的就这样一个情况啊。别看单价十几块钱，但是全屋要装几十个，每天手按几十次，确实是装修里使用频率最高，也是最影响体验的这么一个小零件，所以一定要把它这个别看小的一个东西啊，确实会影响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体验感和舒适度的。好嘞，各位，以上内容呢，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再次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呢，11点我们继续和大家不听不散。好嘞，各位，稍后呢是恋上暖城，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

0: 4823微信同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新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因雨水管网改造，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新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路面维修改造，自2026年7月12号起，对东胜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严禁所有社会车辆、货运车辆驶入通行，望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7月27号至7月28号，桥梁检测部门对东康西线宝贝沟大桥包西工铁力交上跨桥及土盖沟大桥进行桥体承重检测，期间将采取避高峰间断20分钟左右放行的措施，请驾驶员途经施工路段如遇正在进行桥体检测时稳加慢行，错峰通过。暖城路况，2026年7月31号21时至9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永新南路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地下管网改造施工，期间严禁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
2: 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28号早上6点，从东胜毅力城市华亭西门到铁西宜家公园嘉怡公园后返回，期间不慎丢失了大众车钥匙带家门钥匙一串，失主电话158-4717-1718，返回避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26号下午，一唱公司爱心迪哥吴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家门钥匙一串，共3枚，失主请到暖心驿站 领取，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区，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门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佛，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

0: 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0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在简短的路况和相关的提醒之后呢，小丁要分享给您一个好消息，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精彩开唱。本次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都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岁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左手指月万物生，空灵动听，有清泉嗓音的胡夏，那些年知否知否，温暖治愈，现象级唱作人王琦带着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宋钦，故事感十足，以及正能量歌手袁树雄一首早安龙回火遍全网，满满的热情与力量，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梦未来乐对野人等作品爆发力十足，舞台炸燃全场。本次演唱会福利直接拉满，只要您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现场，那么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至少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的记着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当然，与此同时呢，如果您找不着在哪儿买票，可以通过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3个字扫码购票。
2: 暖城之声

0: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0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全新的嘉宾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尽管是全新的嘉宾，但是各位，我相信或多或少都有所耳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领跑汽车体验工程师小刘，在这里跟大家中午好，打个招呼。
2: 哎，得嘞，太好了，在这儿我为什么说略有耳闻呢？是因为今年，尤其是上个月，领跑汽车拿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来回馈给市场。
3: 是的，主要是感谢大家的这个认可和我们的信赖。我们的目前销量是新势力连续15个月的一个冠军。
2: 哎，没有必要强调15个月了，真的是，
3: 是马上就要16个月了吗？
2: 确实啊，16个月的冠军，这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了，就是大家都在选领跑这个汽车。所以呢，这一次也是交通广播咱们联合领跑汽车在官方直播间以及快手在鄂尔多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三个直播间同时开播，对吧？只为把今天的福利带给大家。
3: 嗯，是的，也是感谢非常有这个机会。
2: 嗯，当然啊，今天呢，首先我们得放出一波礼品，好不好？
3: 必须的，狠狠的放掉老板的血。
2: 练总那边听着会不会难过呀？
3: 暂时还没听到练总。
2: 得了啊，那我们等会儿呢，有同行的话，赶紧把这个视频直播间转发一下，让这个咱们的练总看到。在这儿呢，值得一提的是，练总呢就是咱们今天小刘总的 commander 领导，对吧？事不宜迟啊，首先呢，依然是把我们的互动问题送出来，怎么样？
3: 可以。
2: 嗯，那您出一个互动问题吧，不敢太简单，也不敢太难啊。
3: 让我好好想一想互动问题
2: 啊！我可以给您一个提示啊，像之前比亚迪他们来这儿的互动问题是，说比亚迪他们充电的什么什么是什么，然后呢给了8个。

0: 字儿。昨天呢是未来，他们说他们是七个字儿啊。
1: 我们领跑的话，就俩字儿，
0: 就俩字儿，
1: 嗯，
0: 可以啊。那我们等待着咱们的浩哥给我们留出一个今天的互动问题。除此之外呢，要提醒您一下，今天我们互动问题是有奖品的。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抽取名爵 MG4 一台，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掌环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年1900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家家。本节目感谢铜川汽车的大力支持啊。当然人家抽出一台车呢，您知道吗？
1: 我的天，
0: 这个是没有想到的，对吧？当然我刚才在念这个口播稿的时候，我其实也有点紧张，当着别的品牌的这个面然后念猛士汽车，确实让人很有汗颜的感觉。不过没有关系，这些福利通通是下放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咱们无论是您是在咱们领跑汽车的官方直播间，还是在咱们视频号助手直播间里面，或者是在鄂尔多斯快手直播间里面，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都可以领取到回执卡一张啊。领到回执之后呢，参与咱们今年的听友节就有机会抽车了啊，直接抽一台车，我觉得还是很香的。
1: 是了，我一会儿也得参与一下了，悄悄的。
0: 事不宜迟，我们今天先留出我们的互动问题吧。
1: 我们领跑中心的总门店是在哪里？
0: 啊，领跑中心的总门店，
1: 鄂尔多斯领跑中心的总门店在哪里？
0: 就
1: 俩字儿，
0: okay, 就俩字儿，
1: 对，
0: 就俩
1: 字
0: 儿。您这简直就是白白送福利啊！在这儿友情提示一下，之前的时候我们有诸多嘉宾啊，例如说、某宝马呀，对吧？他们来这儿可是送的都是大电宝、风扇，然后还送的是香薰。昨天也有，也是送香薰、送马克杯，前天还有人给洗车呢。
1: 哦，
0: 都是非常硬核的实力。咱们看看。咱们拿出一点什么样的福利来送给听众朋友们？
1: 这些实用的大家都有了。
0: 嗯，
1: 您可以拿着他们送的这，开着自己的车去先洗完车，洗完车拿上他们的马克杯，来我们这里领取小熊、合影，然后还有我们的毛绒公仔去哄您的宝宝、家里小朋友。这样的话，无论大人小孩都领到了自己喜欢的礼物，也没有白来铜川，怎么样？
0: 我跟您说，邀请浩哥绝对是我做过最明智的事情，我都没想好这事还能这么串啊！
1: 啊，一会儿记得帮我领一份，帮我领一份，悄悄的
0: 啊！得嘞，欢迎您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呢，交还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但是咱们得聊点正经东西了。
2: 嗯，好的。
0: 领跑连续这么多月都能够领先，核心的原因您觉得是什么？
1: 也是俩字儿，真诚。因为本身现在购车的环境也非常透明，可能价格差个100左右就可能去失去掉这个客户，包括在我们整车这个领跑的一个品牌愿景是成为让世界尊敬的一个车企，所以说我们要给到足够多的诚意，就是说也就是说所谓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0: OK， 我们可以看到树屏直播间已经有听友参与节目互动了，例如说这个99他回复了两个字，这个答案对还是不对？
1: 非常的对，记得来领取你的神秘大礼一份。
0: OK， 没问题。99，您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意给小丁留个言啊，小丁这会儿就给您准备发个回执。与此同时，我们该进12:15的广告了，但是我不认可您刚才说的领跑这个汽车它真诚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真诚是每一个车企都应该做到的一个必分，就是必要项，对吧？它就像是一个必须要做到的一个东西。
1: 是，
0: 我个人觉得领跑汽车，包括我这次邀请您来，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原因，是因为领跑汽车它把曾经在30万那个区间才能够享受的东西，已然给到了10多万的这个价格，它是大家能够去选择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对，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真诚，我们主要以这个薄利多销，就是性价比，一分价钱一分货，然后我们会给到你同等价位更多的一个配置，包括更好的一个功能体验，就是说让我们人人都可以买得起更好的一个高品质的智能电动汽车。
0: 我觉得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2:16，接下来给小丁2分钟的时间给您发个广告，与此同时近端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5-3489-027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

0: 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5: 跃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4: 跃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6: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2:19，感谢您依然陪伴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竖屏直播间以及广播频率上带来长久的陪伴，也感谢各位参与互动的朋友们。刚才咱们竖屏直播间有一个听友问了一个车的问题，他问了个什么问题？
7: 有朋友们关注我们新款的一个 A05 有没有展车，因为之前在网上看的很多的预热也比较感兴趣。我们也是加急处理一下，我们的展车于今天早晨9点刚刚在展厅布置完毕，现在可以去看到我们的一个全新的展车了。还有试驾车的话是需要等我们上市以后才可以看得到。
6: 哎，不是，都这么新鲜热乎的吗？早上9点？
7: 是的，是的，我们昨天刚洗完的车，然后今天早上又洗了一遍，然后重新停到了展厅，刚刚到。
6: 真的，我最近没有收到过任何关于这个车的这个资讯啊，要不是您说，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这个车好在哪儿呢？
7: 之前我们是有一个相同的兄弟产品叫做 A10， 是一个精品的 SUV 车型。然后我们许多的男士客户也是想选一个简单的一个代步车，这个是完全够用。但是这时候我们的女性客户就有些不乐意了，这个感觉差一点意思，所以说我们全新推出了一个专为女性设计的一个精品的 A05 小型的一个轿车。这样的话就是咱们女士可以选 A05， 男士可以选 A10， 都是可以的。
6: 得嘞，您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哈。接下来咱们再回到前面有一个互动问题，您当时留的这个互动问题是咱们领跑汽车鄂尔多斯的中心门店在哪儿？
7: 对，
6: 对，那是时候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了对吧？
7: 我们中心门店的地址是在铜川，这两个字，铜川。
6: 哦，就在铜川镇。
7: 对，然后看到也有朋友们回复东胜，但是格局太高了。东胜，您怎么知道我们可以提供东胜市区的一个上门试驾，而且我们可以提供这个东康一的上门试驾，都是可以的。
6: 您这都
7: 能接，所以这个也算对，是解锁了我们这个隐藏的一个答案。所以说，铜川跟东胜都是可以的，没问题。
6: 是的，没错啊。小丁在回答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在积极的编写我们的这个回执，回执可能会晚于1-2分钟给您发送到位啊。在这儿呢，也会把相关的像浩哥的这个联系方式给您留下来。只要您参与节目互动，回答正确了，就有机会获取咱们刚才的礼品，而且今天中午是2份礼品。一份是咱们领跑汽车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福利，另一份呢是交通广播给各位发的一个听友。

0: 我觉得抽奖卡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我关注到都是新鲜热乎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今年的听友节了。听友节上真的是惊喜大放送，
1: 狠狠期待住了。
0: 嗯，得嘞。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节目一开始的这个主题啊，我们刚才讨论了领跑汽车为什么卖得这么好，然后领跑汽车这个技术下放这两个主要的问题，还有领跑的新车上市。
1: 对，
0: 那您知道吗？我特别相信一句话，叫做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嗯，我也比较认可你的这个观点。
0: 我建议你提前做好防御姿态啊！马上我要尖酸刻薄起来了。十万块钱能买到一个什么样的车呢？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十万块钱让我去挑的话，我可能会考虑一下吉利，因为他们安全性还可以，但是它是燃油车，基本上十万元以内能挑一个好一点的新能源车，这个事儿对小丁来说是比较难的。但是十万这个区间又特别符合当下的真实情况。
1: 嗯，
0: 大宗商品它动辄30到40万往上走的话，我就不愿意承担它。十万块钱刚好能满足我代步啊，然后日常的出行啊、通勤啊这么一个区间。但是十万块钱也会有个缺点，电池包短。
1: 嗯，
0: 电池包小，跑得近，然后呢，相关的质量参差不齐，售后有没有保障？这是我们接下来要问的三个点了。先从质量开始吧，质量是一个企业的生命线，这事儿您认可吗？
1: 非常认可，完全认同。
0: 得嘞啊，得跟您聊聊咱们领跑汽车的质量了。首先，您得跟我分享分享领跑汽车，安全方面都做了哪些功课？它的前防撞梁是怎么样设计的？包括它的车架是怎么样设计的一个理念？
1: 嗯，好的。那么我们领跑汽车的话，它这个质量，首先因为我们是全域自研，它就是说每个螺丝钉、每个座椅的面料都是我们自己生产去设计的，所以说整体这个结构性、空间性会非常的大一些。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像是 A 系列，它的后备箱非常的大。包括我们整体车内的空间，就跟我们买房子是一样的，它的公摊面积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我们有，虽然说我们可能跟别的车企友商是一样的一个车长，但是我们内部的空间会更大一些。再就是我们非常注意的这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安全是最安全的豪华才是真正的一个豪华，是最基础的一个设备，就像我们这个真诚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安全性也是下了非常大的一个功夫。全新的一个设计，因为传统的我们之前车型的一个设计，它都是有所这个没有顾及到的一个地方，比方说我们可能保证了车窗的就是车门框架的一个安全性，但是相关也有弱的一个地方，它是有这个轻重的一个侧倾的，然后我们是做到了全面的一个均衡。先从我们最基础的一个电池来讲的话，我们电池
0: 太好了，电池，
1: 这个电池可能我们大家
0: 有声提示一下啊，之前有一个嘉宾来咱们节目当中，然后呢我戳穿了他啊，后来呢他又把我拉黑掉了，提前打好预防针
1: 啊，也是接受广大这个车主的一个检验。对，
0: 您接着说。
1: 我们这个电池的话，它是跟这个车身的框架是在一起设计的，它不会脱离。这样有一个好处，第一个是我们的结构的完整性，说明我们在发生碰撞以后，它的安全性的支撑会更好一些。然后再就是我们相关的一个散热，因为电池像是之前的话，它是电池包是独立的，电池车框架是一起的，那么它们相互折叠的话，就像我们的纸一样垒在一起，那么它可能这个相关的散热方面会有一定的影响。这就是说为什么常见我们冬天有些电车在我们北方季节它的续航会打折比打得多一些，就是因为相关的这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做到了一个设计。我们正常的传统电池包，我们把这个电池包跟我们的底盘框架焊接到了一起，然后将上方的这个电池盖板是拆掉，它铺了一层整体的一个液冷的装置。那么这样的话，在于冬天我们对于这个电池的保温效果，包括夏天的一散热会有更好的一个设计。那么再在我们这个安全性的一个用料，咱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个一体式的成型钢，或者是这种高强度钢相互拼接的一个设计，我们用的是第二种的一个拼接的设计。在这个前后方这个保险杠，它是采用到一个高强度钢，是铝合金的设计，铝合金要比传统这个铁更厚些，而且质量是更轻，它这个强度会更硬一些，并且我们在这个上下方是有两根的防撞梁，上方的一个防撞梁主要是避免发生碰撞，去保持我们车身的一个框架，下方这个碰撞主要是避免这个跟行人发生事故以后，这个防止行人卷入到我们车底盘下方造成二次伤害，这是两种的一个设计。而且前后防撞梁是整体延伸到我们车轮的一个侧方，是非常长的。
0: 明确了，但是也对应的会有一个问题，对不对？像防撞梁啊、热成型钢，它会比较重的话，会不会提高能耗呢？
1: 我们用到的是铝合金，就跟我们跑车用的碳纤维的原理是一样，它是同等配件里面它的质量是最轻，结构是最硬的，所以说是偏向于目前主流豪华车都会用到一个铝合金的一个成型钢。
0: 比如说快乐小马就提问了，说这个能耗问题在咱们树屏的直播间，对吧？这一点我觉得是值得关注一下的。

0: 之前的时候我试车关注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车的这个提速比较快，那么它的电驱包括它的智驾方案是用的哪一套的呢？
1: 目前咱们市面上的智驾方案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用只用眼睛看，就是通过视觉方案，第二类是通过我们的五官鼻子耳朵，就是通过我们的激光雷达和摄像头双重的一个辅助驾驶方案，然后我们采用的是目前第二种比较全面的一种辅助驾驶方案，这个也是我们领跑工程师在日夜自研的一套方案，目前可以实现这个车位到车位的高阶辅助驾驶，就像是我们可以从起点给您送到终点，当然我们在下个阶段也会进行一个升级，可以达到下一代的这个 VLA 的大司机模型，就是因为现在的辅助驾驶它是严格按照这个老司机的思维，它下一步就会去中途干预它，就是不光是起点终点，我可以让它在下个路口再左转，或者这段路我开慢点开快点，左左边左右边都是可以实现的，更加的智能，我们这个是常用常更新的。
0: 嗯，我看了快乐小马向我提问了啊，这个问题是针对我的，交广在针对这个销售吗？不会的，我和浩哥私底下我们私交还算可以，只能说认识吧对，只能说认识，这个私底下是认识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节目当中呢，我还是要实事求是的去关心这个车辆，而不是关心我跟这个人的交情。
1: 因为我个人就比较内向，有时候就只能听到别人给我介绍，有些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不太敢问销售，我怕销售不理我，所以说这边咱们的小丁也是帮广大内向的一个消费者去直接的问到我们，会获得更加专业并没有去逃避话题的一个回答，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实事求是的，毕竟咱们是一个咱们也是一个正规的节目，正规的平台，
1: 对，咱们既然请到新闻是非常正规的。
0: 而且我为什么敢去推荐这个车呢，核心原因是我做过，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些基层的销售就是应该要做好相关的功课，比如说我问前面防撞梁的长度，问刚才这个能耗问题，问它的智驾系统，问它的这个电机驱动，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核心问题了，十万块钱的车那有没有相关的金融方案呢，能够给到大家优惠的。
1: 因为像我上班族这一样，虽然说我挣的一般一个月也就是五六千的一个，但是我抛去我的生活吃饭成本，咱们知道这里物价还是比较高的嘛。其实我每个月的空余钱也就是2000左右。
0: 打断一下哈，这个年轻人首选的话，主播推荐哪一款？您问哪个主播？您是问交广的主播还是问他们领跑的主播？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是交广的主播的话，我那天试了一个 C10 到 C11 都还不错，我觉得这两款车是比较让我喜欢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这两辆车，我在这个关注它这个底盘架构，在关注它的智驾之后，我会觉得性价比是拉满的。能卖得好就是因为它足够的实惠，足够的能打动人。
1: 对，就是不光便宜，是因为我们的相关的质量和整体给你的感觉，这个情绪价值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但是如果预算10万的话，您可能要再往前倒腾倒腾了，就因为那个10和11都超过10万了。您要是想选配一点高，就是带一个高阶的智驾，带一个相关的这个，咱们有四驱吗？
1: 有，
0: 没有。
1: 那么咱们10万以内是暂时
0: 没有四驱的，
1: 对，
0: 所以您可能到时候要添置一点了。这事儿呢，我建议您好好考量考量。反正您要想买车的话，您肯定不是想买一个短时间之内开的车，一定是开一个新能源电车，怎么着不得开个8年，对吧？
1: 基础就得8年，
0: 基础就得8年，那肯定是8年以内，我这确保这个车能够满足我日常的使用啊，性能也还可以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对于我来说啊，您知道购买一个新能源最吸引我的是什么？
1: 省钱。
0: 省钱是一方面，这个省钱这个事儿呢，众所周知，所有来看今天领跑的，包括竖屏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都是在关心这一个问题。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它智能。众所周知，小丁开的是一个2011年的一个燃油车，车上最智能的叫蓝牙东西，蓝牙的这个东西，是我前两天在拼多多上买的一个插口，给它接到 AUX 上了，非常的令人难受。每次试驾完之后，我坐到我的车里面，总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1: 那多有仪式感呀，每次先上车先打着以后，我们再去找一些相关的按键，这个非常的有仪式感呀，看
0: 你这都能
1: 仪式感的人，
0: 你看看，这就是王牌销售，这也能鼓励，这也能支持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竖屏的直播间啊，其实对于用户这个6578这位听众朋友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我个人建议是可以去 4S 店多试一试。
1: 对，
0: 你把领跑的车都试个遍。
1: 其实你可以先试试别的车，你就知道领跑的好了。
0: 这个没有说别人车企不好的意思啊，但是你要拿同等价位或同等配置来看的话，
1: 可能领跑会更适合你一些。
0: 是的。好嘞，北京时间的12:31，软实英文交通广播，程耀您接着关注接下来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各位咱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

0: 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2:34，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沈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中东十字路口至五安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因雨水管网改造，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口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出行提醒，因路面维修改造施工，对2026年7月12号起，对东胜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严禁所有社会车辆、货运车辆驶入行驶，望周知。出行提醒，因路面维修改造，自2026年7月12号起，对东胜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严禁所有社会车辆、货运车辆驶入行驶，望周知。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及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一同来关注最后一则路况，2026年7月31号21时至9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永兴南路五安小东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地下管网施工改造，期间严禁所有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鄂尔多斯的天气情况。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发布短期程度。

0: 准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水林赵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西宁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敖伦绍旗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乌审兆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与此同时，我们来关注一则气象预警。康巴市区气象台2026年7月21号16时55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康巴市区将受到大风影响，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与此同时，鄂尔多斯市气象台2026年7月27号16时42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鄂尔多斯市将受到大风影响，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1: 先生中午好。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3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Hello， 欢迎回来，各位，久等了
0: 啊，真是久等了。但是咱们的树屏直播间真是热闹非凡的，您知道为什么吗？一方面是咱们这儿的直播间热闹。咱们领跑汽车的官方直播间也好热闹啊，尊敬的车主。可以来聊一聊吧，就是我相信您也有使用过油车，
4: 嗯，
0: 您可以聊一聊您对油车和新能源车不同的感受。
4: 油车的感觉让我更有仪式感一些，
0: 嗯，
4: 新能源的感觉就好像是全屋智能一样的感觉，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个感受。
0: 这个描述很形象，对吧？我个人是，个人我既喜欢要有这种古早的仪式感，就像我小时候嘛，看到别人开车，哇，好帅呀、啊，哇，腾云拓海哦，东胜腾云拓海，不行，太帅了。但现在，我突然又觉得说，嗯，日常上下班我还是要方便一些，对吧？这个车的价格最好要还要合适一些，起码它要这个价格在我的工资的承受范围之内，这件事我觉得特别重要。
4: 嗯，没有超前消费是非常理智的。
0: 其实也有，对，一直在观望，就是希望看什么时候领跑汽车的价格能够再低一点，这样的话我超前消费一波也未尝不可，是这种持观望的态度。嗯，其实个人来说，选一款好车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我们就拿150,000区间这个 SUV 来举例，有领跑，然后呢老牌的这个头部比亚迪，150,000前后您还可以看看吉利，吉利银河系列。然后您还可以看看150,000左右的话，您还可以看看，哎呀，到嘴边了，爱看，对吧？他们也是150,000左右这个区间的。基本上 SUV 选择量特别的多，特别的大。那您能给我一个理由说，我觉得领跑就是150,000区间的这个王吗？
4: 可能对于别的车型来讲的话，你想选一个150,000的，是因为它只卖150,000。那么领跑的150,000是因为它本身是30万的配置，所以可以卖到你150,000。
0: 您这话一说之后，确实我倒觉得这也是一个领跑独家的一个优势，因为我确实没有在别的车型上

0: 15万左右能够看到激光雷达，哦不对，极客有，不是那个极地有，对吧？
1: 嗯，
0: 这个确实我们得承认。然后那您看看啊，这边严家伟问啦，说已经盲定了8月几号上市，能有准确的日期吗？哟，他盲定的什么呀？
1: 肯定是盲定我们的一个 A05， 可能是
0: 哦。
1: 然后那个的话，因为在那个我们这个上市之前是有个品牌发布会的，到时候我们会给他发一张邀请函，给您发张邀请函，是有销售会跟您联系的，因为现在时间没到，然后大概时间因为还没有出来，现在接近于月底嘛，可能大概在下个月的月初，然后我们相关这些活动的规划都会有，然后会有专属的您的这个顾问去联系您，
0: 嗯，
1: 请您稍作耐心等待，等下个月，
0: 嗯。确实啊，这个我突然觉得我的信息都有点滞后了。嗯，A08 今天我已经反复听到这款车了，能给我们揭露一下这辆车吗？您除了它说它小之外，它的智驾有没有相关的升级？它的包括车身结构强度有没有升级？电池包有没有变大？
1: 嗯，其实我们 A 零五这款车型就是
0: A 零五，
1: 对，
0: 在这修正一下啊，各位，抱歉，
1: 它是在基于那个 A 幺零基础上做了一个更加细腻的一个设计，因为本身我们的 A 幺零也是属于一款王炸产品，那么他们相关的这个整车的安全性，这个已经是经过市场检验的，就是我们 A 幺零的一个安全性，包括整体的智能辅助驾驶相关的内容，
0: 嗯，
1: 它已经经过验证了，所以说我们将它稍做这个修饰和修改。精准的定位我们女性客户的群体进行重新的一个排版，所以说安全性您完全放心，可以达到 A10 甚至比 A10 更好的一个级别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当然价格也是相关的一个相同的一个价格，它并不是说有谣传说可能要比 A10 还要再便宜10000块钱，那肯定不可能，它本身是已经极致压缩性价比了。我们厂家每卖一台 A10 是有这个小的一个赔钱的。
0: 哦，这个您之前咱们两个私底下说过，这事儿能拿出来跟各位说一说吗？
1: 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嘛。
0: 对，就是卖一辆车亏4000块钱
1: 啊，不是。
0: 差不多吧，
1: 这个不至于，就是大概得亏个1000，小1000。因为现在本身大家也了解到这个，尤其是炒股的朋友们，你看咱们整体这个原材料下涨，涨价，你的这个股票也有一定的调整。因为所以说我们下个月包括我们的新款这个 D19 也是进行了这个芯片由双芯片变为单芯片了，所以说在这个芯片方面，我们这个本身已经原材料涨价了，咱们车不可以涨价了，因为是以这个诚信为主，所以说
0: 因为有合同法的规定，我个人会这么说，因为有合同法的规定，我们当时盲定的时候定好的价格，后续呢它就按照这个价格执行，
1: 对对对，它不会涨价的。
0: 嗯，对，来一同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2:44，接下来辛苦咱们再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更加精彩哦，一会儿见各位。

0: 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3: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2: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4: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4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

0: 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这会儿啊，凡是待在咱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着了，我们的这个终结大宝压轴的方案给您拿出来了。咱们接下来要聊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一说咱们如何选车这件事儿。为什么要聊这种事儿呢？是因为确实啊，我们实话实说，市面上现在新能源汽车五花八门。不知道您有没有最近访问过特斯拉官网？
1: 暂时没有，最近比较忙，一直在出差。
0: 哦，没
1: 空，我一定看一看。
0: 你没必要看的啊，看那个真的是你是领跑的啊。
1: 哎，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下。
0: 嗯，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收到一个听友的留言，说这个想拿一个问界系列的车型，然后呢置换一台这个特斯拉，然后特斯拉官方是有这种方案，或者说有这个网页可以去点进去的。嗯，您知道我当时打开那个问界，我记得选的是一个 M7 啊，还是 M9 来着？我有点记不清了。M5 还是 M9 这两者之间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我打开那个列表，我当时用的是我们导播间的这个超大屏的一个电脑。啊，我那一个电脑屏幕上它的这个车表从2026款一直排到2024款，排得满满当当，真的是各种各样的版本啊，类型层出不穷，真的是很难去选择的这个车。你可以看到现在汽车种类有多么的丰富，而且车企更新速度也特别快，相关的硬件设施更新的那叫一个，你基本上我前天买的新车今天就已经感觉有点变成老款了，有这种感受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选择一辆新能源汽车，或者我们再讨论大一点，如何选择一辆汽车，成为了大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了。先从您这说说。
1: 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朋友角度的建议，因为首先咱们每辆车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优点跟缺点，它没有十全十美的，也没有全是缺点的一个车。
0: 确实，
1: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遵从本性来讲的话，首先选车第一一定要选自己喜欢的，第二要选自己能力范围以内的，就是我们先锚定好这个预算以及你喜欢的一个类型。
0: 嗯，
1: 然后第三就是我们需要亲自感受一下，因为咱们现在其实网络上也有一定的一个舆论的导向，它不一定全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更多是鼓励大家可以预约上门试驾，或者是到店去感受一下想要看的一个车型。
0: 您的核心意思是我们要辩证思考对待网上的这个建议意见。
1: 对
0: 对
1: 对，
0: 一会儿比如说他可能会说某个类型的车好，一会儿他可能说某个类型的车坏，车好车坏呢只是他们说他们的认为的，
1: 对，从他自己的一个角度出发。因为咱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你追求的点和他追求的点还也是不太一样。
0: 嗯，这个我很喜欢这段话。嗯，就像有人喜欢吃西红柿，有人喜欢吃这个白萝卜，
1: 对，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1: 对 对, 对，
0: 这个我们得承认存在这么一种情况。但是对于有一些品牌啊，他可能确实在网上发表言论的时候会有点极端。
1: 嗯，
0: 对，他可能会觉得某一个车的品牌就是坏的，但是也不一定啊。他要完全坏的话，他就卖不了了，他得像高和呀，
1: 如果他完全坏的话，他是不可以通过我们的国标认证的，就不可以流入到市场上的。
0: 哦，你说的还是这个有没有办法通过国标认证？我认为不好的这个汽车已经淘汰了。
1: 嗯，对，
0: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高和哪吒。
1: 对，就不光是被国标淘汰，它会被我们的消费群体去淘汰，
0: 它会被市场淘汰。
1: 对，
0: 这个我们可以肯定啊。那接下来您说完了您的这个两大思路，第一个是看自己喜不喜欢，第二个看预算够不够。
1: 对，
0: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其实对于电，因为它这个新能源跟燃油车的这个不太一样，可能传统燃油车我们会把这个发动机舱打开，我们看一看它整体这个发动机气缸的一个布局，或者看看它整体底盘的一个框架。
0: 嗯，
1: 新能源我们打开前舱可能看到是空空如也的前备箱，或者是一些不认识的电路管道，这个我们无法看得到。
0: 嗯，
1: 我们其实更多可以参考我们车辆的一个网上的一个配置。首先我们第一个在意的是要看它的这个气囊数有没有六个以上的一个配置。
0: 嗯，
1: 这是安全性方面。第二，我们可以实际去开关车门，感受车门板的一个质量的重力，包括这个车身的结构。然后记得咱们一定不要摸前后保险杠，因为这个是塑料的，这个是国标认证的，因为如果说用到这个合金的话，在发生碰撞以后容易对行人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它都是塑料的。
0: 我能理解。
1: 对,
0: 对，在这儿呢我得补充一下第一件事还是对浩哥的一个欣赏，不愧是汽车专业出身啊，这点是值得肯定的。第二件事呢，确实看外面的这个包裹件呢，确有些时候看不出来，对吧？但是核心一点，您要看它的 ABC 柱相关的材质，然后前防撞梁的长度，它对轮胎宽护的，它有没有护到这个轮胎，它的这个护板的这个角呢是向内撇的还是向外一点点的。
1: 对，
0: 包括它防撞梁的工字结构。
1: 嗯，
0: 在这儿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经典的场面了，就是我在做汽车节目主持人之前，我的前辈们教我如何去辨别这个车好或者坏，看它的前防撞梁，然后呢甚至把我拉到这个修车厂里面了。我们找了几辆日系车， 薄如蝉翼，非常精致的前防撞梁了，已经是。
1: 主要是现在这个对于燃油车的这个，因为更换的其实淘汰频率还是比较高的，这市场保有量不一样了，但是它也要去生产，所以说它在尽可能不改良车辆外观的情况下，去内部做一些微调，去缩减一些成本。
0: 是的，这一点是我们现在实事求是的跟各位揭露的这一行业存在的这种客观现象。那么接下来呢，还要再说一说选择新能源电动车的时候，我个人很看重的一个点，就像咱们两个之前闲聊的时候说到的，它这个高压线束怎么走，电池包怎么走，它的护板是怎么设计的，包括它的车身的独立悬架前面用的是什么，后面用的是什么，会不会存在生锈的可能，这些问题都要考量进去。在这儿呢，小丁大概三两句话给您描述清楚啊。第一件事，您可以邀请这个有些车企，他们会把这个车放到一个交叉的这么一个路段上，把他们的底盘露出来，典型代表他们这个猛士汽车，他们就喜欢露个底盘，
1: 对，感觉非常的酷
0: 啊！对，他们觉得这种很吸引眼球。当然，这事儿是个好事儿啊，因为您可以通过它的上了一个交叉的一个这么一个路面，您可以看它车身有没有扭曲，
1: 对，后备箱门能不能正常的这个闭合。
0: 这个怀疑你有点指向性啊，
1: 没有
0: 啊，您说没有，那确实就是没有了。在这是第一点，第二件事呢，你还要看它底盘。它底下会走高压线束，会走电池包，它电池包和这个车架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方案呢？是车架护着电池包，还是车架下面放着电池包？这有不同的汽车都有这样的选择。
1: 对，
0: 它的前电机在哪儿，后电机在哪儿，包括它的线束怎么走的，都是您要考虑的一个核心关键节点啊，这些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与此同时呢，还有几大指标您可以也来关心一下，充电的速度快慢，
1: 对，它究竟是这个400伏的还是800伏的？因为目前我们领跑全线已经升级到了800伏的一个平台，就像您理解咱们手机卡一样，4.5G 跟5G 的一个区别还是蛮大的。
0: 这个我承认，这是一个要关注的点。还有一个要关注的点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后续衰减之后，它的维保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规则，这些有可能会拿小字给您写出来，对不对？但是一定要认真阅读。确定好这个能不能接受这个事儿，有的车呢它是8年，对吧？有的是6年，有的是公里数来算，有的是第二任车主不参与这个保，对吧？这些问题我们都要考虑进去的。
1: 其实它新能源每个厂家的这个电池质保不太一样，虽然都是终身的，但是大家都限定在了一点，首先是这个车辆不可以过户，但是直系亲属包括您的这个父子母子夫妻之间是不影响的。这个其实主要是为了维持我们价格的一个稳定。你像如果说是本身我们也是走性价比路线，有一个人一次性买了100辆车，然后他赔钱出，这个会不会被恶意竞争去破坏到您这个二手车折旧的一个价值啊？所以说我们是不可以过户的。第二点要求是我们每年这个里程数的限制，它不可以超过35000公里。这个就跟我们个人一样，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说你超时间超负荷使用，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公里数有限制。再就是说我们需要每年就像我们大家一样，每年要做定时的体检，所以说您的这个保养要到这个正规的 4S 店去进行保养，就跟我们体检要去正规医院体检一样，它会检查的更加的全面，而且毕竟是我们自己生产的车，所以说自己也会懂这些相关的一个情况，就有个更直接的一个感受。
0: 好的，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中午12:55，今天的恋上暖城到此呢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暖新闻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各位，咱们下周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班副主任林草工程师陈子亮带我们一同了解乌审旗各族群众接力治沙、植绿护绿的奋斗历程。陈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3: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交流分享。
2: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乌审旗是如何将生态治沙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一步步实现毛乌素沙地华丽蜕变的呢？
3: 绿色是乌审旗最鲜明的底色，更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从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乌审旗就在浩瀚沙海里掀起了绿色战役。1982年成立乌审旗绿化委员会，团结带领全旗各族群众汇聚成绿色乌审治沙群体，坚持一代代接力治沙，一招蓝图绘到底。几十年的治理，让乌审旗的森林覆盖率从2.6%提升到近33%，植被覆盖度达到80%以上。 沙化土地面积缩减了80%。这片绿色不仅锁住了毛乌素的风沙，更筑牢了北疆生态屏障。2024年，五省旗绿化委员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也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

0: 农作生产生活中，统筹各方面力量，参与和支持生态建设，在五省旗沙地中心腹地掀起了一场全民生态建设热潮。在这场治沙接力赛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治沙英雄，从保热带带领农民群众探索出穿宣戴帽、前挡后拉、锁边蚕食、逐步推进的治理策略，到尹玉珍、盛万忠等造林大户的示范带动，直到如今毛苏沙地三元套嵌精准治理模式和林草石花一体化保护修复模式，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坚守在治沙的第一线。五省旗治沙经验也为国内其他地区的荒漠化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1: 陈老师，我们了解到一代代治沙人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五省旗的治沙奇迹，也积累了宝贵的治沙经验。那么在此基础上，五省旗是如何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让治沙成果真正惠及各族群众的呢？
0: 近年来，五省旗绿化委员会积极带动全旗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发展林果种植、灌木饲料、生物质燃料、有机堆肥等产业，积极推广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惠民举措，引导鼓励企业和农牧民做大做强林沙产业和生态农牧业，精准落实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打造毛素红枣、博染祥和园蜂蜜等一批林沙产业品牌，走出了一条生态美、百姓富、民族和睦、团结稳定、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1: 五省旗的治沙实践不仅是当地的生态蝶变，更是鄂尔多斯推进生态保护、生动诠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缩影。如今绿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沙海中蔓延，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鄂尔多斯各族群众同心协力构筑起一道黄河几字湾生态安全绿色屏障。再次感谢陈子亮老师的精彩分享，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到此结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

0: 在鄂尔多斯波澜壮阔的红色革命史册中，涌现出一批扎根草原、不畏牺牲、矢志救国的少数民族革命先辈。寻北风便是解放战争时期伊可昭盟革命斗争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出身蒙古族乡土，心怀家国大义，辗转绥远、延安、伊可昭盟多地，以坚定的革命信念、灵活的斗争智慧、赤诚的为民初心，在伊东革命根据地开辟民族统战、解放见证等关键工作中屡建奇功，用一生热血书写了一名蒙古族共产党员的革命担当与家国情怀。今天就给大家讲述伊可昭盟老一辈革命家云北风的革命生涯。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寻北风。1915年至1986年8月12日，蒙古族，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北市轴村一个普通农牧家庭。彼时的塞外草原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封建压迫与外敌侵扰交织，草原儿女饱受苦难。艰难的成长环境让年少的云北风早早见识到底层民众的艰辛，且在心中埋下了反抗压迫救亡图存的种子。怀揣求知报国的理想，云北风自幼勤勉向学，先后就读于土默特旗小学、南京蒙藏学校。新式教育的熏陶让他突破了传统乡土认知，接触到进步思想与民族平等理念，深刻认识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是草原振兴的根本出路。1936年秋，21岁的云北风毅然从求学之地返回呼和浩特，主动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秘密联系，正式踏上革命道路。投身革命初期，云北风以青年知识分子的热忱积极助力地方党组织建设。彼时绥远地区党组织活动隐蔽，物资匮乏，处境艰难，他主动倾尽个人财力资助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默默支撑起早期革命活动的物资保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云北风挺身而出，积极参与筹建绥远蒙旗抗敌后援会，奔走于呼和浩特、土默特旗各地，深入草原乡村、蒙旗部落，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动员蒙古族青年、各界群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凝聚起蒙汉各族群众携手抗敌的磅礴力量。1938年，云北风扎根家乡及归绥周边地区，持续开展抗日宣传、群众动员、秘密联络等地下革命工作，在艰苦的敌后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

丰富的群众工作和隐蔽斗争经验。随着革命斗争不断深入，他愈发意识到理论武装的重要性。为系统学习革命理论，提升斗争本领，1940年春，云北风毅然告别家乡，带领36名塞外进步青年冲破重重封锁，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抵达延安后，云北风进入延安民族学院深造，系统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党的民族政策与革命斗争方略。在延安的岁月里，他褪去青涩，淬炼初心，政治觉悟、理论素养、大局思维得到全方位提升，彻底树立起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奋斗终身的坚定信仰。1941年起，他正式投身延安民族相关革命工作，深耕民族统战、干部培养领域，为后续奔赴草原开展民族地区革命工作筑牢了坚实基础。1945年，历经多年革命锤炼与党性考验，云北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奔赴更艰巨的革命战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局势风云变幻，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挑起内战。西克昭盟作为连接陕北苏区与塞北草原的战略咽喉，成为国共斗争的关键区域，革命形势错综复杂。1945年，党组织审时度势，将久经考验的云北风派往伊克昭盟开展革命工作。自此，他与鄂尔多斯草原结下不解的革命情缘。彼时的伊克昭盟，封建王公势力盘踞，反动武装割据，特务密探遍布，地下革命工作危机四伏。1948年春，云北风从延安出发，辗转抵达刚解放的准噶尔旗沙格鲁，与伊东工委书记高增培、高平一众革命同志会师，投身伊东地区革命根据地建设。凭借扎实的民族工作经验、灵活的斗争策略，云北风迅速融入当地斗争局势，承担起重要工作任务。1948年7月24日，经西北局正式批准，东胜县郡王旗工作委员会，也就是东郡工委正式成立。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伊克昭盟东部核心革命领导机构，肩负着开辟东郡革命新区、开展统战斗争、发动基层群众、推进解放进程的重大使命。凭借过硬的政治素养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云北风临危受命，担任东郡工委首任书记，冯国安任副书记，徐凤义、沙格亚、李奇山为工委委员。工委驻地设于准噶尔旗推磨梁。任职东郡工委书记期间，云北风立足伊东地区复杂的民族、政治、军事环境，精准把握斗争方向，统筹推进各项革命工作，开展了伊东革命斗争新局面。郡王旗东胜一带是伊蒙封建势力核心区域，郡王旗保安团势力强大，
长期割据一方，阻碍

革命进程。云伟峰充分发挥蒙古族干部的独特优势，坚持党的民族统战政策，以团结争取和平斡旋为核心，主动对接地方武装势力。他以解放军参谋的公开身份，大胆往来于军王旗保安团司令齐全喜的军营驻地及刀劳代府邸，开展面对面谈判沟通。在齐全喜外出期间，云北峰与副司令齐灵宝深入洽谈，秉持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维护地方安宁的原则，积极斡旋各方矛盾，最终成功达沙格杜协议。此次谈判有效缓和了国共拉锯阶段东郡地区的军事冲突，瓦解了反动势力的联合封锁，为东郡工委站稳脚跟、开展群众工作、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了宝贵的稳定局面，成为伊蒙民族统战工作的经典范例。险境斗争，坚守革命阵地。革命之路从无坦途，云北峰在东郡开展工作期间多次直面生死考验。1948年夏季，他深入郡王旗东胜交界乡村开展地下调研、群众动员工作，夜宿博尔洞门村普通村民家中。当地反动自卫团经多日侦查，摸清其行踪后，深夜发动突然袭击，企图围捕扼杀革命骨干。危急关头，云北峰临危不乱，沉着应对，凭借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在夜色掩护下突破敌人包围，历经艰险成功脱险。此次遇险充分展现了他不惧牺牲、处变不惊的革命胆识。脱险后，他并未畏惧退缩，反而更加坚定革命信念，继续扎根一线推进工作，持续巩固革命阵地，彰显了老一辈革命家钢铁般的革命意志。

作为少数民族革命干部，荀北风深谙草原群众的诉求与期盼，他摒弃官僚作风，常年奔走于巨芒旗、东胜、准噶尔旗的草原戈壁、乡村沟壑之间，深入农牧民家中、蒙古包内，用蒙古族群众听得懂、能接受的语言，宣传党的解放政策、民族平等思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王公的压迫本质。在他的动员引领下，越来越多的贫苦农牧民觉醒觉悟，主动投身革命，支援前线，传递情报，掩护地下党员，东郡地区的革命群众基础不断夯实。同时，他注重革命干部培养，在基层工作中发掘吸纳进步青年，培育了一批本土蒙古族革命骨干，让红色星火在伊东草原遍地燎原，为伊克昭盟东部地区的全面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在荀北风的主持下，东郡工委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成功打破了反动势力的封锁围困，整合了地方革命力量，稳定了东郡革命局势，打通了伊蒙东部与陕北苏区的革命联络通道，极大推动了巨芒旗、东胜地区的解放进程，为后续伊克昭盟全境解放、政权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硝烟散尽，山河重生。寻北风告别战火纷飞的斗争岁月，继续坚守鄂尔多斯草原，投身地方建设与民族发展事业，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塞外边疆的建设与振兴。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伊克昭盟各项事业亟待重建。云北峰历任伊克昭盟盟委委员、巨盲旗委书记等重要职务，肩负起地方建政、民生恢复、民族团结、牧区发展的重任。任职期间，他始终坚守初心，心系群众，扎根牧区一线，全力推进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彻底废除封建王公旧制度，落实民族平等政策，保障蒙古族及各族群众的民主权利。面对战后残破的生产局面，他深入调研牧区生产现状，因地制宜制定农牧业恢复发展举措，鼓励农牧民恢复生产，开荒拓牧，兴修水利，全力改善草原民生，快速扭转了战后牧区萧条破败的局面。在民族工作中，他始终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化解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促进蒙汉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同心共建，筑牢了伊东地区民族团结的坚实根基。云北峰始终秉持求真务实、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恪尽职守，勤勉履职，在不同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为绥远及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政权巩固、经济恢复、社会稳定付出了大量心血。数十年革命与建设生涯中，云北峰无论身处战火一线还是和平建设岗位，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对党忠诚，信念坚定，不慕名利，扎根基层，心系草原，服务群众。他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多个历史时期，跨越半生岁月，坚守塞外草原，以少数民族革命家的担当，践行着为民族解放、边疆振兴、人民幸福奋斗终身的誓言。1951年，他参加绥远省河套地区土改工作团，负责协助河套地委解决土改中的民族关系问题。1952年，任河套地委副书记、河套公署专员。1955年，任乌兰察布盟盟委第一书记、盟长、盟军分区政委。1957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城建局长、党组书记。1962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林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代常委。粉碎四人帮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林办公室工作。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1979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大民委党组副书记，同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中央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领导小组成员。1986年8月12日，云北峰心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回望袁伟峰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矢志不渝的一生，是不畏艰险浴血奋斗的一生，是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一生。作为锡克昭盟东郡革命根据地的奠基者，民族统战工作的先行者，边疆建设的开拓者，他以知识分子的觉悟奔赴救国之路，以共产党员的担当扛起革命重任，以草原儿女的赤诚守护家乡热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深入虎穴，纵横斡旋，以智慧与勇气开辟伊东革命新局面。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默默耕耘，躬身实干，以坚守和担当赋能草原新发展。他用一生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诠释了民族团结、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红色革命精神。如今，鄂尔多斯草原山河锦绣，万象更新，昔日的革命老区早已焕发勃勃生机。袁伟峰等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红色基因，深深镌刻在鄂尔多斯的红色血脉中，激励着一代代草原儿女根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砥砺前行，奋勇争先，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感谢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赤诚映草原，热血铸初心。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朱元璋曾给朱允炆留下一支30万人的王牌军队，为何直到丢了皇位，朱允炆都不动用？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2: 首先我跟大家说说这朱元璋留给朱允炆的30万人部队是哪一支部队。洪武14年9月，朱元璋派征南将军傅有德、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率领30万人进军云南，扫荡残垣势力。他们势如破竹，到了洪武16年，云南的形势大体安定下来。朱元璋便让傅有德和蓝玉率军撤回，留下了义子沐英独自镇守云南。当年的朱元璋可能早就想到他死之后可能会有人谋反，为了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专门给朱允炆留下了一支神秘部队。这支部队就是镇守在云南的30万穆家军。这支穆家军有30万之众，他们的首领沐英呢是个孤儿，后来被朱元璋收养，认作义子。沐英等人平定完云南之乱之后，他就一直镇守在云南。说完了穆家军的前世今生，接着说朱允炆为什么在靖难之役当中一直不动用这支强大的穆家军。第一个原因是朱允炆认为自身实力足够强大，藩王造反只不过是自取灭亡罢了。虽然燕王朱棣手下有10万大军，但是他面对朝廷的100万大军应该是毫无胜算的。即便后来朱棣诓骗了宁王朱权，巧取豪夺了朱权的8万军队，扩充之后总兵力也不超过20万。而朱允炆此时手下的军队达到了100万之上。除了兵力优势之外，朱允炆可是正牌皇帝，可以名正言顺地调动全国各地的各种资源用以评判。这朱允炆占据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他认为燕王朱棣的造反只不过是以卵击石罢了。其实事实也确实如此，朱允炆是有很多机会能够取得胜利的，只是他太过犹豫，太过的优柔寡断，白白地浪费了大好时机。再加上朱允炆无论是政治手段还是军事影响力都远不如燕王朱棣，最终才导致了他失掉了江山。第二点原因是朱允炆盲目地相信了李景龙，没能及时调动穆家军。李景龙是明初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朱允炆对他是非常信任，但是让朱允炆想不到的是，李景龙只不过是一个草包统帅。在朱棣攻打南京的时候，本来是可以防守一段时间去搬救兵的，但是李景龙却下令打开城门迎接燕王，这使得朱允炆反败为胜就彻底没有希望了。朱允炆他怎么样都不会想到李景龙会败得这么快，朱棣的大军会这么快就攻入到了京城，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调动镇守云南的穆家军了。第三就是朱元璋的镇守遗命。朱元璋曾经下令穆家军要世代镇守在云南，不得离开。如果朱允炆为了平息内乱而使国家边境失守，就真的是内忧外患了。 如果这样做，朱允炆就真正的成了历史的罪人，所以他就没有调用穆家军。第四呢，就是云南离南京路途遥远，通信不便，来不及调用穆家军。古代的通信非常不便，从传递消息到他们出兵再到达南京秦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刚才我们说了，朱棣的军队实在是进攻太快了，很短的时间就兵临南京城下，朱允炆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调动军队。所以说，朱元璋留给朱允炆的30万穆家军虽然强大忠心，但是离京城太远，是不利于秦王护驾的。
3: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4: 爸
5: 妈，
6: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3: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4: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3: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7: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8: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9: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4: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10: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1: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7: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6: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11: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3: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1: 啊。我看看啊。
4: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

0: 谁道桑榆晚呢？啊，
1: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2: 自大明王朝创建以来，后世流传的明太祖画像有很多种，那么朱元璋真实的长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3: 现存的朱元璋画像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一种是五官端正相貌堂堂的帝王像，另一种就是大家平常看到的猪腰子脸。从清朝流传下来的画像来看，朱元璋尖耳猴腮不像好人，然而明朝流传下来的画像却是一身正气的形象。最让人疑惑的是，两种观点都有史料支持，导致现代人也分不清楚到底哪个画像才是真的。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把朱元璋画得丑陋无比的画像基本是清朝和民国时期的，这个时候距离朱元璋去世有好几百年了。这些画像的画师肯定没见过朱元璋本人，完全是凭借着民间传说或者是书上对朱元璋的描写而画出来的，所以说这种画像的真实性要打个折扣。而非常好看的画像一看就知道是宫廷画师的严肃作品，属于现场写生，用的是工笔手法，这样的画风绝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现场的标准像。当然我说的这个标准像肯定有美化的成分，就像现在的美颜一样。在明朝，作为代表国内较高水平的宫廷画师，要画出一幅与真人形神兼具的作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从这一点分析，比较好看的画像可能更加符合朱元璋的真实形象。我们再从遗传的角度来分析，朱元璋的后代从明成祖朱棣到明思宗朱由检，虽然他们算不上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但也还算是面目端庄气宇不凡，没有一个长成猪腰子脸的，倒是和朱元璋的那张俊俏的画像差不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朱元璋的长相应该也还可以。另外根据《明史太祖本纪》记载，说朱元璋长得姿貌雄杰，可见朱元璋是仪表堂堂的。而且因为朱元璋长相不错，在当初投军的时候就引起了元帅郭子兴的注意，当上了郭子兴的亲兵，并且娶了郭子兴的义女马秀英。如果朱元璋真的长得很丑，长得一个猪腰子脸，哪还能娶到郭元帅的义女呢？其实在明代笔记《七修类稿》当中有这样一个说法，说朱元璋生性多疑，害怕刺客来刺杀他，所以他故意让画师画了很多奇怪的画像四处散布，使得外人无从知晓他的真实相貌，这是朱元璋丑相的另一个来源。现在很多学者认为，对于丑俊两幅画像哪个更接近朱元璋的原貌的讨论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梳理二者的成因。有人认为信奉相术的明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相貌的第一个整容师，他试图用相学理论重新阐释开国的历史，从而他启动了朱元璋容貌变异的进程，这体现在《明太祖实录》等文献当中。后来朱元璋的脸上被逐渐添加了黑痣、奇骨、异形等一系列神秘符号，他的形象和故事越传越神奇。在明代中期，朱元璋的相貌已由奇貌发展为奇骨，到了清朝，朱元璋的画像已经是奇骨灌顶了，这才有了朱元璋腰子脸的形象。在朱元璋新形象的构建过程当中，官方与民间各自追求着自己的真相，并且积极互动，从而才形成了朱元璋奇异多变的形象。

0: 文章驾崩前下旨赐死所有嫔妃为他殉葬，为何单独放过张美人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1: 在临终之前，朱元璋发布了人生的最后一道圣旨，责训朱妃，他要命令所有的嫔妃为他殉葬。朱元璋是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他的一生征战四方，勤劳治国，做了很多丰功伟绩，但是他也做了一些让后人诟病的事情，比如恢复殉葬制度。朱元璋在行将就木的时候下令，只要是侍过寝的后宫妃子和宫女必须到明孝陵陪着他，但是张美人除外。这张美人与其他妃子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也并不受宠。她免除殉葬的原因其实就是宝庆公主。根据宝庆公主的墓志铭记载，宝庆公主是朱元璋67岁时宠幸张美人所生，她是朱元璋众多子女当中最小的女儿。朱元璋在临终之前，其他子女大多已经成年，而此时的宝庆公主年龄非常小，天真烂漫的她给了朱元璋晚年生活一丝慰藉。有一次，张美人负责伺候朱元璋，宝庆公主非要跟着母亲去看看许久未见的父亲。张美人拗不过女儿的撒娇，只能大着胆领着女儿去伺候朱元璋。朱元璋看到宝庆公主，就急忙把她叫到了身边，而宝庆公主此时正是最招人喜欢的年龄，说话奶声奶气的，非常对老人胃口。朱元璋轻声地问宝庆公主，父皇生病了，你说会不会好呢？这宝庆公主对朱元璋奶声奶气地说，父皇吃了药之后睡一觉肯定会好的。朱元璋继续问他，那你觉得父皇会不会死呢？而此时宝庆公主带着哭腔对朱元璋说，父皇一定不会死的，很快就会好。此时这份父女之间的真情深深地融化了朱元璋冰冷多年的内心，他非常感动，也对自己平日里对宝庆公主缺少关爱而觉得愧疚。在朱元璋人生的最后日子里，宝庆公主和她的母亲张美人常常陪伴在她左右。这个时候的朱元璋是快乐的，因为他在小女儿的身上享受到了天伦之乐。这里没有争权夺利，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了朋党之争，更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朱元璋在下达殉葬圣旨的时候，考虑到宝庆公主年纪还小，需要母亲的陪伴，更想到她给自己带来的欢乐，自己怎么还忍心让这么小的宝庆公主就没了母亲呢？于是朱元璋就决定留下小公主的亲生母亲张美人来照顾这个小女儿。后来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成功篡位称帝之后，对自己这个只有八岁的活泼可爱的妹妹更是疼爱有加。在她出嫁的时候，朱棣对这位小妹妹极为重视，不仅赐予的嫁妆比诸位公主都要丰厚，还打破了皇族婚娶的规定，特召皇太子送宝庆公主入驸马府邸。
0: 明太祖朱元璋没有杀的四位功臣是谁？他们最后又是什么下场？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1: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之后杀了大批的功臣。俗话说得好啊，一起打天下的都是兄弟，可是以后坐天下的却是自己的儿孙。在朱元璋看来，那些曾经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功臣，也是对自己皇位威胁最大的人。于是从洪武十三年开始，他通过明初四大案有计划地对开国功臣进行了铲除。据史料记载， 朱元璋称帝时曾封过34位开国元勋，这34个人有30人都死在了朱元璋手里，仅剩下4个人保全了性命。这4位开国元勋分别是谁呢？他们又是怎样才得到了朱元璋的信任，从而躲过了杀身之祸呢？本集我就和大家详细来聊聊。免于遇害的开国功臣，首先就是殉国公汤和。他不仅和朱元璋是老乡，而且还是儿时的玩伴。想当初正是汤和给朱元璋写信，朱元璋才会离开寺庙去参加义军。汤和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40多年，在渡长江、占吉庆、取镇江的许多战役当中屡破敌军，逐渐地升任为统军元帅。在四方都平定之后，汤和选择了交出兵权，卸甲归田，回到老家安分守己地过日子，不再参与政事。但是朱元璋在屠杀功臣的时候，还是想到了他这位老伙计，就前去看望他。这时候汤和已经快70岁了，并且中了风，眼歪口斜地躺在床榻之上。朱元璋见此情况，实在不忍心再痛下杀手，就心软放过了他。第二位就是长兴侯耿炳文，他同样和朱元璋是老乡。耿炳文为人沉稳机敏，在军中立下了不少战功，深得朱元璋的恩宠与信任。而且耿炳文是一个非常擅长防御但不擅长进攻的守将，朱元璋认为留下他不会对国家有什么危害，而且日后如果国内发生了叛乱，他还可以发挥才能负责京城的防卫工作。所以朱元璋不仅没杀他，还在临死前任命他为孙子朱允文的托孤重臣之一。在靖难之役当中，65岁的耿炳文又披挂上阵，被任命为征虏大将军。第三位是武定侯郭英，郭英的姐姐是朱元璋的宁妃，所以郭英就是朱元璋的小舅子。郭英擅长骑射，有勇有谋，他最初是朱元璋的贴身护卫，一生经历过无数战役，战功赫赫，所以朱元璋对他是极为器重的，一直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心腹。而郭英也深谙帝王之心，做事小心翼翼，避免出错，所以他在动荡的朝野当中才能够明哲保身。靖难之役爆发之后，他和耿炳文、李景龙一起带兵讨伐燕王朱棣，但是功败垂成。朱棣登基之后，他被免去官职，贬回了老家。公元1403年，67岁的郭英病死在家中，也算是得以善终。最后一位是西平侯穆英，他是朱元璋的养子，早年出身贫寒，流浪街头，当过乞丐，但是跟随朱元璋后，在行军打仗当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天赋。他善于利用火炮作战，开创了著名的3线战法。穆英为人机警，勇猛刚强，37岁时和傅有德、蓝玉一起讨伐云南的残余援军，取胜之后，朱元璋直接加封他为前国公，让他留守云南，保证了明朝西南方的稳定。经过5-6年的改善与治理，穆英为云南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朱元璋会对穆英网开一面，既是因为穆英是他的养子，两人关系特殊，也是由于他人在云南，远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公元1392年6月，穆英听说皇太子朱标去世，悲痛欲绝，不久之后便染病身亡， 年仅48。

0: 罪。
1: 由此看来，朱元璋在屠杀功臣的时候，这四位之所以能够幸免遇难，都有着一些类似的原因。一方面，他们和朱元璋关系亲密，或是亲人，或是同乡；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他们都懂得隐退之道，为人既忠厚且低调，让皇帝知道自己绝对不会恃宠而骄、居功自傲，最终才躲过了朱元璋的屠刀。《史记》有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君臣在打天下时可以一起共苦，但是功成名就、建功立业之后却不能同甘。朱元璋对功臣的大肆杀戮，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了。
2: 历朝历代的皇帝从驾崩到入葬都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但是明太祖朱元璋却是个例外。下面就来解密朱元璋塑葬之谜，欢迎收听。
1: 公元1398年6月24日，明洪武31年闰五月初十，明朝的建立者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历朝历代皇族对于皇帝的下葬都保持着严肃庄重的态度，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葬礼，这关乎着国家的形象与国家的命运。按理来说，朱元璋驾崩之后，应该先通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藩王，也就是他的儿子们前来京师吊唁，再挑选一个黄道吉日送入皇陵风光下葬。但是大明王朝奠基者朱元璋的葬礼却显得非常草率。仅在他驾崩后的第七天，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便将他匆匆下葬于位于现在南京的明孝陵。堂堂一位开国之君，死后几天就下葬了，甚至没有给分封在外地的儿子们赶回来见他最后一面的机会。因此，当时的燕王朱棣对此非常恼火。史书记载，燕王入林，将至淮安，即以为父奔丧为名，要找朱允炆讨要说法。这件事也成为后来朱棣起兵造反、发动靖难之役的理由之一。那么朱允炆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塑葬了朱元璋呢？一种说法是，这是朱元璋自己的意愿。由于担心孙子朱允炆年龄太小，皇位的根基不稳，因此朱元璋便想通过让建文帝快速即位，并且以塑葬的方式，不给其他诸侯王进京吊唁的时间，防止那些虎视眈眈的儿子们与自己的孙子来争抢皇位，从而就确保皇位交接的万无一失。有些史料中也对此说法有相关记载，即位而葬，同日并举，皆高皇一命，正以塑葬消诛。加之在朱元璋死前遗诏中也有，诸王临国中勿置京师，希望自己死后儿子们在自己的封地好好待着，别来京师。可见他生前确实有过这样的考虑。而后来的历史走向也证明了朱允炆的叔叔们确实都不是省油的灯。仅在四年之后，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便以清君侧的名义造反，并成功打败了建文帝的军队，自己做了皇帝。另一种说法是，朱元璋去世时气候炎热，尸体不易保存，容易腐烂。建文帝考虑到这一点，决定迅速下葬朱元璋。而且朱元璋下葬的地点其实也是迷雾重重的。对于朱元璋下葬当天的情景，史书有记载。朱国桢的《皇明大政记》说，朱元璋下葬那天，下葬队同时从南京的13个城门出发前往送葬。在民间，富庶的人家会用这种方法来隐藏他们祖先的埋葬地，防止盗墓。 但是在朱元璋去世之前就已经选择好了自己的陵地，早在洪武14年就开始修建，建的是坚不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0: 享受了汽车和商业。

0: 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7月1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五碗角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雨水管网改造，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0: 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7月31号至9月30号，对东胜区永兴南路、五湾小东、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地下管网改造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因道路抢修施工，2026年7月28号至8月13号封闭 G109线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范围，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请选择荣乌高速绕行。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27号晚间11点左右，在东胜区机警队十字路口不慎丢失橙色手提袋，内装重要学习资料和生活用品等，监控显示拾盗者进入附近的锦怡苑小区，望听到后归还。失主电话13190803706，13190803706。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26号下午，宜昌公司爱心的哥吴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家门钥匙一串，共3枚，失主请到暖心驿站领取。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吹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有中国第一水乡之称的是周庄还是乌镇呢？有中国第一水乡美誉的是周庄还是乌镇？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比较简单，考大家的是，有中国第一水乡之称的是周庄还是乌镇呢？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暑假来临，大家外出游玩的比较多，那在外出游玩之前啊，一定要关注好目的地的天气情况。那在昨天的时候吧，我刷到这样一条新闻，一位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去玩这个桨板，去这个景区玩桨板。那这个桨板呢，属于水上的项目，但是什么呢，就是提前告知了当地有台风，但是呢，景区的工作人员以及这位爸爸不顾台风天气，那已经通知了台风即将来临，还要玩水上项目，最后呢，造成了爸爸死亡这样的不幸结局。所以大家啊，出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天气的情况，特别是像我们北方的朋友要去南方玩水，去有水的地方，更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电影拉动消费热度不断升温。随着2026年暑期档动画电影的热映，在电影拉动的消费热度也在不断升温。电影加文创加旅游融合业态加速发展，激活多元消费市场。电影《八仙》刚刚结束放映，不少观众往外边走，边意犹未尽的边与同伴讨论精彩的剧情。《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优良制作，打破了大众对于国产动画只适合儿童观看的固有印象。记者在采访中就发现，观影者中有不少中老年观众，在影院的零售区域，不少观众正在挑选电影周边产品。负责人告诉记者，柜台上新电影文创以来，周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也进一步拉动了影院的收入。除了文创产品，成熟的动画 IP 还可以跨界联动，延伸至文旅场景。海外动画《玩具总动员5》同样在暑期档收获不俗票房。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区内，有不少身着电影同款元素服饰的游客，他们看完影片后专程前来游玩。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最懂你的旅游搭子其实是人工 AI。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渗透，旅游产业正经历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深刻变革。大模型加速落地各类旅游场景，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智能。出行前， AI 充当旅行管家，协助用户规划攻略、预订机票、酒店与门票。行程中， AI 化身实时导游，边走边讲解，并通过预判判断游客的偏好，主动推荐周边吃喝玩乐等消费资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智慧旅游经济市场规模达到约1.46万亿元。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东莞男子带孩子玩桨板遇台风落水身亡，律师称景区与男子或均有过错。 7月25号，广东东莞一男子带两个孩子到景区玩桨板，遭遇台风，孩子得救，而孩子爸爸不幸去世。景区明知台风来临，并将按时关闭景区，但工作人员违规放任游客进入园区，并向游客确认可以玩桨板，且台风天气即将到来，景区没有设置围挡或者警示标牌。在游客下水后，没有工作人员有效制止或者配备合理的救援设备，没能履行作为公共场所管理者的安全操作义务，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王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极端天气即将来临，能够预见到损害结果，仍选择高危娱乐活动，本身也存在重大过失，对死亡后果也需要承担部分责任。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有中国第一水乡之称的是周庄还是乌镇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朋友发来了答案，菲菲还有男儿当自强，还有微雨自强不息发来了答案，其中呢，菲菲和自强不息的答案是正确的，男儿当自强以及微雨，你们两位的答案是错误的，答错的朋友可以继续答题，答对的朋友，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您。那大家收到获奖回执啊，可以去到我们的铜川猛士销售中心去领取听友节抽奖卡。看一下时间，我们下面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3: 爸
4: 妈，
5: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2: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2: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6: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7: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8: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9: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0: 老王，快走吧，
6: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5: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11: 这周我忙着呢啊。

0: 子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0: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0: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4: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5: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5: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北京时间14:1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有中国滴水乡之称的是周庄还是乌镇呢？答题的朋友，您可以把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节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昨天的节目呢，我们连线了华东之旅旅行团的部分小成员。那昨天连线的七位小成员，他们分享了这两天的所见所闻以及一些收获，还有他们的思考。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连线华东之旅旅行团的小成员。那我们这一趟旅行，7月24号出发的旅行，今天呢已经是第五天。今天大家待的地方、去的地方是上海迪士尼乐园。那这两天呢，孩子们玩的也特别好。那我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发来的照片，孩子们都这个脸上洋溢着特别大的笑容啊，那非常的开心。那大家如果想参团报名8月份的华东之旅的话，那您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华东之旅，我们第一期是7月24号出发，在上周五出发的，然后呢这周五返程。那我们第二批次的团是8月10号出发，我们同样招募7到15周岁的小成员，那是少年独立营。少年独立营啊，就是只允许孩子报名，家长是不参与的。那大家啊，如果想要参团的话，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参团，15548

1522-4823，1554822-4823。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有中国第一水乡之称的是周庄还是乌镇呢？我们只给大家两个选项，是周庄还是乌镇，那正确答案肯定在这两个选项当中选一个是正确的。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海岩这位老朋友发来的是嘉鱼县，给了我们第三个答案，嘉鱼县是不对的。海岩可以继续答题。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2: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北京时间14:26，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华东之旅旅行团的小成员们，来听听今天这七位小成员的分享。那对这趟旅行满不满意，以及对这趟旅行有哪些感受？那下面我们连线旅行团的小成员，同学们，你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李雨莎。
0: 那你今天和大家要分享些什么呢？
2: 大家好，我来自鄂托克旗乌兰镇，我是陶立明小学1年级的学生，我叫李雨山，今年9岁，我最喜欢的是坐在周庄手摇船上，小船轻轻摇晃，穿过小桥，河水荡漾，两岸景色很美，坐船真开心。
0: 李雨山还有其他的吗？
2: 没有啦。
0: 去周庄坐船你非常的开心是吧？
2: 是。
0: 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小朋友来听听他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来自康六小，我参加我叫魏国峰，我参加了华东少年独立营，我很喜欢在周庄一起去
0: 在周庄坐船了是吧？
3: 表演，他的表演特别好看。他的表演里面讲的是时空穿越，我们一起穿梭了时空，一起穿过岁月，我很期待明天去迪士尼，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我还想给我爸妈带一些特产回去。
0: 那想问问魏国峰同学，那你们今天下午在哪玩呀？你知不知道今天下午去哪玩？
3: 下午去东方明珠。
0: 今天下午去东方明珠，去外滩去逛逛是吗？
3: 对，那里面东方明珠还有80几层楼，我们坐电梯特别的快。
0: 那这两天你玩的开不开心啊？和老师同学们在一起
3: 开心。
0: 开心。你是第几次出门呢？
3: 就
0: 是单独出门。
3: 第一次。
0: 第一次出门啊。那有没有想爸爸妈妈呀？
3: 想，因为平时都是跟爸爸妈妈出来。
0: 但是玩得开心，也就暂时不想他们了是吧？好的，那祝你和你的同学小伙伴玩得愉快，玩得开心，同时呢也要多喝水好吧？好的，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小朋友。那我们来听下一位小朋友他的所见所闻。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呀？
4: 大家好，我叫魏佳茂，来自康巴市的第8小学。我今年10岁，上了3年级。我看见了周庄的表演。里面的这个舞蹈非常的美丽。我还去了百草园，那里有很多的绿草，有些我认识，也有些我不认识的。还有我去了那个
0: 百草园，是在绍兴是吧？鲁迅故居里边去看了一下。
4: 对。
0: 那有没有看那个藻字呢？有没有看到鲁迅先生写的那个藻字？
4: 看见了，鲁迅先生。还有三位巫书。
0: 三位书屋是吧？那除了这几个地方你印象比较深刻，那还有哪些地方印象比较深刻呢？去苏州，去园林，去留园里边觉得那些风景怎么样？
4: 留园，去留园那个，从那个小洞口看那些 花花草草，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0: 啊、哦，和咱们这边还是有所不同的是吧？咱们这边感觉是一望无际的，都看到了，那边是一步一景，是吧？
4: 对，
0: 嗯，
4: 有六个大窗
0: 啊、哦。那除了这些，还有其他要和大家分享吗，魏家茂？
4: 嗯，我还想说，我现在期待去的地方就是
0: 迪士尼，是吧？
4: 迪士尼，对。
0: 我觉得你们大家都很期待明天去迪士尼是吧？
4: 对。
0: 嗯，那今天上午去哪玩了呀？今天上午的行程安排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吗？
4: 这个有点。
0: 这个有点记不太清了是吗？嗯，好的。感谢我们李雨山、还有魏国峰、还有魏家茂这三位同学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连线其他的旅行团小成员，来听听他们的感受。好的，我们待会儿再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 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IDA 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 32.99 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3: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2: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4: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5: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6: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5: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0: 北京时间14:3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这两天7月24日的华东之旅正在进行时，那大家呢可以这两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周一到周四也会连线华东之旅旅行团的各位小成员们，来听一听他们对这趟旅行的感受以及看法，以及他们有什么收获，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分享。那刚才呢我们连线了三位小同学，和大家分享了这两天的所见所闻，那下面呢我们继续连线其他的小成员，来听听大家都有什么想说的。那接下来是哪位同学和老师做一个分享呢？
1: 我是杜家豪。大家好，我叫杜家豪，我是4年级的一名学生，来自鄂托克旗。我今年11岁，我看到了杭州的西湖，那里的景色有柳树，还有很多五颜六色的花朵，船悠悠飘在湖面，远处雷峰塔静静立在山上，春风拂过，携着草木清香，抬眼便是古画般的景致。我终于体会到了古诗里西湖的温婉。尘世纷扰才被湖风吹散，置身这片山水间，才明白跨越山海，奔赴江南，所有期待都如愿以偿。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0: 那你去西湖也坐船了，去周庄昨天也坐船了，你觉得这两个地方哪一个景色更好，还是都挺好的？
1: 周庄最好。
0: 周庄最好。那昨天看演出了，是不是演出也特别特别的好看？
1: 是的。
0: 周庄的夜景很美是吧？
1: 对。
0: 那今天上午你们去哪里啊？告诉老师。
1: 同济大学。
0: 上午去了同济大学参观了一下。好的，那非常感谢你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其他的小朋友接着和大家分享。你好。
2: 大家好。你好。大家好，我叫李宇胜基，我是来自鄂托克旗陶立明小学的一名学生。我到了西湖，让我流连忘返。我站在西湖湖畔，通风

0: 裹挟着淡淡的花香扑面而来，船体杨柳充满新绿，繁花临水盛放，橙色的湖水映着远方的古塔，游船悠然穿行于碧波之间，水光山色融为一体，处处皆是异画卷，不忽忙赶路，静静感受湖风漫过街头。原来古诗词中的江南不是幻想，西湖将千年风雅藏于一汪碧水，所有奔赴。我的演讲完毕。
1: 那看来大家都喜欢坐船是吗？你也喜欢坐船是吧？那这两天在那边热不热呀？
0: 热
1: 啊。那你们一定要多喝水。
0: 好的
1: 啊，照顾好自己，听老师的话好吧？
0: 好的。
1: 好的，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来做一个分享。
2: 大家好，我叫叶汉聪，我今年12岁，我来自康巴市区第3小学，我参加了华东少年独立营，在这里我初次感受到南方芳草长堤的景象。我们今天上午去了重庆大学，它是双一流大学，那里还有学霸为我们讲解，我们在那里可以提问，他为我们解答。我们在那里还体验了学术服照了相。我非常喜欢这次旅行
1: 啊。那前几天去的周庄，前几天去的这个苏州，还有绍兴，那两天有没有玩好呢？叶汉聪同学，
2: 有
1: 啊。那前几天的行程有让你特别难忘的这个景色吗？
2: 有，我们去了周庄，体验了手摇橹小船
1: 啊，
2: 那里的造景非常美。很适合去拍照，
1: 很适合拍照。看来大家的这个爱好，这个团的小成员爱好基本上都一致，都比较喜欢划船，然后看周庄的景色。那我看到就是我们的报名表上，你和你的这个
2: 妹妹
1: 是吧？啊，叶汉瑶是一起报名参的团是吧？
2: 是的。
1: 那接下来让妹妹做一个分享，好吧？叶汉瑶同学你好。
3: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叶海瑶同学，今年9岁了，是在鄂尔多斯第3小学。
1: 你和你哥哥是第一次出门旅行吗？单独的出门旅行啊？是吗？
3: 不是
1: 啊。
3: 不
1: 是第一次出门啦。看来可以很好的能照顾好自己是吧？
3: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周庄，那里有着，在那里我们坐了船。
1: 去绍兴有没有坐船呀？
3: 没有。
1: 去绍兴去的是鲁迅故居是吧？然后坐船就是周庄，还有就是西湖，昨天坐船啦。那你觉得南方的景色美不美啊？挺美的是吗？
3: 对。
1: 那还有哪些要和大家做分享呢？
3: 我们今天早上去了
1: 同济大学是不是？
3: 对。
1: 有同济大学的这个哥哥姐姐给你们做了一个讲解。那你有没有向哥哥姐姐提问题呀？
3: 没有
1: 提问题呀。
3: 那
1: 明天的上海迪士尼你期不期待呢？
3: 期待
1: 啊。那除了这些还有其他要和我们分享的吗？
3: 没有了。
1: 没有啦。好的，非常感谢叶汉瑶。好的，那非常感谢以上7位同学做的分享。那我们每天呢会连线旅行团的小成员和大家。

做一次分享。那大家有对这趟旅行的一个感受可以说出来，同时呢也可以就是对我们的这趟行程做一个肯定吧，那也是对我们这条线路的一个宣传。那大家如果想要参团八月十号出发的华东之旅，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那大家呢可以记住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本次出行就是7月24号出发的，这个团呢，我们总共有26位小朋友是参团的。那我们8月份同样招募7到15周岁的小团员，那招募30个名额，爆满为止。那大家呢这两天就抓紧时间进行报名吧，因为我们月底就是7月底要买火车票，我们8天7晚的行程是坐火车去上海去苏州，我们要提前买票以确保大家可以买到同一节车厢。所以呢，如果想让您的孩子跟随我们交通广播，跟随朱莉去华东去游走一圈，去上海去苏州去看一看南方的水乡世界，就可以参团报名了。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稍后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妈，
3: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4: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4: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4: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1: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您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多云见晴，18-30度；东胜多云见。

0: 晴，18到29度；树林兆镇多云见晴，20到32度；悉尼镇多云见晴，乌兰镇多云见晴，17到29度；俄勒兆奇镇多云见晴，18到29度；嘎鲁图镇多云见晴，18到29度；阿勒腾吉热镇多云见晴，18到30度；曲家湾镇多云见晴，19到31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14:4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刚刚的时间呢，我们连线了7月24日出发的华东之旅的旅行团小成员，那今天呢同样有7位同学做了一个分享。那今天上午呢带大家参观的是同济大学，那我们上海交大、复旦、同济是3选1的，能预约到哪所高校我们带同学们去哪所高校。下午的行程呢是去外滩豫园，那明天啊一整天都在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去畅玩，那晚上呢在迪士尼乐园还有观看幻影灯光秀的演出。那大家呢同学们最期待的也就是明天的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了，因为可以疯玩一整天。我想大家这两天心心念念的就是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了吧。那还有前几天啊，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就是从鄂尔多斯出发，然后呢去到苏州，我们的这个火车出发表我给大家来说一下，是坐中午的火车，就是下午啦，已经到下午了，下午2:30从鄂尔多斯出发，然后呢第二天11:20到达苏州。那到达苏州之后我们做一个小小的休整，那我们吃一口饭，我们就进行下午的游览活动了。那下午到达苏州之后，我们带同学们去的是苏州的留园，还有枫桥，还有寒山寺，这是下午的行程安排。那第二天的这个行程就结束了。那第三天我们直接带同学们到了杭州。杭州去哪里呢？去西湖。我们去西湖啊还乘坐小桥，还乘坐小船，那在船上看风景。那还有就是在昨天的分享过程当中，我们的旅行团小成员说了有这个看到了三潭印月啊，1块钱背后的三潭印月，还看到了远远的看到了雷峰塔。那这是上午第三天上午的安排，游西湖。那下午呢是去到宋城，那宋城的景区比较大，而且宋城呢这两天也有 NPC 的演出，互动演出是非常非常多的，还有一些小剧场的演出也是这个特别震撼的。那晚上第三天的晚上还去了宋城千古情，看了这个宋城千古情。那这一场演出啊就是一个赏实景的史实演出，那这场演出可以回望钱塘岁月的兴衰过往，这是第三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我们的安排啊不是特别特别的紧凑，因为考虑到孩子们的体力以及这两天呢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安排的地方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安排的项目是比较丰富的。你看我们到了苏州之后安排的是留园、枫桥、寒山寺，到了杭州之后我们安排的是西湖以及宋城，那一天保证有2个景点啊，又不累而且又可以玩得很好，逛得很好。那同时呢我们这条线路也加入了一些游学的这个元素在内。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特别规划了一个地点，就是绍兴。绍兴这个地方呢就想带同学们去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故居，看看鲁迅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成长的地方，还有就是他这个上学之后的一些动态吧。特别是看那个鲁迅先生刻的那个早字啊，刻的那个课桌，要带同学们看一看。那我们第四天就是昨天是我们7月24日行程的第四

四天。那上午去的是绍兴，下午呢又返回到苏州去周庄。那去到周庄呢，主要就是坐船以及看晚上的演出。那你看我们同学们都说了，那我们分享过的这几位小同学小成员都说了，这个去周庄坐船还有看晚上的演出，哎呀真的是太棒了，太美妙了。同学们都喜欢周庄的夜晚，都喜欢看夜景，特别是在船上啊，慢慢看这个水乡的风景，还是和我们在这个，就是在我们东北或者是在我们内蒙古这些地方，那些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毕竟水少，那坐船的机会也少，那大家去到那边还是比较兴奋的，而且呢还是很开心的。那第五天，我刚才就是我们介绍的第五天上午，今天上午去了上海同济大学，下午呢稍后要带领孩子们去外滩，去豫园去逛一逛。那外滩呢就要看一看上海的万国建筑，那看到这些万国建筑，也许你就会读懂上海的百年变迁，也许就会了解上海为什么会称为魔都，上海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大都市。第六天，明天的行程安排，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孩子们期待的上海迪士尼乐园。第七天上午，我们去上海自然博物馆。那去参观完上海自然博物馆之后，我们就要返程回鄂尔多斯啦。八天七晚的行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那如果想参团的话，您可以报名8月10号的华东之旅。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大家可以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了。那对于我们这条线路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了。我们的费用是这样的，每位小成员是5480，如果您三个人报名的话，每位小成员可以立减100元。第二期的出发时间是8月10号，那大家抓紧时间考虑一下，同时呢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我们要提前购买火车票。如果报名太晚的话，那和这个大部队呢，这个车厢可能距离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远，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同学们小伙伴们坐在一起的话，那就尽快报名吧。节目最后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演唱会。什么演唱会呢？就是8月8号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的演唱会，是一个群星的演唱会，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8月8号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那我们演唱会上，您可以看到林志颖、萨顶顶、胡夏、王琦、袁树雄，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那看到这些明星，那可以说啊，每一位都是家喻户晓的歌手。同时呢，在演唱会上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本次演唱会福利也给大家直接拉满了，只要您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您切记啊不要走了，在现场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那如果想要购票，您切记要下载暖心文客户端。那我们在暖心文客户端上正式售票，而且在暖心文客户端上啊还有专属的福利，凡是通过暖心文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想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心文客户端。8月8号我们不见不散。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有中国第一水乡之称的是周庄还是乌镇呢？正确答案是

周庄。答对的朋友，你们的答案我已经看到了，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大家注意查收就可以了。那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郝云峰这位朋友问，109国道是哪里施工呢？

0: 只从今天开始一直封闭到8月13号，大家记得在此期间如果途经这段路途的话，一定要选择绕行，选择荣乌高速绕行。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

0: 信息：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沈街准噶尔路至永兴路区域中东十字路口至武安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阮城路况因雨水管网改造，2026年的7月11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出行提醒：因路面维修改造，自2026年的7月12号起，对东胜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严禁所有社会车辆、货运车辆驶入通行，望周知。阮城路况：2026年7月27号至7月28号，桥梁检测部门对东康西线宝贝沟大桥、包西公铁立交上跨桥以及土盖沟大桥进行桥体承重检测，期间将采取避高峰间断20分钟左右放行的措施，请驾驶员途经施工路段时，如果正在进行的桥体检测，稳驾慢行，错峰通行。好的，接下来关注一则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阮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阮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小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暖心。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
2: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寻物启事。7月28号早上6点，从东胜毅力城市华亭西门到铁西嘉义公园后返回，期间不慎丢失了大众车钥匙、带家门钥匙一串，失主电话1584717-1718，返回避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26号下午，一畅公司爱心迪哥吴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家门钥匙一串，共3枚，失主请到暖心驿站领取。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闲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0: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还是老规矩，依然由我们的实习生小王同学为各位带来今天的互动问题。
3: 今天的互动问题题干是：老李借给了朋友小张50,000元现金救急，因为呢当时关系很好，所以没有写借条。

0: 两年过去了，小张呢一直不还钱，人也联系不上了。老李手里呢只有当时的银行取款记录和几条含糊的微信聊天记录。请问没有借条，老李这钱是不是就要不回来了？ A 是的，没有借条就等于没有证据，只能自认倒霉。B 是不一定，取款记录、聊天记录等也能作为证据，但仍需要完成证据链。完整的证据链。C 呢是能要回，只要有银行记录就足够了。
1: 目前就 A、B、C 三个选项啊。
0: 嗯，
1: 在小丁的这个观点当中呢，按理说他这个转账啊，他应该是会留下相关的痕迹或记录的，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线索非常的重要。与此同时呢，还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们，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领取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的回执一份啊，回执可以兑换我们的听友节抽奖卡。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咱们有一位老听友叫自强不息，问小丁了一个问题。哎呀，有好几张抽奖卡了，但是没有那么多身份证，没办法领啊。其实是这样的，您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呢推广给更多身边的家人朋友，一起来参与今年的猛士听友节的抽奖。尤其是今年参与节目互动领取回执，可以抽取名爵 MG4 一台。猛士85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5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5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5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5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5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8472862。但今天的 ABC 总共是三个选项，对不对，小王同学？
0: 对。
1: 那 ABC 当中哪个是最合理的维权方式，以及在咱们节目科普过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各位可以回忆一下。当然啊，目前呢，井上天华和该用户未设置名字这两位听众朋友们已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了啊，但是这两位的选择完全不一致。哦，刚说完完全不一致，现在好了啊，基本上已经凑够了三个选项了啊，像这个彩票之家啊，然后以及咱们的强哥。井上天华，该用户未设置名字，总共呢是给出了三个不同的选项，选 A、选 B、选 C 的都有。这个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您不要着急，北京时间的15:11，我们将在15:20前后公布正确答案。

好的呢，现在小丁收到了一条听友的反馈啊，来自咱们的听友那小鹿啊，他问了一个问题，说刚才提的是什么问题啊，我还没有听清楚呢就已经揭晓正确答案了啊。在这儿小丁要重新把题干给您分享一遍啊，这个今天的互动问题是这样，老李借给朋友小张50000元现金救急啊，当时呢是关系好也没写欠条，2年过去了，小张一直不还钱，人也联系不上了，老李的手里面只有当时的银行取款记录和几条含糊的聊天微信记录，请问没有借条，老李这钱是不是要不回来的呢？总共是三个选项啊 ，A 选项呢是，可以要回来，没有，哎 ，A 选项是是的啊，要不回来了，没有借条就等于没有证据，只能自认倒霉。B 选项是不一定，取款记录、聊天记录等也能作为证据，但仍需完整的证据链啊。C 呢是能要回来，只要有银行记录就足够了。A、B、C 总共三个选项，期待各位的积极。

0: 好的呢，下面还有一个挺关键的一个小插曲啊，小王同学，您知道吗？最近您想看演唱会吗？
1: 没有看演唱会的打算。最近有演唱会吗？
0: 哎，这事儿我就得跟您说到说到了。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竟如花》猛太之夜全新演唱会现场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都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左手指月万物生，空灵动听；有清泉嗓音胡夏，那些年知否知否，温柔治愈；现象级的唱作人王琦，可可拓海的牧羊人宋清，故事感十足，以及正能量歌手袁树维，一曲《早安龙回》火爆全网，满满的热血与力量。还有新生代的摇滚先锋未未来乐队、野人等作品爆发力十足，舞台燃炸全场。本次演唱会的福利直接拉满，只要您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取一本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的，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各位，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3个字，扫码购票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了。

0: 好的，那目前也有两位听众朋友同时做出了选择，留说彩票之家这位听友呢，他就说了啊，改 C 了，我改 C 了。同时呢，还有一位顺其自然啊，也参与到了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北京时间的15:16，接下来我们进一段15分的广告，广告之后，小丁为您揭晓正确答案。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1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软城之声交通广播。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下午好，您看看，您看看这个、一个选择题，评论区真的都是炸锅了啊！有选 A 的，而且很多朋友有选 B 的，还有选 C 的啊！大家都有，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各有各的理，对不对？
4: 对。
0: 要不要咱们先回顾一下题干？
4: 题干是，老李。
0: 嗯，老李他，老李他怎么了？老李他，
4: 老李给朋友小张借了50000块钱的现金救急，因为当时关系很好，所以没有写借条。
0: 对，没有写借条。
4: 对，然后2年过去了，小张呢一直不还钱，然后人也联系不上了。老李手里呢只有当时的银行取款记录和几条含糊的微信聊天记录。
0: 嗯，
4: 然后问题是没有借条，老李这个钱是不是就要不回来了？
0: 嗯，这个问题很关键啊，因为也没有借条，然后他还当时给的是现金，
4: 对，
0: 只有银行的取款记录。
4: 嗯
0: 嗯。

0: 所以 A,
1: 还有几条含糊的微信聊天记录
0: 哦，还有几条微信聊天记录，
1: 含糊的还是
0: 比较含糊。
1: 对，
0: 嗯，那 A、B、C 三个选项分别是什么呢
1: ？A 是，是的，没有借条，老李这个钱就是要不回来了，只能自认倒霉，因为没有借条呢，就等于没有证据。B 是不一定，取款记录、聊天记录也能作为证据，但仍需要完成完整的证据链。C 是能要回来，只要有银行记录就足够了。
0: 哎，那接下来我们的问题是 A、B、C 总共三个选项，选什么呢？接下来让小王同学为我们揭晓正确答案吧。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择 B。
0: 这道题，哎，选 B 啊？
1: 对，
0: 不是选 C 吗？因为我下意识觉得是选 C。
1: 因为取款，C 说的是只要有取款记录就可以了，取款记录只能证明你取过钱，但是不能直接证明你这个钱取出来是借给小张的。
0: 我们得一条一条来捋啊。首先 A 选项我当时下意识就觉得不对，因为他说要不回来了，
1: 因为没有借条就等于不等，没有借条不等于没有证据。
0: 是的，没错啊，没有借条，但是我把这个钱交给他，这个行为呢，我或多或少可以找出来佐证，来证明我这个行为存在，对吧？哪能因为没有借条而否认我没有借钱的这个行为？
1: 对，就是可以说借条呢是，借条不是唯一的证据，
0: 对，
1: 它是证据之一。
0: 哎，是的，那得了。那下面您得给我们解析一下 B 了， B 为什么正确呀？
1: 因为取款记录呢是证明了这个钱给了，聊天记录就是证明这个钱呢是借的，两份证据的时间和金额都对得上，互相印证就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所以就能要回来。
0: 所以 B 的这个观点呢是可以要回来，但是需要一个完整的证据闭合的证据链。
1: 对，
0: 那我就理解了。那 C 呢？刚才的 C 选项是什么？
1: 刚才的 C 选项是能要回来，只要有银行记录就足够了。
0: 坏了，我一开始也觉得只要有银行流水记录就可以了，但是确实如果单纯选 C 的话好像没有办法说明这个事件的真实情况。
1: 对，
0: 例如说可能我去取了50000块钱现金，
1: 但是你花在了别的地方，
0: 对方也可能这样来辩解，对吧？所以正确选项是 B，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有没有做对呢？在这儿呢，我们得恭喜几位听众朋友啊，好好热土一旋，然后还有咱们的强哥井上天华，恭喜各位再一次回答正确了我们的互动问题啊。而且今天这个互动问题实话实说有点难度，因为我一开始下意识也想选个 C，
1: 它有陷阱。
0: 对，确实非常的狡猾啊。北京时间的15:21，接下来这一时间段我们来连线文律师，毕竟昨天文律师开庭可没有顾上连线呢。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23，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把温律师重新邀请回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温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呦，温律师，您嗓子怎么哑了呀？
1: 没有，是刚才刚进办公室，还没喝水呢。
0: 哦、
1: 现在已经是明显好转、
0: 太棒了啊！这个接下来呢，我得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您了。其实，在上周末的时候，咱们有一位听友就想通过小丁和您取得一个联系，但是呢，他现在又有点拿不准主意了，让我帮忙问问。
1: 好的。
0: 哎，他是遇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他呢是当时买了一辆汽车啊，在前段时间，去年12月份吧。结果呢，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啊，一次路上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给了一个急刹车，导致这个车呢后面的这个电机啊，好像给烧坏了。现在呢，厂家给他的这个回应是，他可以给这个车维修一下，给他换一个电机，同时这个电机呢也可以重新质保啊，算到这个质保这个服务期限里面。那这个听友他的诉求呢，是想直接把车退掉，或者换一台新车。温律师，这种情况在法律上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依据呢？
1: 这个呢，就是他是买的新车吧？
0: 哎，对，新车。
1: 那家用质保呢，咱们都知道。那如果是你因为大件维修过，比如说2次或者3次，
0: 嗯，
1: 他肯定是需要给换，而且很短的时间。一般情况下，反正我接触的案子啊，很少有换这个、给你换整体新车，或者是给你退款的。除非有这种欺诈的行为，是这样的。
0: 哎，确实是这样啊。目前呢，我也是咨询了咱们相关的工商部门，工商部门给出的答复就是，他这个还没有就是达到说修完车之后，这个东西呢，说是修完车没多久又坏了一次，然后最好是2次以上的话呢，他确实就可以退车了，是这样吗？
1: 对，是的。
0: 嗯，
1: 我还看着我刚才打开咱们的这个暖城之声、这个叫视频吧？
0: 对，没错，视频号直播间。
1: 啊、对，视频直播间看到主持人小王，你好，主持人，
2: 你好，温律师，
1: 好的啊
0: 然
1: 后呢、
0: 嗯、
1: 就是说是，在法律上来说呢，就是说你只要是很快的时间啊，比如说你这个几天之内，你那个换了主要的配件，而且主要的配件会损坏的，或者是无法使用的，肯定可以换车。在大概就是在四五年之前，有个案子，就是当时买辆车，没想到它是一个，也就是说带点欺诈的车架号，它是不同的，跟这个真正的行驶证。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当事人就索赔了一个退一赔三，也就是说是退一倍的款。他不是当初咱普通老百姓都买个10万块钱车吗？基本上，退了10万块钱，又赔了30万。所以呢，这类型的案子是极少能支持的。但是您能找着关键点，确实有这个欺诈的行为，也是可以要求对方退一赔三。
0: 这个欺诈的行为有哪些呢？例如说虚假宣传这一类的吗？
1: 虚假宣传一般不按，它是这样的，就是大驾号是不同的，欺诈的。再就是颜色，它是比如说原来是黑色，它给改成白色了之类的啊，或者白色改成个整体有个非常大的，这才构成欺诈。
0: 哎，那个时候是不是没有退一赔三呢？
1: 4-5年前有。
0: 哎，4-5年前有。
1: 啊、它不是说不是我那个刚做律师时候98年，它是4-5年前。
0: 哦，4-5年前的案例。
1: 4-5年前。
0: 那实话实说，如果小丁啊，就假设小丁目前遇到了这种情况，您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好解决办法呢，就是每次维修呀，或者每次去 4S 店要留下充足的证据。如果确实能通过13-15之类的啊，或者通过各方面咱们能给那个整体退换，那是最好的。如果退换不了，那咱们就整体可以给予维修，是这样的。
0: 我来总结一下您刚才的这段话啊，第一点呢，就是在以往的这个司法实践当中，乃至办案正常的过程当中，很少遇见因为某一大件损坏而退换整车的。
1: 对，是的，很少、
0: 嗯、
1: 也不是说纯粹没有、所以呢你一定要留下证据。有的呢你就换了大件，但是没留下证据，这时候呢 4S 店不认可，那就很被动，咱们一定要留下相关的证据。
0: 嗯，一来是我们要留存好证据，二来是温律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咱们的当事人他是比较想推进行整车

0: 的退换的这个服务的，您刚才也列举了，只有能够证明他们店家存在欺诈的行为才能够完成退换这个操作，是吗？
1: 如果有欺诈行为，他是退一赔三。
0: 哦，对。
1: 如果是大的配件维修呀，或者是换，他这个时候只是质量的问题，那才可以达到退换，是这样的。
0: 哎，那说到质量问题了，那他现在能接受的就是 4S 店给他提供的返回厂家进行电机的这个更换这么一项选择，是吗？
1: 对，是的。
0: 哎，那更换之后，后续如果再出现问题了，是不是也可以召唤出来咱们之前说的退换车这种服务？
1: 可以的。
0: 嗯，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已经聊得非常透彻了啊。刚才呢，我也给咱们的这位车主把这个情况呢给他反馈回去，甚至我之前还专门和这家 4S 店做了一个沟通和了解， 4S 店呢也非常愿意说对这个电机呢进行单独的一个质保，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平稳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温律师，是不是咱们沟通解决它会比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更快速一些，更好解决一些，是吗？
1: 嗯，这是这样的。打过官司的人，我觉得都深有体触，深有感触。他无论财力、物力、精力、压力都付出非常多。因为呢，他干什么？打官司的过程中，就跟正常人难免你会想到这官司。但是官司呢，第一，能不能胜诉是未知数；第二，你要交诉讼费。如果这个案件特别复杂，你还需要请律师，你又是一笔支出。然后呢，再就是你在这过程中，你要举大量的证据来支撑你的主张。这样的话，能不能你的主张得诉讼请求能得到主张，这时候都是个未知数。所以呢，我建议老百姓，如果你能协商解决的，一定不要起诉。那么老百姓平常不是有句话叫做“涉三不如限二”吗？
0: 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 涉三不如限二，就是比如说有人借了你3块钱，
0: 嗯，
1: 然后呢，你说我打官司吧，通过这个诉讼呀之类的，你又花出一笔钱，你拿回来的不说不准还2块钱不到，所以借3块钱还2块钱，能够松松利利解决就解决了吧。
0: 哦，明白您的这个观点。
1: 涉三，涉下2块钱不如涉下3块钱不如借给我2块钱，是这个意思。
0: 确实，这也是一种非常有道理的生活智慧啊！如果确实因为我们的，您先说，温律师。
1: 对，而且这种退车呀、换车，只有7天之内，而且必须是大的配件，因为质量问题，比如说更换了发动机呀、变速箱呀，现在不是有好多电车嘛？
0: 对，
1: 动力电池呀、驱动电机呀，这些最主要的配件。最主要的零件，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老百姓呢，作为消费者，可以选择退换、退货，或者是换整车，商家不得拒绝。只要超过了，一般情况下很少能给你退换，所以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注意。
0: 嗯，好嘞，我明确了。温律师，北京时间的15:31，我们按理来说应该进一个天气预报和路况信息，你要不要稍事休息？晚会儿我们接着连线。
1: 好的，那一会儿联系，咱们就直接连到快4点，好吧？
0: 哎，好嘞，没问题。哎，好
1: 的，
0: 哎，
1: 好的，一会儿见，小丁，一会儿见，小王，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好的，
0: 好的，再见，温律师。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鸿星车码头，听你。

0: 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沈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
5: 暖城路况因雨水管网改造，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
4: 暖城路况因路面维修改造，自2026年7月12号起，对东胜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严禁所有社会车辆、货运车辆驶入通行，望周知。
5: 暖城路况，2026年7月27号至7月28号，桥梁检测部门对东康西线宝贝沟大桥、包西公铁立交上跨桥及土盖沟大桥进行桥体承重检测，期间将采取避高峰间断20分钟左右放行的措施，请驾驶员途经施工路段时，如遇正在进行的桥体检测，稳驾慢行，错峰通过。
4: 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5: 暖城路况，2026年7月31号21时至9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永兴南路武安小东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地下管网改造工程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绕行。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多云见晴，18到30摄氏度，东胜区多云见晴，18到29摄氏度，树林赵镇多云见晴，20到32摄氏度，悉尼镇多云见晴，18到28摄氏度，乌兰镇多云见晴，17到29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多云见晴，18到29摄氏度，嘎鲁图镇多云见晴，18到29摄氏度，阿勒腾喜热镇多云见晴，18到30摄氏度，薛家湾镇多云见晴，19到31摄氏度，伊克乌素镇多云见晴，21到33摄氏度，乌沈兆多云见晴，17到28摄氏度，河南镇多云见晴，19到29摄氏度。

0: 天发布的相关预警情况，来自鄂尔多斯市气象台的消息，2026年7月21号16时42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鄂尔多斯市将受到大风影响，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与此同时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预报。周一呢，昨天是多云渐晴，伴随着强大风强对流天气。周二至周三呢，预计是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四至周五呢，大部地区有小雨，并且伴有多云，还有强对流性天气啊。周六至周日是多云渐晴。温馨提示呢，本周是多对流天气，警惕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雷雨时段呢，请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防范高空坠物与雷电风险。驾车途经积水路段时，请谨慎慢行。强降雨时呢，极易诱发山洪、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降雨时远离陡坡、山体宽沟。进入汛期呢，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突发，气象部门将密切监测今天的天气变化，请公众提前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措施。接下来这一时间，我们接着回到交广有话说。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40分，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当然又到了咱们今天的疑案释法的环节了啊，小丁将用最不绕弯子、最直接、最直白的方式，您别笑啊，我看小王同学在旁边都已经笑出声来了，我这是模仿豆包体说话，
3: 丁包丁豆包
0: 得嘞啊，那今天呢依然要跟各位带来一个简短的小故事，我们通过故事来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不信您瞧。哎呀，欢迎回来啊！今天呢，我们将讲清楚一个里程碑式的经典案例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小丁还没有连线呢，先来给您分享这则案子。今儿这个案子呢，刚才也说到了，非常有意义。它的源头呢，就是一起95年的卡式炉啊，您听说过这个东西吗？就是卡式炉爆炸案。那得，我们接下来得先请小王同学一起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本期的这则案情的经过啊。
3: 这个案子呢，发生在1995年的3月8号，北京女孩贾国宇和家人在餐厅吃火锅就餐，就餐的过程中呢，餐桌下的卡式炉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爆炸。
0: 是的，现场的情况你想想，这就是一个气罐嘛，它突然炸开了，它的现场应该是非常糟糕的，而且爆炸瞬间的明火呢，它会灼伤人的头发呀、皮肤啊，包括身上都会全部起火。虽然家人们呢在尽力的及时救火，但是女孩的脸部啊、双手啊都造成了永久的伤痕、疤痕，而且据我了解，这次伤害对她后续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啊。
3: 对，因为烧伤的皮肤是脆弱敏感，惧怕紫外线，他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上学都必须要佩戴口罩，用草帽去遮挡，否则就会有诱发皮肤癌的风险。你说说，一个花季的女孩从此彻底改变了正常的学习生活状态，她的身心呢都受到了巨大的创伤。
0: 那这事儿最后有结果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导致的爆炸呢？
3: 经专业的部门认定，本次爆炸并非操作不当，而是卡式炉产品质量不合格，内部燃料
0: 丁烷啊，
3: 对，浓度严重超标，属于典型的产品缺陷致人损害。
0: 那这在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了，您说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事儿，对不对？然后那家属他们会选择维权起诉还是接受这个事儿呢？
3: 是选择了维权起诉。
0: 但是他起诉的理由是什么？意外伤害吗？不是。 对，那其实在这儿呢，就为什么说到这则案例它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当时的这个家属他们起诉的核心叫做

0: 精神赔偿。要知道在95年那个时候呢，只有名誉权、肖像权受损可以赔偿的，就是接受经济赔偿的这个诉求。像身体受伤啊、致残啊、毁容啊，只能赔付实际的物质损失，精神痛苦它是一分钱不赔的，对吧？这事儿是我们要先说清楚的。等于说呢，当年这100万的就是精神赔偿的这种诉求，它是全国首例的比较大胆的尝试。
1: 对这个案子呢，当时的争议是非常大的，它也是全国第一起主张人身损害精神抚慰金的案件。
0: 是的，那在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了，你说95年那时候法院为什么愿意突破旧规，然后支持这种的精神赔偿呢？
1: 在司法定义上，这笔钱就是中国第一笔人身损害类精神损害抚慰金。
0: 对，没错啊。而且在这儿呢，法官当时判决的观点呢也是比较人道的。为什么呢？因为肉体的伤痛它是可以治愈的，对吧？
1: 对，
0: 医疗费呢它是可以量化的，但是您看这永久毁容，对吧？然后包括终身的身心的自卑，生活受限，包括未来的人生啊也会遭受到什么受损的痛苦，这些东西它是金钱没有办法替代或解决的。所以综合这些来考虑，法律上认为应当予以相关的抚慰和补偿。而且这个判决可以说是改写了咱们国家的一些维权的历史，对不对？
1: 对。最后给听众总结一下使用的知识点。第一呢，就是因为商家或者厂家的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人身伤残毁容，永久性的损伤，不只赔医药费，是一定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第二是精神损失看后果，伤情越重，对生活的影响越大，赔付的比例呢就越高。第三就是精神赔偿没有固定的数额，法院会综合伤情、侵权过错、当地生活水平的综合判定。
0: 是的，没错啊。而且就这简单的三点呢，确实就是能够让我们学习到更多。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温律师有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温律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小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好嘞啊。温律师，刚才呢我们给各位分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例啊，95年的时候有一个卡卢爆炸案，您知道吗？
2: 95年的时候那是在哪个地方？东胜吗？
0: 不是，是在北京。当时呢是中国第一例的这种关于应该叫做精神抚
1: 对
0: 精神抚慰金的这么一个案例
2: 啊，精神抚慰金吧。那个什么那个案子啊，就是大约也听说，因为当时呢我正好是我是94年上的大学，然后呢95年应该就是还比较那个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啊，然后就是听说听老师讲课的时候，因为我上大学就学的法律，听老师讲课时候提到过，但是具体的细节还不是特别清楚。
0: 是的啊，我们刚才呢简单的跟各位分享了一个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商家呀他们厂家的质量问题，外加上这个相关的服务人员没有好好的操作这种卡式炉。卡式炉就是那种咱塞个气罐一打火能打着的这种炉子。
2: 对，是的。
0: 结果就导致爆炸了。然后呢这起案例里面，就95年的这起案子，它也是中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第一案。当时法官呢认为，确实除了这些物质上可以量化的，你就像医药费它可以量化，赔偿金额它可以量化，造成的财产损失也可以量化，但是对他的这个伤情，包括终身的心理自卑啊、生活受限啊、未来人生受损这些情况，他是没有办法量化的。所以呢就有了相关的精神损害的这么一个抚恤或者是补偿这么一个案件的出台，真的是中国司法史上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笔。
2: 中国呢啊，它这个法律呢啊，其实是它这个变革性呀，这些保护劳动者、保护老百姓，它是越来越多。你看，就跟咱们的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呢，是明确的保护劳动者，还有民法典呢，也是咱们保护老百姓在这合同的效力啊各方面做出了充足的规定，是这样的，小弟。
0: 感谢温律师的专业解答，我觉得这个案件太有意义了。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可以让大家认真的了解一下法律的立法的历史。
2: 对，
0: 这一点很
2: 在法律上来说呢，其实就是每一次法律的制定呢啊，就是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器。在这其中呢，只有法律法治来进行保航，这时候呢所以呢我们的不管是民营经济还是我们老百姓都会才能是稳中求进。而且呢法律呢其实就是说在那个不管在哪个国家啊，法律是一个最基本的保障权益。所以呢我们学法律的人呢啊，就像我本人就是学了30多年

0: 从上学，我是94年开始上的，这不都30多年了嘛啊？
1: 对，确实。
0: 虽然当律师是整30年，其实学你肯定要学到大学毕业以后才能开始做嘛。在30年多中呢啊，所有的法律人呢，岂不是还是要保持当初呢学法律的这个保持法治的初心，也是要践行法治的理念。最终呢，每个人呢，其实我们这个交通广播呢啊，咱们澳洲交通广播，最终的一个，你看我从2010年开始在咱们交通广播开始啊，跟大家公益普法的，在这其中呢，也能看到每位听众朋友的对法治的意识的一不断的提高，在这提高的过程中呢，就有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共同付出，
1: 当然在这儿还是要衷心的感谢一下温律师。刚才我才知道您是2010年就开始坚持做公益普法。
0: 对，这个小丁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第20多个，还不到30个主持人
1: 了。哎呦，
0: 但是我感觉是主持人，主持人虽然在变化啊，但是呢，咱们节目的最基本的初心和与老百姓公益普法的这个理念从未变过。好的，
1: 哎呦，感谢温律师哦！没有想到前面我有这么多前辈了，已经。
0: 是的啊，好多。我记得刚开始的主持人跟我岁数都差不多，也是50多点了。但是名字我不能很准确的现在记住，但是这么多年的经历了，真的是也是感慨，咱们这个节目一直在保留，一直在推进，一直在保持自己的初心。好的，
1: 感谢温律师对我们的肯定。温律师，我们收到了一条公众号上的留言，哎呀，这个事儿我听起来还有点费解，您听听。
0: 您说啊。
1: 咱们有一位听友叫做吴丁亚啊，这位听友呢名字这应该是真实姓名还是网名的，我也有点拿不准。他就发过来一段话，说车被撞了，对方不配合去交警队处理。我说去，他自己去了，交警说没法定责，问怎么办，我都有点懵了。温律师，交警为什么会没有办法定责呢？
0: 那可能是他比如说单方的事故，或者是他走的这个线路正好没有监控，或者是从他这个报警的情况来说呢啊，是无法判断谁的责任，这样情况是有的。但是呢，交警队不出责任点，他会出一个事故证明，证明在哪个时间点哪个地方发生过交通事故，但是责任定不下，这也是有的，虽然很少但是是有的。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啊？像我们平常处理案件过程中，就是在这个其中呢，就是把这个交警队责任人交警队的事故证明拿上，再就是你提供你的证据证明，哎，你在此起事故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根据这个你提供的证据，法院呢他会做出一个判断，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然后呢，本身交警队这个责任定呢，从法律上来说它就是一个证据，它并不是一个判案的依据，它就是一个证据，法官采纳也可以，法官认为哎，你这个判定的啊不太清晰，那个什么，或者是不太准确，使用法律是错误的，认定事实是错误的，使用法律也是错误的，这时候呢啊，他会重新做出对事故的认定。好的，
1: 温律师，这位吴丁亚没错啊，这位吴丁亚老师呢给小牛又发过来一条信息，对方是一直在故意拖延不来交警队处理，那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这个交警队可以去现场呀，那既然发生了交通事故，他肯定在某个路面嘛啊，可以去现场呀，这是完全可以的。
1: 啊，意思是他直接带和交警队一起去现场，然后去重新复原现场，然后让交警队下一个相关的责任的这么一个相关的事故证明是吗？
0: 对，是的。
1: 哦，那确实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也可以维权吗？
0: 还有别的方法呢，就是说是你双方尽量是协商为主。所有的案子呢，其实我一直在说，如果能协商千万别打官司，本身打官司他这个人力财力物力都付出很多，如果是咱们法律上来说能不进行诉讼啊，咱们能调解这是最好的。但是呢，现实生活中有的被告他就不跟你调解，那你也没办法，那你只能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确实是这样，而且今天跟着温律师相关的包括这个案件的出现，也让小丁学到了啊，就是我一直以为每一种事故它都会有相关的事故认定书，但是温律师刚才说到的也是一个生活当中可能会遇见的一种尴尬情况，就是这个路口呢它没有相关的监控啊，相关的这个灯具，然后呢双方呢 一方面两方人磕碰完了之后呢也就先走了，日后再报警确实很难复原于这个现场，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吗？温律师，
0: 对，是的。所以呢，交通事故呢，它并不是说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会出责任

0: 责任认定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但是呢有的案件呢确实无法出责任认定，但是法官呢他会做出公正的判决书。
1: 嗯，好嘞，感谢温律师这么细致的解读，我想这个吴丁亚老师他也应该很快就能明白了这起案件该怎么去处理，包括您是要进一步的协商啊、协调啊、沟通啊，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考虑的，而且是优先考虑的这么一个点。
0: 对，是的。
1: 哎，好嘞，温律师，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5:54，温律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不告一段落，明天咱们接着连线。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哎，
0: 好
1: 嘞，温律师您先挂断，辛苦您了。
0: 再见。还有主持人小王，
2: 再见，再见，文律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5:54，世说案无皆有理，交管有话细分明。今天的交管有话说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别忘了，咱们明天下午不见不散。

0: 息，
1: 今天消息非要整个高低，
0: 怎么不回我的消息？
2: 对方正在输入，不能敲击、啊、可是刚刚睡着我才梦到你，几分钟而已，怎么就是冷暴力？不想听我解释，不想听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纺织西街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8 多处路段、G109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暖城剧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45回，欢迎收听。
5: 林黛玉要看望贾宝玉，忽然看见宝钗和母亲有说有笑的进怡红院，黛玉止住脚步，无名大火涌上心头，想外祖母对我非常疼爱，表兄对我情深意重，可那舅母却喜欢宝钗，那宝钗对宝玉情有独钟，情意缠绵，全府上下都传说金玉良缘，叫我心中不安。将来这件事能落得上

咱们下场了。想到这儿，黛玉掉下眼泪，她眼望着贾母等众人进怡红院说说笑笑，自己站在这觉得格外的孤独，像自己从小父母双亡，就像一根小草一样在风雪中飘摇，越想越难过，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流了下来。就在这阵儿，紫娟来了。姑娘啊，该吃药了，要不又凉了。黛玉心里不痛快，擦擦泪水，你催什么？我吃不吃与你什么相干呢？哎呦，姑娘啊，咳嗽才见好点，要不吃药，别看是五月天热，你可小心呐、啊！大清早就在这潮湿地界站了半天，也该回去休息休息。黛玉也觉得腰酸腿痛，扶着紫娟回到潇湘馆，来到院里一看，满地的竹影摇摆不定。古人云：“佳人命薄”，也就是说红颜薄命。可我林黛玉并非佳人。红颜，怎么我的命就这么苦呢？什么人都没有了。他没注意啊，廊檐下挂着莺歌，见黛玉来了，嘎哩扑了膀子，把黛玉吓了一跳，倒退两步，抬头看了看，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又扇了我一头灰。那鹦鹉又飞到架子上，嘴里还说：“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黛玉止住脚步，敲了敲架子：“雪雁，添水喝食没有啊？”“添过了。”“哦，嗨。”黛玉嗨了一声，哪只鹦鹉又学了一句嗨，俩儿调一样一样的。更出奇的是，他看见黛玉，哎，他背上那首葬花词了。可见黛玉经常冲着鸟背，他也会了。奴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紫娟全都笑了。紫娟说，这都是姑娘素日念的，难为她也记得这么清楚。黛玉让紫娟把架子摘下来，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钩上，这样在屋里呢就能看见鹦鹉。黛玉进了屋，就在月洞窗前坐下，吃完药抬头看了看，竹影映入窗内，屋子里啊凉丝丝的，她的心情也平静下来，想自己和宝玉这几个月来的关系好像更近了一层，这些乱七八糟的瓜葛呀也都捋出头绪。外边清爽宁静，心里一痛快，便斗起鹦鹉，把自己素日喜好的诗啊词啊一遍一遍的教他念。潇湘馆内一片寂静，怡红院内笑声朗朗，那贾母、王夫人、凤姐、薛姨妈、宝钗都来看望宝玉，七嘴八舌的问候，宝玉回答不过来呀。薛姨妈说：“孩子想吃什么，跟姨妈说，我给你做。”“哎呀，我也不想吃什么。”“哎，我想起来了，小荷叶小莲蓬的汤还挺好喝。”凤姐一听乐了：“爹娘，口味不算高，问了半天呢才问出来，太费劲太磨牙了，怎么单想吃这个呢？”贾母说：“快赶紧做一碗。”凤姐说：“老祖宗你别急，等我想想，做荷叶莲蓬的银模子谁收着呢？”派人一找，还别说，真就找齐了。薛姨妈说：“我看看，我真没瞧过，原来是个小匣，里边装着四副银模子，都是啊一尺多长一寸见方，上边凿着的花有豆子大小，有菊花的梅花的，也有荷叶的，有莲蓬的，有菱角的，打得十分精巧。”薛姨妈都乐了：“

哟，你们府上也想绝了，喝碗汤还这么讲究啊，你们要不说我都不知道干什么的。凤姐说，嗨，姑妈，你哪知道啊，这是去年娘娘省亲呢、啊、御膳用的，不知道做什么好了，就打这么模子，就做一次，再没做，今儿不怎么，我们这宝兄弟想起来了，行了，告诉厨下杀几只鸡，多和点面，做个十多碗，让大家沾沾光，尝个鲜儿。有人答应下去了，贾母笑了，瞧瞧，就你乖，比猴还精，拿着关中的钱你做人情，说的大家都笑了。凤姐说，哎，这么个小东西我还孝敬得起，你们告诉厨下好好的做，在我的账上领银子。婆子答应下去了，贾母乐了，哎呦，疯辣子就是比他婆婆强，比他婶子也强，你看他们不大说话，像木头似的，在公婆跟前呢都不大显好，凤儿啊嘴乖，怪不得人疼他。宝玉说，老祖宗啊，你要这么说，不大说话人就没人疼了。哎，不不，不大说话的有不大说话的可疼之处，嘴乖的又讨人嫌的，倒不如不说话的好。哎，这就对了，我说的嘛，大嫂子倒不大说话了，老太你不也是像对凤姐一样看待吗？他说这大嫂是谁呀、啊、是李纨。那李纨闭门客子，不多言不少语的，贾母是非常喜欢。说到这儿，贾宝玉怎么呼啦想起林黛玉来，他想叫贾母啊夸一夸他的林妹妹。老祖宗啊，要说会说话，谁也比不上凤姐姐和林妹妹，对不对？嗯，对，提起这些个姐妹呀，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来奉承，从我们这几个女孩子算起，哪一个也不如宝丫头。薛姨妈一听赶紧说，哎呦，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王夫人说，是啊，老祖宗背后没少跟我说，还是宝钗好，这还真不是说假话。宝玉本想勾引着贾母，让贾母夸黛玉几句，没想到由于薛姨妈在场，老太太顾面子，却顺水推舟夸了宝钗。嘿，宝玉白费劲儿了。就在这阵儿，有人来请贾母回去用饭，贾母站了起来，嘱咐宝玉好生养着，别让我惦着，告诉丫头们好好伺候着。又对薛姨妈说，你要想吃什么呢，只管告诉我，我叫凤丫头做东，请他们大伙儿。老太太，你真会逗凤丫头，等她弄了东西来孝敬您，又吃不了多少。凤姐说，哪儿啊，姑妈呀，你可别这么说，我们老祖宗是嫌人肉酸，要不去早就把我也都吃了。一句话说大家哈哈大笑，宝玉在屋里憋不住的笑，一笑，哎呦，他伤口疼啊。袭人说，行了，你忍着点吧。哎，刚才跟你说事怎么忘了呢，趁着宝姑娘没出院子，你快跟她说，求莺儿过来打上几根网套子。宝玉说，对，亏你提醒。他扬着头冲窗外喊，宝姐姐，吃过饭叫莺儿过来，求她给我打几根网套子，有功夫没有啊。宝钗说，怎么没有啊，一会儿我就叫她过来就是。说完，宝钗跟着众人走了出来，走不太远，就看见史湘云、平儿、香菱等人在山子石那边啊掐凤仙花。一看贾母众人过来，急忙迎过去，借力一臂，也跟着出了园子。走不太远，便是王夫人住的地方。王夫人怕这半天贾母累着，就请老婆婆先到她上屋坐下。贾母也真感到有点腰酸腿疼，懒得迈步，便点头答应。凤姐扶着贾母进了屋，上了炕，分宾主落座，宝钗

湘云坐在下边凳子上，王夫人亲自捧茶水给贾母，李纨捧茶给薛姨妈。贾母跟王夫人说，哎，你在我面前呢是媳妇小辈儿，可你岁数也不小了，叫他们小妯娌扶持着，你就坐在这儿好说话。哎，王夫人这才坐在小木凳上，吩咐凤姐，老太太今天的饭呢就在这儿摆了，薛姨妈和你妹妹也在这吃，再多添几个菜来。好啊，凤姐答应出去了，叫人到贾母那院传话，那边的丫头婆子听了赶紧到这边伺候着。王夫人又命人请姑娘们也到这边吃饭，请了半天只来了探春惜春两个。迎春说身上不舒服不吃了，林黛玉更是十顿饭有五顿不吃都没来。一会儿饭到了，众人急忙调放炕桌，罗列杯盘，凤姐用毛巾裹着一把象牙筷子站在地上笑着说，老祖宗和姑妈谁也不用谦让，就听我分配就是。她一双一双把筷子摆好了，这边安排妥当，急忙取来干净的盘子碗给宝玉捡几样菜。不一会儿宝玉点的荷叶汤来了，王夫人一扭头见玉钏在那站着，你给宝玉送去吧。凤姐说她一个人拿不了啊。就在这阵婴儿和喜儿进来了，宝钗知道他们已经吃了饭，就跟婴儿说，宝兄弟叫你过去给他打网套子，正好你和玉钏一块去帮他拿着点儿。哎，婴儿跟玉钏出来了。哎，这么远怪烫的，这汤怎么端呢？玉钏说，我有办法。他叫了一个婆子把汤啊菜啊饭啊都放在一个大捧盒里，叫那个婆子端着跟了来，一直到怡红院的门里，玉钏才接过来同婴儿来到宝玉房中。在房里有袭人、麝月、秋纹，他们正和宝玉说话呢，见他们俩来了忙站起来，哟，你们俩这么巧一块来的，一面说一面接过大捧盒，让玉钏坐在凳子上，因为玉钏是王夫人的大丫鬟，婴儿可不敢坐。宝玉见婴儿来了，刚想跟他说打网套子，当看见玉钏，这心里头咯噔一下，不由得想起他姐姐金钏，又是伤心又是惭愧，后悔那天不该同金钏说话，要了他的命。玉钏来了就故意的和玉钏说话，袭人怕婴儿晾在那不好意思，就把他拉出去喝水去了。这时候麝月几个丫鬟伺候宝玉吃饭，宝玉说，哎，我先不吃，你们出去吧。麝月他们几个人也躲到外边，宝玉这才问玉钏，你母亲可好啊？玉钏心里头恨宝玉，满脸怒气，连正眼也不看宝玉。宝玉连问好几句，他才勉强回了个字儿，好。哦，谁叫你给我送汤来了？宝玉这是没话找话，嗯，是奶奶太太们。宝玉见他哭丧的脸爱搭不理的，知道是为他姐姐之死，只可陪笑的问长问短。那玉钏打心眼里的烦宝玉，可是后来看见宝玉一点脾气没有，总是那么温存和气，又想到宝玉平时对他们姐俩一直很亲近，脸上的怒气也消了几分。宝玉说，好姐姐，你把汤拿来我尝尝。玉钏说，我从来不会给人喂东西吃，你等他们来了再吃吧。啊，我不是让你喂我，是因为我走不动，让你递给我，我吃完了你好早点回去交差，也早点吃饭呢。我怕饿坏你，你要懒得动呢，那我就自个儿下去取。说着都要下床，谁知刚一挣扎，伤口疼的钻心刺骨，哎呀，疼死我了。玉钏见他这样，只好站起身来，你呀躺下吧，哪是造的孽，这会子现

是现报。说着把汤端过来，宝玉带笑说，好姐姐，你要跟我生气，只管在这里生，回头见了老太太太太，还要放和气些，要不然你又要挨骂了。哼，你吃吧，用不着和我甜嘴腻舌的，我可不信这些话。宝玉喝了两口汤，哎呀，不好喝，我不吃。嗯，这还不好吃，什么好吃啊？哎呀，一点味都没有。姐姐，不信你尝尝就知道了。玉川真就赌气的尝了一口。宝玉说：“哎，好吃不好吃？”这回玉川明白了，原来宝玉是哄他吃一口。于是玉川半真半假说：“既然你说不好吃，嗯，再说好吃也不给你了。别介，好姐姐，来，给我喝点，给我喝点。不给，来呀，把饭端过来。”小丫头把饭端过来了。你说多巧，就这么功夫，有人回话说，富二爷的两个嬷嬷过府来给二爷请安来了。宝玉知道通判傅氏家的嬷嬷来了。通判傅氏是贾政的门生，历年呢都靠着贾家的名士沾光，得了不少的好处，所以这府里有个大事小情的都派人过来走动，贾政也不拿他当外人。宝玉忙让这俩婆子进来，玉川一看有生人进来，也不和宝玉闹了，手里端着汤站在旁边听说话。宝玉呢一边跟着两个婆子说话一边吃饭，头也不抬，伸手又要汤。玉川也没抬头，宝玉的手伸得又猛一点，一下子把汤碗碰歪了。好嘛，这碗汤一点没糟践，全洒在宝玉手上。玉川没烫着，可是吓一跳，哎呦，这怎么说的呢？宝玉自己烫了手，倒不住声的问玉川，哎，烫哪儿了？疼不疼？弄得玉川和众人都笑了。玉川说，你自己烫着了，怎么还问别人呢？啊，宝玉这才觉得自己手烫了，好在这汤已经凉了好长时间了，要不然又是一大块伤。众人七手八脚的收拾干净，宝玉这顿饭也就算吃完了。又跟那两个婆子说了两句，那两个人告辞出来，晴雯把他们送到枫窑桥边，刚要转身回来，看见玉川拿着空捧盒也出来了。这会儿玉川的脸不像来的时候那么难看，带着几分笑容，还朝晴雯点了点头。再说那两婆子一看没人了，一边走一边议论宝玉。这个说，怪不得有人说老贾家的宝玉是外向好里边糊涂，中看不中吃的，今儿一看果不其然，真是个呆子，他自个儿烫了手倒问人家疼不疼，你说这不是呆子吗？是什么？那个说，我那回啊听说他被大雨淋得跟落汤鸡似的，反冲别人喊下雨喽，快避雨去吧，你说可笑不可笑？对了，我还听说没人在跟前的时候，他常常一阵哭一阵笑，看见天上燕子跟燕子说话，看见河里鱼又跟鱼说话，看见星星月亮呢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嘟嘟囔囔，哼，一点男子汉的刚性也没有，人那小毛丫头的气他都得受。听说要爱洗东西来啊，一个线头都是好的，可要糟蹋起来，哪怕是值千值万都不管了。那天就是刚才那个晴雯呢，也不知怎么生了气，为了给他消气让他痛快，由着他性子刺啦刺啦撕了两把好扇子，末了那个呆子还笑呢，说什么叫千金难买一笑，哼，真是个怪种。嗯，要我说不但是怪是呆，简直是痴。两个婆子边说边走出了大观园。明明这两个婆子所说正是贾宝玉特殊的性格，他懂得用心去体贴别人，特别是身处下层的女孩子懂得关爱世人。

0: 其实贾宝玉并不怪并不呆更不痴，只是在他所处那个年代男穷至上的社会里，那些受腐朽的封建奴化教育的士人庸人都认为贾宝玉对女孩们如此知冷着热知疼知爱简直就是一种病。至于贾宝玉与鸟啊鱼啊等亲近呢，说话啊，正说明宝玉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信真情于万物，也可以说是一种超前的生态保护意识。这就叫与花鸟同游乐，与木石为弟兄。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袭人，袭人见玉钏和贾府上的两个嬷嬷都走了，便拉着婴儿进了屋子。宝玉说，你看刚才光顾说话了，忘了你了，你别生气，请你来是求你给我打几根好看的网套子，装汗巾，装扇子，装玉什么的。好吧，袭人拿过线来，婴儿在那打着网套子。总之宝玉挨打期间，全府上下都照顾他，哄着他，让他开心。一晃几天过去了，宝玉伤势渐轻了，贾母很高兴，可是又怕贾政日后再来叫宝玉，就把贾政身旁的小厮头叫了过来，告诉他以后要是来人要会客，你们老爷要叫宝玉，你不用进来传话，就说我说的，打的太重得好好养上几个月才能出门见人。那个头答应一声领命去了。贾母又把这番话告诉宝玉，宝玉乐坏了，他最厌烦那些做官的为患的，懒得与他们见面说话，也讨厌高官礼服的贺喜吊祭这些俗礼应酬，觉得这全是表面东西，不是真情交融。今天得了老祖宗这句话，有了保护神，他可高兴了。这顿打没白挨，换来了自由，而且众姐妹对他加倍关爱。伤好之后，他又可以像幼年时那样无拘无束的生活，在园子里吟诗作画写字儿，还常常帮着丫鬟干这干那，活得很快活很潇洒。宝钗一看暗暗着急，他想我母亲和我姨妈经常讲金玉良缘，有意将我的终身许给宝玉，如果宝玉这样堕了下去我怎么办。这一天他找到宝玉说，宝兄弟啊，我劝劝你，你应该好好读书，将来求取功名，入朝为官为好。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言人中的我们的嘉年华是一首旋律欢快意境舒适的歌曲，从快乐回忆中寻找美好，展现出深深的情感共鸣。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46回，欢迎收听。
5: 贾宝玉伤好之后，在大观园里过得很潇洒，他父亲再也没有叫他去接待客人，连晨昏定省这个规矩都免了。什么叫晨昏定省呢？就是不管父母有事没事，当子女的要对父母、祖父母早上要去问安，这叫省，晚上扶持就寝叫定。这回啊都没了，唯独宝钗暗暗着急，他知道宝玉在大观园里的行为肯定老爷贾政不知道，老爷这样岂不是堕落下去吗？就劝他，你应该好好读书入仕。哪知道宝玉火了，冲着宝钗说，你个好好一个清

姓洁白女儿，怎么也学得沽名钓誉，入了这等国贼路渡之流。宝玉早就厌恶那些经科举之路当了祸国殃民的贪官，咱可说好了啊，是祸国殃民的贪官，把他们通通叫做国贼路渡，就是官场虫子。这科举本是前人给后人立下的臭规矩，我身为男子，身为读书人，明知是个当还得上，怎么姐妹们生在红楼秀阁中也染上这种恶习？可惜呀，可惜，上苍把那山川日月的精华和灵秀都降在你们身上，这么一来岂不是玷污了这极尊贵洁净的女儿身吗？宝钗听完傻了，以为她发疯发痴，气里大哭一场，袭人也劝她，越劝越厉害。她说，你们别再劝我，那些书都胡说八道。她越合计越生气，把那书都给烧了，只剩四书没有烧，因为宝玉不反对孔孟的治国安民之道，往后啊，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入世二字。唯有林黛玉打从认识宝玉那天起就没说过什么入世啊做官啊这样的话，所以宝玉更加尊敬黛玉，引为知己了。不说宝玉这边，单说凤姐最近一程子他发现点事儿。从金钏死了之后，本来没有来往的几个仆人经常跑着来奉承他，还送点礼。凤姐想干什么他们要呢，他就问平儿，平儿笑了，二奶奶你怎么不明白呢，这不是明摆着吗，肯定他们的女儿在太太房里，如今太太房里有四个丫头，一个月一个人是一两银子，现在金钏一死空着位子呢，他们都盯着那个地方呢。啊，怪不得呢，他们都盯着一两银子呢。好了，我有办法。这天晌午，他来到王夫人上房，见薛姨妈母女黛玉湘云等都陪着王夫人吃西瓜，便上前说，太太，自从金钏死了之后，太太跟前少一个人，你看准了哪个丫头好就叫她上来，下月好按月发钱。王夫人说，免了吧，少一个就少一个，够使就行。嗨，太太，你就省下这一两银子也不够干什么的，不如再添上一个。要这么说呢，这一两银子的份力啊就补给玉钏吧。可怜他姐姐跟了我一场。凤姐说，好，就这么办吧。玉钏上前谢过王夫人。说到这儿啊，还应该说王夫人有点良心。金钏之死他感到内疚，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什么呢？想起袭人，我曾经许诺袭人将来要和姨娘的待遇相同。想到这儿问凤姐，我问你点事儿，如今赵姨娘周姨娘的月例是多少？凤姐忙说，每人二两，赵姨娘有还兄的二两，她是四两，另外两房共四个丫鬟四吊钱，一吊就是一千个钱。王夫人又问，可不按数给了他们？哎，怎么没按数给啊？凤姐急了，前儿我听说有人抱怨说他们的房短了一吊钱，是什么缘故啊？哟，姨妈们的丫头每月都是每人一吊，可这是以前的月钱呐，去年外头老爷们重新商量的，给每人减半，成了500钱，每房两个丫头，不是正好短一吊钱吗？这可怨不着我。王夫人点点头，老太太屋里有几个一两的？哦，开销是8个，实际上是7个，因为那袭人呐，属于老太太人，现在归宝兄弟使唤，他这一两还在

0: 老太太的丫头份上领。老太太有话，不准裁剪袭人这一辆。
1: 嗯，
0: 好啊，明儿个挑一个好丫头给老太太送去使唤，顶补袭人。袭人的一份由我这月例20两里拿出2两，再加一吊给他，不用动关中力。以后啊，凡是有赵姨娘、周姨娘的，也就有袭人的。
1: 哎，好。
0: 说到这儿，凤姐一推薛姨妈，姑妈听见了吧？我素日怎么说的？应了我那句话吧？薛姨妈说，早就应该这样。袭人呢，模样不说，行事也大方，见人说话和气中带着刚强，实在难得呀。
1: 是啊，
0: 王夫人含着眼泪说，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袭人比宝玉强10倍，宝玉要是有造化，让他服侍一辈子我就放心了。凤姐说，那就干脆开了脸儿，明放在屋里岂不更好？开脸就是成亲做妾了。王夫人摇摇头，不行，一则还都年轻，老爷不许；二则宝玉见袭人是个丫头，拘着点还能听劝，要当了屋里人，那袭人该劝的也不敢劝了，不如啊，先胡了八都的不挑明，再过个2-3年再说吧。好吧，他们又说会闲话，凤姐告辞走了，心里生气，心想，是谁在太太面前告我状，说我少给赵姨娘、周姨娘他们丫鬟钱。嗯，真可恨。他刚走到廊檐下，就看几个管事的媳妇儿正等他，见他出来都围了过来。二奶奶，今天回什么事儿这么半天，这热天可别热着啊。嗯，热坏了。凤姐把袖子往了往，靠在角门的门框子上说，这块穿汤方挺凉快，吹吹再走。哎呀，太太把200年前的事儿想起来问我，我能不一样一样的说吗？嗯，真他娘的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做他娘的春梦。如今外头的裁剪了丫头的钱，他们却在太太跟前抱怨起我来了，等明儿个我都给他们扣起来。也不想想，奴才辈的人配是几个丫头啊。凤姐骂够了回去歇啥，袭人不但月银子提升了，而且留在宝玉身旁成了通房大丫头，将来能做妾，可乐坏了宝钗。为什么呢？宝钗和袭人他们俩是一个心眼，都希望宝玉好好读书，将来为官。他想啊，到怡红院给袭人道喜，进院一看，里边鸦雀无声，连那两只仙鹤都在芭蕉下睡着了。他顺着游廊来到房中，一看那大床上，呵，横三竖四的丫头们在睡觉。等他来到宝玉屋那一看，宝玉也睡着了，袭人坐在身旁，手里做着针线活，旁边放着一把白犀牛尾做的拂尘。宝钗来到切近，微微一笑，哎，你也过于小心了，这屋子里哪有苍蝇蚊子，还用得着用银甩子来轰赶？袭人放下手里活，啊，姑娘来了，姑娘你不知道，这屋里虽然没有苍蝇蚊子，有一种小虫子从纱窗眼里钻进来，人看不见，咬一口啊，像蚂蚁夹着一样，可疼了。
1: 哦，我说的嘛。
0: 这屋子后头离水近，又都有花，屋里也香，那种小虫子就是花心里长着的，闻着香味就扑过来。他又看看袭人手里的活，原来绣个兜肚，就是什么呢，小兜兜，是白绫子的红领儿，上边绣着鸳鸯戏莲的花样子。
1: 呵，
0: 红莲绿叶五色鸳鸯，哎呦，好鲜亮的活，这谁的费这么大功夫。

一人向床上努努嘴儿。宝钗笑了，怎么他这么大还戴这个？嗨，就是因为他不爱戴，才要做得特别特别好，叫他看见呢就由不得不戴。现在天热了，睡觉不留神哄他戴上，在夜里没盖严实也不怕了。你可真有耐心呢、哎呦，我做活功夫大了，肚子怪难受的，姑娘你替我做会儿，我出去过过方，你去吧。袭人走了，宝钗顺手拿过袭人的活计，坐在那替他绣了起来。宝钗刚绣了两三个花瓣，忽然听宝玉连喊带骂。宝钗看了看，宝玉说梦话呢，就听他说，和尚道士的话你们还信呢？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一个木石姻缘把个宝钗木在那儿了。因为到今儿个为止，他彻底明白了，宝玉心里根本就没有他这个金，不信金锁宝玉之说，甭说这个木，一定是那个林了。宝钗正然胡思乱想，袭人回来了。袭人问，刚才我在水池边碰上林姑娘、史大姑娘，他们进没进来？宝钗哪有心思和袭人说话，只说了声哦，没看见，便蔫蔫的出来了。就在这会儿，凤姐儿打发人叫袭人过去的。袭人到了凤姐房中，凤姐给她道喜，袭人这才知道刚才在水池边林姑娘、史大姑娘跟她说的是真的了，那么是正式的了。凤姐还叫袭人过去给王夫人磕头，袭人是又喜又羞。到夫人呢谢过之后，又回到怡红院。这阵宝玉已经醒了，袭人呢没敢说这件事，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袭人才把这事原原本本的告诉宝玉。宝玉听了也挺高兴，因为他跟袭人是真好，笑着说，这回我看你还吵着回家不回家，瞧过年那阵儿，你回趟家回来就跟我说了那么多无情无义的话，什么你哥哥又赎你啦，什么你在这儿没着没落的，吓我一跳，我看以后谁还敢叫你去。袭人说，你倒别这么说，从今后我是太太的人了，要走啊连你也不必告诉，只回了太太就行了。你一走人家会说我不好，你也没意思。哼，什么没意思，难道你做了贼我也跟着啊，再说还有个死呢。说到这儿，袭人一捂自己的嘴，哎呀，我说走嘴了，干嘛老说死，说死多不吉利啊。哪知宝玉今天一点都不在乎，人生自古谁无死，但要死得值，死得其实。那些个虚眉浊物夸夸其谈，说什么文死见武死战，说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得其所，我看未必，只有出了昏君才会出文臣因忠谏致死落个忠谏之名，有了刀兵才会出武将因血战而亡图个汗马功劳，这样的文臣武将嗨，都是于忠而死。最可气的就是那些读了几句书的腐儒，为了沽名钓誉胡谈乱劝，毫无新的建树。再说了，要是哪位君王的受命于天都不圣不仁，那天地也就不让他当这万机重任了。可见那些死的全是沽名不知大义，还不如我呢。我这要死了，得把你们这些人的眼泪流成大河呀，把我的尸首推到那鸦雀飞不到的幽静之处。随风化了，下世再也不拖上人，就是我死得其实喽。袭人一听，嘿，犯病了，一片疯话，忙说哎，困了，不再理他，转身睡了。宝玉觉得有理呢，还琢磨等我死那天大伙都为我哭，你记住茬，下回他

就不这么讲了。一晃又过了几天，这一天呢，宝玉忽然想起《牡丹亭》的曲子来，拿书看了两遍，觉得不过瘾，就想起有人说林香院呢唱戏里其中有女孩是唱小旦的，叫林官，她戏唱的最好，她就出了东南上的角门，专程到林香院去找林官。来到院子里，看见宝官玉官都在院里坐着，这两人常到怡红院和袭人玩，所以宝玉认识。宝玉进来都笑嘻嘻围了过来，宝玉问哪个是林官。哦，他在屋里呢，在那儿，有人给他一指。宝玉急忙来到林官的屋里，只见一个女孩子独自躺在枕头上，看见宝玉进来纹丝儿没动。宝玉呢素日跟女孩子玩耍惯了，也没多想，便一屁股坐在身旁，带笑说，哎，你是林官，我求你，你今天唱一段好吗？牡丹亭中有个曲子叫鸟青丝，怎么样？那个女孩子见他坐下，马上起身避开，一本正经地说，我嗓子哑了，娘娘叫我进宫我都没唱呢。他一正脸儿，哟，宝玉认出来了，这不是那天在蔷薇花架下画墙子那个女孩吗？宝玉长这么大没受过女孩子冷落呀，宝玉啊长得也漂亮，也会说话，也会哄人儿，女孩子都喜欢他。这个女孩一躲他，他受不了了，哎呀，我今儿怎么了，讨人嫌，他脸腾就红了，难为情的往外走。一出门正碰见宝官，宝官见宝玉不高兴就问怎么了，宝玉就把这事儿照实一说，宝官笑了，二爷您甭急，略等片刻，一会儿啊强二爷来了，叫他唱他准唱。宝玉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子，强二爷，哦，是贾强对不对？是啊，他上哪去了？刚出去，一定是啊林官跟他要什么他给奔去了。哦，宝玉听了觉得新鲜，站在院内等贾强。不多会儿就看贾强从外边进来了，手里提了个鸟笼子，里边扎了个小小戏台，台上是个巧，宝玉一看就知道这玩意儿叫闲棋串戏台。当时就看贾强兴冲冲的边走边喊，林官林官我回来了。一看这宝玉，哟，二爷在这呢。宝玉说，这什么鸟啊，还会闲棋串戏台？哦，是玉鼎金豆花1两8000银子买的。说着一直奔林官的屋里，宝玉呢就悄悄地跟过来站在窗外。在那个年代还没有隐私权这个说法，他在外边想听听看看。那几个唱戏的女孩也跟过来，只见贾强来到屋里带笑说，林官快起来吧，你瞧这玩意儿。林官坐起来问，什么玩意儿啊？啊，买了个巧让你玩，省得你天天闷得慌，我先玩一下你看看有意思没意思。他拿着小米儿逗那巧在戏台上乱串，嘴里还叼着鬼脸小旗儿，一下子逗得窗外的几个女孩直笑，有意思有意思。可是林官不但不笑，反而哼了一声，赌气又躺下了。贾香说，好不好？不好。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到这儿来，关在牢笼里呀，就跟那笼中鸟一般，你今儿个又弄了鸟放在笼子里，还串什么戏台，这不是还比方我们吗？还问我好不好，哼，亏你问得出。贾强一看当时慌了，哎，林官我不是这个意思，费了小2两银子买来想给你解闷，可没想到这上头啊。行了行了，积点阴德消你的病灾，我把巧放了。说着气了咔嚓连鸟笼子都弄碎了。林官说，那巧虽不如人，也有个老巧在窝里，

0: 你弄来个小的，那老的怎么办？今儿一早我咳了两口血，你不说替我问问大夫，反倒弄这玩意儿来气我呀。说着哭了起来。小香说，你看昨天大夫看病我就问了，他说你没大病，先吃两剂药，过来再瞧瞧，谁知又咳血了。我这就请大夫去啊。说完拔腿要走，连官说，站住，回来，现在大毒的日头再把你晒着，你就是请来我也不瞧。贾强听了只得站住。这段情景把个宝玉看呆了，他低头想了想，才领悟那画墙的深意。这是人生旅途，谁跟谁走到一块儿，那真是注定的缘分，各有所属，一点儿也错不了。谁的眼泪就是留给谁的。那一夜我说，大家的眼泪为我一个人流成河，真是错了。看来只应得到属于自己的一份知心泪水，那么将来葬我为我洒泪的人到底是谁呢？想到这儿，他悄悄地抽身走了。贾强一心都在林官身上，也没注意宝玉是什么时候走的，倒是别的女孩子给宝玉送出了院子。那宝玉回到了怡红院，进屋没多会儿，只见史湘云穿得整整齐齐来告辞。哎，哥哥，我要走了，家里打发人来接我回去了。说着话眼泪汪汪的，坐一会儿吧，不坐了。宝玉和袭人只可往外送他，一直送到二门，还要往外送的，湘云给拦住了，别送了，要是老太太一时想不起我来，你们可要时常提醒点，打发人接我。说完洒泪而别。咱们压下史湘云暂且不表，单说贾宝玉这一天在园子里闲得无聊，突然看见了探春的丫头翠墨。宝玉想起来了，探春我的三妹妹病了，现在怎么样？翠墨，三妹妹身体好了吗？哦，见好了，今天药也不吃了，她派我来给你送东西来了。给我送什么东西啊？翠墨把手一伸说，宝二爷请看。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关注最新的警方路况，因道路抢修施工，2026年7月28日至8月13日，封闭国道109线 K623公里加0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范围，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可选择荣乌高速绕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5: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使用启事：7月26日晚21点左右，佘先生在一旗郡王府广场不慎丢失黑色卡包，内有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等10多张卡。失主电话18048373827，事后必谢。事务招领信息：7月27日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刘启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一袋药品，已送至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4: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胖仔帅哥阿威。
7: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4: 相声的王老师打招呼。
8: 两位好，我是老王。
4: 对，好久没读诗了，给您时间啊，3分钟，张嘴就来，就是和现在。

0: 这个温度啊，然后马上到宜人的傍晚了，那你看你那小情绪就来了，那自然要用诗歌来表达，你看哪首合适？
1: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火红。
0: 哎呀，这个不好，这个不好。
1: 真挺好，
0: 是画面感好，但是
1: 你不是画面感，你得理解他的深意。
0: 你我聊，你跟你讲讲。
1: 这是就是诗人的思想境界到了一定的特别高的那个境界时候，才会有这种诗句。
0: 嗯嗯，
1: 你不能光从字面意思来理解。
0: 对，那你
1: 得理解他背后的那个人生哲理。
0: 人生哲理是什么呢？
1: 就是任何时候都是好时候，不管你是青春还是老年，不管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还是落下的时候，所以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字面意思理解。
0: 嗯，那平时我们对这首诗的认知有错误了是吧？
1: 肯定平时就是字面意思理解的多一些，深层次的没太理解。其实好多诗歌能反映人一生的各个阶段的不同档次的境界。
0: 嗯嗯，
1: 这是最高境界。
0: 哦，夕阳无限好，只羡
1: 对，这就是那个当乐悠远，
0: 当乐悠远。好，这也不是咱专业的啊，专业的事得回复咱们的粉丝问题。职业实习生就问了说，V9 叉跟坦克500Z 能讲一下吗？
1: V9 叉跟坦克500，这个咋说了，其实坦克的话我一直在说，就是你要玩车你买油的，再不行你买个海方 T 也还凑合。海方 Z 呢是一个泛越野，你买那个越野的底盘又不能越野，又还比海方 T 还要重，就是海方 Z 比海方 T 还重，那就没法玩，它本来就是泛越野，你买越野的底盘又不能越野，这个挺矛盾，还太重。那么 V9X 了，就是它叫最新的硅越平台的产品，这个肯定更上一个档次。从尺寸来说，从档次来说，这不是一个档次，它就适合普通家用，偶尔出去玩玩，跑长途没问题，市区也没问题，各种场景都没问题。
0: 嗯，
1: 那么硅越平台，你如果觉得 V9X 贵了，你还可以选那个硅越平台的另一款车，就是 H10，长城 H10。结果上午还去店里面了解了一下，现在订单300多，这是最近两年这种车型少有的。确实也是。无论从产品还是从细节再到价格，虽然最终的正式价格没发布，但是预售价已经就够理想的了
0: 啊，还是性价比很高啊。
1: 对
0: 对，我问周周啊，V9 叉是来自于哪个品牌？
2: 也是哈佛的魏派。
0: 对，然后这个坦克500Z 呢也是
2: 哈佛的，就是坦克系列，
0: 长城的坦克系列啊。职业实习生也说了，说从技术特点，主要呢是家用，偶尔长途，不深度穿越。
1: 那就还是选V9X或者是长城 H10，因为这种车的话，你越野性能有一部分，它叫泛越野，就一般的越野是足够。你买一个带大梁的，它车又重又费能耗。那么这类型的车呢？就是有一定的越野能力，但是油耗就下来不少，所以既能达到你的目的，又能减少能耗，车还轻了不少。
0: V9 叉和坦克500Z 呢，价格相对要高的，这个哈弗长城 H10 性价比很高的。王石又去了，有没有新发现？你再把这个长城 H10 的点一条一条的说给大家好不好？
1: 其实也比较简单，因为长城一直做的产品它是比较踏实，就是从客户的角度出发，硅越平台更是这一点，就是出发点就是一切从客户实用

0: 为客户着想的角度来出发研发这个产品，那它的先进的地方呢，它这套系统本来就很先进，就是 HiFi 系统，而且它这个车用了4档的变速专用混动变速箱，一般小型车它用的是2档，那么这个车4档就更适合跑高速，它的场景更宽泛。各种场景都可以应付，从产品的长城一贯做的底盘是比较踏实，比较突出，车身扎实，皮实耐用，再加上它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再加上它这个价格，还有新的这种外观造型、内饰，我觉得确实是挺好用的基础上又挺实惠。
1: 对，王老师刚说了个数据啊，是多长时间呢？300台，只限于鄂尔多斯，对不对？
0: 鄂尔多斯的，就是咱们这儿，
1: 嗯，
0: 巴盟的都超过100了。
1: 巴盟都超过100，好像平
0: 巴
1: 时，
0: 盟的市场很小，
1: 对，
0: 都超过100了。
1: 哇，那这个车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对吧？
2: 嗯，
1: 那这段时间由于它上市了，会不会影响到大唐呢？大唐的数据怎么样？
0: 大唐是，现在大唐有个啥问题呢？是。由于那个电池供不上，影响了交付。这种影响的时间长了，可能有的人等不上就会改变主意，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长城 H10，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数据，就是虽然现在没有开始交付，价格正式价格没公布，但是他们在库的车和在途的车能满足一大部分订单。就车准备的挺足，这个就是，绝大部分订单当时就能提车，到了发布会正式上市就可以提车了，这一点比较好。
1: 就不像唐似的，终于炒起来了，但是没车。这
0: 唐
1: 个，
0: 可能是今年比亚迪的，就是更新换代太快，2代刀片电池的产品，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有点供不上，而且出口，6月份的出口都超过17万辆了。
1: 对。
0: 这个数字也挺惊人的，就是比去年同期比的话，翻了1倍还多。而且它出口的方向，几乎都是发达国家。这个跟像奇瑞了这类型的不一样，奇瑞，倒是量还要大一些，19万。但是以欠发达地区为主，比亚迪出口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为主。最近不是给日本也专门设计那个叫，
1: K
0: 已
1: Car，
0: 经上市了，凯卡，88,800起步。那个车要在咱们国内的话，可是卖不了那么高。那在出口的价格都挺高，你像海通的话，国内是8万左右吧。在英国卖22万多，所以，就是那个价格里边可能还有别的成分，比如说用费了、关税了，还有各个环节的费用，但是肯定出口的利润比国内销售的利润要高，
1: 怎么着也是赚外汇了啊！
0: 对，这也是接下来就是我们自主品牌。在国内市场，比较稳定的或者是不好开拓的情况下，开拓国外市场、国际市场也是一条路吧。而且除了销量的增长，利润也在增长，因为它的单车利润就高嘛。自从我们自主品牌的家电，占领了全球市场，汽车也是逐步在向这个方向走。而且接下来还有其他方面，比如说昨天，上市的长兴芯片，就是存储芯片，不是国外现在主要是韩国2家，美国1家嘛。但是中国的产品一旦出来以后，国外的这些厂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汽车已经让好多国外的厂商。

0: 好难过了。各个领域可能都是这种趋势。
1: 好，说得好，来跟你看职业实习生的问题啊，说现在想换是改善车，不知道该换油车还是换电车了，主要是怕被刺。
0: 如果说你还没有，就是没有下定决心接受新能源，那你就踏踏实实买油车。油车里边，还是选那种，油耗比较低的吧，产品比较稳定的，油耗比较低的，比如说油电混动这类型，就是不插电的油电混动这类型，既省油，又保值，毛病又少，这种选择比较好，我觉得，至少代步。
1: 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啊，来，你看他现在是到底选油车呢，还是选电车呢？
2: 他可以选个油混，其实。
1: 折中一下是吧？
2: 对，他因为他电车，他肯定在乎的是这个油耗，就是这个经济性。那你又关注这个油车的这个耐久性，或者是这种可能是产品比较稳定一点。那你买成现有的卖的比较好的油混，你像丰田的呀、本田的呀，还有前段时间吉利的，王老师自己换的那台车，这些都可以。
1: 谢谢 FHL 刷的礼物啊，是这样，您预算是多少？你要根据 V9X 和这个坦克 500Z 的情况来看，这费用也不少了，对吧？
2: 要是上到30多万，油混也能买吧，汉兰达也能买吧。
1: 买汉兰达就不如买塞纳了，对吧？
2: 那他可能他用不上塞纳，我感觉
1: 但
2: 他。
1: 你看，职业实习生说明年龄也不大。
2: 对，年龄小，可能买个 MPV 是不是有点老成了？
1: 我个人观点啊，现在可以大量的把一些资金，放在这个纯电车上了。一个
2: 这个，
1: 是产品质量有大幅的提升，二一个配套服务设施也非常健全了。
2: 对，或者是折个中，因为他刚才说的两个都是相对来说，可能喜欢这个长城系列，你可能又觉得花的钱太多，怕这个更新换代产品，你直接买成长城最新的产品，H10，正好也是，这种的，有这种插电技术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经济性也有改善，再加上它本身便宜，你比起你30-40万买个车，你现在20万买这个车，你可能就好受多了，是吧？不用太，
1: 省了十个
2: 啊，少
1: 啊！
2: 了十几个、二十个。
1: 对，另外，王老师，H10 插电续航是多少？
0: 230左右，
1: 230
0: 按
1: 左右。
0: 照5座6座不一样。
1: 你看，它这个是一年跑1万公里左右，想长期持有，得用得住的。谢谢
2: 那正好嘛。
1: 啊，200来公里，你像包头来回是够了啊。
2: 而且这种车本身也，它有插电混动，本身也油耗比较低。这个就是相当于折中，就是说，不用一次性，第一次花太多钱投入30-40万，你上面选那两款，而且厂家还不变，还是他们贵宾平台最新的产品，这种的话各方面价格也下来了，技术还上去了，还不更改你的喜好，这个是比较完美的选择吧，我感觉。
1: 慧慧发来信息了，说长城 H10 这款车到底怎么样？
0: 没说的，挺好。最先进的技术，最新的产品，挺实惠的价格。
1: 大家关注度，这款车这段时间是真火啊。
2: 对，就是这两天其实是回答的次数特别多，就是一直在说 H10。咱们下半段再让王老师再说一下给新来的听友，因为这个刚说过嘛。这个视频号上有一个，张
1: 科，
2: 科问驾驶证快到期了，换证体检东胜区有哪几个医院？
1: 三甲医院都可以，但实际上比这还要便捷，派出所也能了。还有呢，就是到车管所，车管所有一套专门的体检设备。
2: 我记得我以前换领这个，就是去那个车管所里面，直接就是好像检测个视力还是啥的，就
1: 对，
2: 直接，
0: 视力、听力，
1: 对，
2: 人家直接内部就给你，就不用倒地方。
1: 对，但是记得啊，这个驾驶证、行驶证，大家一定要拿出来看一看啊，一定要提前检验啊，一定要提前检。

0: 点一点，千万不要等说注销了，因为确实有不知道
1: 啊，就是脱检是吧？
0: 对，三个周期，
1: 嗯，
0: 报废了，真有名啊。大家现在就拿出来，你要听到我这个声音的话，你不妨翻一翻你的行驶证在哪儿了，多长时间没摸了，你有没有下载过12123啊，把你的行驶证和驾驶证注册在一起，这样随时观看随时来处理就没麻烦啊。
2: 对，
0: 包括张科一样，好吧，你那个不复杂的，很简单啊。来继续看，感谢各位的信任，车辆维修保养谢了，奇了怪了，感谢各位啊，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来，刚才周周呢是有点折中了啊，说你不选油车或者是不选电车，实际上这是两个极端，他选这个插电混了。王老师，您对于电车现在的认知和以前的认知变化有多少？如果让您选的话，您是还是传统燃油车呢，还是电车呢，还是插混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回复一下我的锤锤，他说，老师，四口之家，你这幸福啊，一年行驶里程大约50000公里啊。哇，我跑一年也就30000多，我那紧跑的一天啥不干，100来公里来回跑着。
1: 他应该有出去玩的。
0: 说大唐盛世版和腾势 N8L 闪充版哪个更合适？来，王老师。
3: 底盘一样，技术一样，哪个便宜买哪个？
0: 那肯定前边便宜啊。
1: 应该是大唐更便宜一点。
0: 对，
1: 它都是一个厂家出来的东西，
0: 而且东西都一样。参数也都一样，哪个便宜买哪个。新的
3: 因为，还有一点就是，新能源车的话，保值率相对油车还是稍微差一点。那你买个实惠一点的，肯定在保值这方面更高，保值率更高一些，你后期损失的少一些，再换车的时候损失要少好多，因为其他的体验都差不多，可能就内饰稍差一点，底盘方面的结构了用料都没得说，技术呢都一样，电池这些三电都一样，所以说尽量买价位低的。
0: 好，我的锤锤呢发来信息要是每天通勤
3: 约。对，还有一点，买车辆轻的，哪个车轻你买哪个。当然他说的是 N8L 跟大唐不是一个档次。大唐跟 N9L 是一个档次，跟 N8 就不能比。
0: 但是说实话，您那是您的认知，我们就认为
3: N8L, 不是我的认知，那个是这个是按尺寸来的，
0: 啊，尺寸来的，
3: 不是按照认知来的。
0: 哎，你说豪华都是看尺寸来看什么？
1: 按级
3: 别
1: 比，
3: 车的级
1: 别
3: 呢，
1: 一般是
3: 同级别比嘛。
1: 要是按豪华度比，肯定是按内饰这种各方面。
3: 你说举重不能200公斤的跟100公斤在一起举吧？
0: 对。那就不在一个范畴。来，咱们听听这个我的锤锤他的这个综合补述啊，怎么说？他这么说啊，你看四口之家，一年行驶50000公里，然后车型呢，每天通勤是170公里，平时周末假日会自驾游。你看说对了啊。他顺便问一下，后期养车用车的肯定是成本，再就是现在他有两个车，一个是纯电的，一个是插混的，价格差10000。那我顺便也问您，您用的这个纯电的和插混的，您觉得哪个更便捷呢？就是所谓的电车那个焦虑你有吗？他又补充了说大唐的尺寸稍微大一些。
1: 这就是王老师说的，他这个尺寸要大也好，其实大唐电位是大九系，
3: 比大唐小一点的也有，套L的底盘结构跟大唐也差不多，也是2代刀片电池，那个性价比更高一些。
0: 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就选大唐卖，对吧？你看纯电800的900
3: 的，如果觉得大唐大了可以选套L。
0: 另外呢就是二排是独立座椅，三排呢还有6座。你不拉那么多人的话，4个人嘛，你可以把它放倒然后再拉东西嘛，甚至铺成一个床嘛。
1: 对，
0: 是吧？
1: 其实
0: 主驾一个人，副驾再坐一个，那两个娃娃呢，很可能就是用在这床上体现。
1: 对，其实综合来讲的话，我们选车更多的还是站在这个，价格的角度

0: 那这两个售价毕竟也差距，挺多，十万是差下了。所以说，站在经济的角度，各方面你就一下子就能想通了。其实，
1: 还有一个事儿，王老师，这么多年啊，我没在这种 SUV 的车上，就要铺个垫子睡午觉，没睡过。我就想象一个画面，你停下来睡那是肯定没问题的啊。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运行当中，那躺着那个人要不要系安全带呀？能系上安全带吗？
0: 行
2: 那
0: 驶
2: 就
0: 过程中
2: 不能完全
0: 不
2: 躺
0: 让
2: 下。
0: 那个平躺，它那个拱了，
1: 哦，就是嘛，跌倒窟窿的啊。
0: 所以说行驶过程中你可以就是，角度调一下，但是肯定系安全带，那个是法律法规，只要车
2: 你
0: 上
2: 不
0: 坐
2: 能
0: 人，
2: 彻底躺下，彻底躺下，那个安全带就不起作用了。
0: 对，
1: 对，
2: 所以你不能只半躺着就可以了，
1: 这事儿说
2: 半
1: 清
2: 躺
1: 了。
2: 着也就没问题了。我今天还去看了一下那个比亚迪海豹08，因为前段时间咱们看的是后排座椅可调，那个想怎么调怎么调。今天看的是不可调的，
1: 为
2: 因为
1: 啥？
2: 只有顶配才可调，不可调的那个后排座椅也跟可调的那个舒适度差不多，你不用调，那个姿势也特别舒适。因为前段时间我跑长途，本来是从鄂尔多斯到遵义，我本来是想中间改成动车，就是到了西安，买动车票也买好了，西安到遵义的，结果去了西安以后，我感觉不太累，还能坚持，就把火车票又退了，损失了170块钱，又把火车票退了。一直坐车坐到坐下去，我那个车坐的是副驾，可以随便调，但是，他们两个人就舒适性就差了，一个开车，一个在后排坐，那后排那个座椅就不像海豹这种，能跑长途想怎么调怎么调，就是不调的状态下也特别舒适。如果有这种状态，就是车上所有的座位都能享受这种。比较舒适的姿势，但是我们那个只能我一个人享受，那两个人就没办法。
1: 那 我甚至
2: 所
1: 怀
2: 以
1: 疑，
2: 海豹是确实值得推荐的一款，海豹08就是跑长途这种
1: 就买高配
2: 长
1: 那个
2: 途旅行，
1: 啊，
2: 对，它低配的也没问题，低配的不用调，本来就很舒适，那个角度也挺好。
1: 行，说清了
2: 但
1: 啊。
2: 是你不能太躺平了，太躺平了。就影响安全了。
1: 新的一天开始说秦 L 咋样？来，周周。秦二
0: 秦 L
1: 在海洋网叫什么名字？
0: 叫海豹06，秦 L 可以呀、啊，这个就是比较经典的车型，从去年上市以后，一直都是卖的挺好。这个具体你看你想咨询哪个方面？因为它在这个价位，是比较有竞争力的。然后今年，针对这些车型都增加了这个充电续航。所以说，综合来讲的话，也是挺好用的。
1: 对，还有一个问题，新发布的秦 MAX 和这个秦 L 两者有啥区别？
0: Max 应该是就是从这个单词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放大版。所以说我预测秦 Max 应该是尺寸会有所增加。
2: 秦 MAX 的底盘它不一样，不是一类型的。秦 MAX 跟现在的哪款车一样呢？就是跟海豹06 GT，跟 GT 版是一样，轴距都是2米82。那么秦 L 是2米79的轴距，这是2米82的。GT 的前悬架跟这里也不一样，它是双球节麦弗逊式，就跟宝马三系是前悬架是一样的。这个更高级一些。
1: 那个秦二现在是纯电的，还有插电混两个版本。
0: 主要以插混为主，就是大部分一般默认可能是插
1: 那个价格怎么样？
0: 混。就是以最便宜的那个售价，他们家应该是998吧，我们的那个海豹06是96吧。 再加上这个补贴和优惠，实际买下来估计也就是8万出头。
1: 好，咱们导了的过程当中呢，有些粉丝给做了一些参考。快乐医生说，广汽埃安177电池，那177肯定是千瓦时，对吧？代表的续
0: 就
1: 航是多
0: 度，
1: 少啊？
0: 正常你按100公里说，耗个13度、14度电的话，一除应该能跑个100多。
1: 售后改成30万公里了，啥意思呢？
0: 我知道了，他说的那个应该是前段时间广汽埃安那个电池，有一批车用的那个，哪个厂家的来着？然后被国家安全，中
2: 中创星
0: 创星
2: 好应
0: 河，
2: 该是。
0: 被国家安全总局这个检查了，然后他那个有问题，就是当时卖出大概有10多万的网约车，跑到15万公里以后，续航大幅衰减，然后都是脱保的状态，然后厂家临时就是给延长这批车里延长质保了，但是那批车现在的问题还没有妥善解决，因为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厂家，小鹏，因为那个前悬挂问
2: 小鹏
0: 题，
2: 是空气悬架，
0: 也被查了。
2: 就是在气温特别高的地方，它那个车身叫 GX，就特，你从远处看的话，有点像揽胜形状。空气悬架、前悬架，在气温高的地方容易漏气、爬窝。
1: 对，我也看到管理部门
0: 对，
1: 呢提倡一个观点，就是不单要保销量，王老师上来就说销量非常好，尤其是出口。现在相关部门还要提出要求，就是必须保证质量。
0: 对他们那个也是小鹏，也是连夜召回那批车，反正是这两个车企最近可能都有相应的处罚或者整改措施，反正是这也是我们一直说的，就是说。这种新能源车或者比较新的厂家的一些产品，乍一看可能是比较有竞争力，但是实际的用料或者造车经验，可能对比传统车企还是有所欠缺。像这些新闻，很少发生在这种，就五大的这种主流车企上，还是就是下面这些，新兴的，一直会源源不断出这种问题。
1: 留两个问题。MC 里说，老师好，长城 H10 和日产的探路、丰田的陆放怎么选？另外一个呢，汉 LDM 这车怎么样？两个问题，广告之后见，一会儿见。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6: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

0: 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
1: 洗地机，
0: 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正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三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无法与您同机抵达，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降水，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渐晴，白天有分散性的小雨，4至5级东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3至4级南风转2至3级西南风，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4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6: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5: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胖子帅哥阿伟。
7: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5: 那现场还有一位，
8: 我是老王。
5: 哎，来王老师，咱先正面回答上半段留两个问题，我顺便问几个问题是在广告期间问的，我敢问，而且答复非常好啊，也是突破了我的认知了。先来回复麦 C 里说，老师好，长城 H10 和日产的探路，还有这个丰田的陆放怎么选？王老师，您的观点？
8: 我觉得陆放这个车，包括汉兰达，它俩是一个车。本来原来就是汉兰达，陆放是另外一起这个名字。这个车型除了就是这个车整体造型我不太喜欢，你看前脸看后边也行，就整体这个车的整体造型我是不太喜欢，其他方面其实我们还是比较了解。对于它的2.5混动，优缺点都也比较了解。那么声音噪音稍微有点大，高速超车动力稍差一点，剩下的全部是优点。省油，皮实耐用，那个保值率高，后期的费用也不高。其他的两个是，一个是探路，探路这个车，可能看上去有些地方也有它的优点，它的缺点呢是变速箱是9速的，那个叫采F9速，不如那个采F8速，8速是很稳定的，9速是有些动挫感。再就是这个销量特别低，后期可能会不像丰田这么方便。还有就是哪个车，长城 H10。
5: 对，
8: 这个现在是目前来说最先进的了，可以三个车都试驾一下。

0: 通过试驾再感受一下，
1: 王石，你问更
0: 价
1: 加，
0: 格都差不多，应
1: 然
0: 该是 H10 的级别最大，价格也不高，体验一下吧。
1: 来，周周，你选哪个呀？
2: 这三个里面肯定，如果年轻一点的，肯定选 H10，因为一个是体验感更好一点，因为这个，最新的产品嘛，它里面不管是内饰或者配置都要更高一点。那相对于那两个日系车一直以来特点，肯定就是配置稍微低一点，但是整体稳定性更好一点。
1: 但是这两款车总感觉过时了，确实
2: 就
1: 过
2: 所以
1: 时
2: 说就
1: 啊，
2: 是感觉有点儿，稍微有点儿，
1: 滞后
2: 对，
1: 啊。参照自主品牌来看，叫滞后，20来年头一回啊。以前都是人家是标榜，咱学人家，咱追人家啊。现在反过来了啊，真好。
2: 对。
1: 田外之音说，汉 LDM 这车怎么样？周周给介绍一下，汉有几种？有 EV 是吧？有插电混吗？
2: 有，
1: 还有这
2: 就
1: 个。
2: 汉 DM-i 嘛。
1: 那 DM 是啥意思呢
2: DM 就是它插混的这个，
0: ？DM
2: 名
0: 是
2: 字
0: 总
2: 代
0: 称，
2: 号，它
0: 它
2: 分为
0: DMI 就
2: DMI
0: 是属
2: 和
0: 于 DM
2: DMP。
0: 系列。
1: 这车现在是不是优惠幅度特别大？因为新款的大汉肯定要来，就跟那个唐 L 一样，要给这个大汉让步，是这样吗？
2: 对，所以说具体。如果喜欢这个车型，完全可以选择，因为它本身汉 L 和唐 L，都是比较有性价比产品，尤其是这个新款大唐出来以后，这两个车相对应来说都在价格上给做了一定的让步，然后下探在20万以下那个区间以后，性价比就更高了。所以这综合来讲的话，如果喜欢的话，还是比较推荐的。
1: 对，我刚才广告期间问了几个问题啊，我觉得答复非常好的，因为刚才描述的另外一个品牌出了问题之后呢，反过来厂家给的承诺是30万公里，我又问了一下周周，我再重新问一下好吧？比亚迪这个车辆保的是多少？或者换句话讲，比亚迪有一些车能跑到多少万公里？
2: 现在他们有爆出来的，就像那种第一批的秦 PLUS，就是跑网约车的，已经100万公里了。所以说，就是整体从电池单论这个电池这个角度稳定性来讲的话，比亚迪刀片电池还是比较领先的，这个技术方面。
1: 这个说实话，包括我以前认识的的哥的姐，那个公里数算是很大了，对吧？我见过最高的是60多万，对，像100万的就总觉得是个数字。实际上，现在你再大家反过来再看看您的自己的车，您多少公里换的车，好多车辆就十几万啊，就换掉了，
2: 对。
1: 就压根没有体现出这个价值来，对吧？
2: 你要是按这种50、60万衡量的话，那比亚迪大把的车应该都有上到这个公里数了。其实放给就是普通私家人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车的这个，整个车的寿命下来，可能都上不了这公里数。
1: 哎，我奇怪，我回想一下，当年我那比亚迪呀，33万，哦，干什么了？
2: 肯定是出远门。
1: 对，一年3万啊，10年嘛，那款比亚迪正是我人生，就人总有高光时刻嘛，它是为我承载高光时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来，王老师，咱继续看问题啊，这边。HDJ936，前两天蔡澜的车展看到了奇瑞风云 T9L，也有智驾版，这车怎么样？和星途的 ET5 一个价，这两个选哪个？市区用的多？
0: ET 我倒是没太关注，风云 A9L 我觉得是可以，他刚才说到的，比亚迪的汉 L 其实算是一个级别的，3米的轴距，前双叉臂后无连杆的。悬架结构，1.5T 的，那个混动专用发动机，这车档次也可以，空间也可以，就是那个后座椅不能调，这个可能是觉得稍微有点欠缺吧。
1: 说说。

0: 话啊，你别看他是一说全年的销量怎么样，但我知道身边，尤其在咱鄂尔多斯，奇瑞有一部分用户，但数量不够大。
1: 嗯，他那个平台比较丰盛。
2: 整体来说，从六月份的销量来说，在国外卖了19万辆，国内卖了6万多。嗯，这个跟其他品牌比，比亚迪国外是16、17万辆，国内应该是有个20几万辆吧，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不一样。
0: 行，你看既然价格一样，那你就看哪个漂亮是吧，哪个配置多你选哪个嘛。
1: 嗯，
0: 星途和风云都是来自于奇瑞，
1: 对，
0: 但是风云好像更近一些。
1: 对
0: 对，
2: 再往上扒一下就是海豹零八。海豹零八不光是我刚才说的座椅好，再看看它悬架，基本上就是，如果说这种悬架结构找，合资品牌、国外的品牌，估计得上到大几十万了。嗯，基本上全是铝，而且那个悬架用料结构跟普通车不一样，要那个档次要高得多。
0: 嗯，
2: 那么未来的大淘估计也会是这种结构，不会比这个弱。嗯，那么海豹零八的底盘，你如果是稍懂行一些的，可以举起来仔细研究研究，这个值得研究。
0: 好，感谢孤独中道啊，三张图片每天定期的给我发，你今天那个图片质量是非常高啊，我全部收藏了，谢谢您啊。来这边。这是奇了怪了，说电车以后的变速箱是不是也会像油车一样，从4速、5速、6速到8速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呢？王老师，
2: 电车目前来说只有单速的，没有其他的，但是比亚迪已经研发成功叫可变磁铜电机，可变磁铜电机它也是单速的，但它解决个啥问题？就是现在的电机低速是所有电车包括电机的它最理想的状态，最省能耗的状态，最能发挥它优势的状态，高速是它的弱项。那么简单的说，比亚迪的磁铜电机解决的就是高速电机的弱项的问题，把它的弱项尽量是减到最低。据说，能增加20%的续航，就是跑高速的时候，用了比亚迪的可变磁铜电机。这个原理咱就不说了。据说这个技术是采用以后，对，就是基本上等于是可变速了，但是它还是，不是变速这种概念。
0: 周周要补充一下吗？简洁明了的说一下。
1: 我觉得也就现在基本上研发角度就是这类型，反正现在没有说像油车那种就是一直往上增那种，它现在可能更趋近于那种无极，就是说就是一种这种感觉。
0: 等等啊，技术呢是永无止境的，对吧？
1: 嗯，
0: 啊，今天是这种玩法，明天很可能就变成另外一种玩法了，哈哈哈了。我看这乍一看以为汉兰德呢。他说华境 S 和风云 T11 纠结当中，老师给点建议。来，王老师，
2: 如果就这两个，我还是推荐 T11。
0: 周周，
1: 这两个里面，我觉得也是风云 T11。
0: 为什么？
1: 风云 T11 第一个就是奇瑞本身属于就是专门去研发的这个产品里，因为他肯定选的是这种大七座这种车，才看这两个。那你华境 S 相对来说五菱可能做这类型车综合经验欠缺一点，因为之前他们是做这种微客这种的造车经验多一点，你冷不丁出来这么一台车，现在没经过市场验证，现在也不知道说各方面参数表现好不好。
0: 我觉得
1: 说暂时如果说特别喜欢华境 S 可以等一等，

0: 等上半年看看这车友的反馈，这个才能判断出来。那现阶段来讲，这两个硬选的话，那你肯定是 TLL 各方面可能占有一点。
1: 我觉得刚才你那个建议是对的啊、
0: 嗯、
1: 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电池来自于哪儿，因为这次处罚呢、
0: 嗯、
1: 你会发现都是一些杂牌子、
0: 啊、
1: 虽然价格还有数字表面上给人看得很好，
0: 嗯，对，相对来说反正是买新能源车要关注一下。王老师之前一直对比的就是这个电芯的品牌，电池是哪家的，所以说好多人就是如果要是短暂的对比说就比续航大小的话，那其实有一些小厂子的续航标的很大，但实际续航达成率很低，但是你不经过车友这个验证的话你是看不出来这个东西的。
1: 嗯，7170说 RAV4 荣放和 CRV 怎么选，这个不犹豫啊，哪个便宜你买哪个。现在看的 CRV 优势还是明显的，首先呢长高的尺寸要大，对吧？
0: 嗯，
1: 另外呢我知道的燃油版那款都130,000多了，哎呀它性价比太高了。现在就这个级别的 SUV 呢 CRV 还是占据着很强大的一个优势的啊。这事儿说清了。和谐顾宁问啊，诸位好，有人说大五座实用，有的人说六座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诸位怎么看？这是一个。另外第二个问题，请您分析一下蓝图泰山 X8 PHEV 和极客 8X 以及猛士817对比一下，哪一款综合性价比更高？谢谢乐方老师。
2: 嗯，极客是有一些高科技的东西，比如说那个线控底盘、线控转向，可能也是未来高档车的一个趋势吧。嗯，这块它已经首先采用了。嗯，这个它剩下的咋说了，各有各的优势吧。
1: 对，今年
2: 还有参考的一点就是，在续航差不多情况下，一看车重量尽量选轻的。
1: 对，那周周说一下您的观点。
0: 你看风格吧，我觉得优先先，你那个猛士肯定是风格和那两个车肯定是差的比较多。那你如果喜欢这类型的，那这三个里面对比，你肯定是优先选这个更硬一点的猛士，那可玩性更高一点。那另两个就是走了那种豪华路线了。那走豪华路线以后，你可以仔细对比一下这个电芯的品牌呀、续航呀、价格呀，这个包括车重，王老师一直说的这个车重还是比较重要的。你各方面车辆的系列的磨损呀，其实汽车这么多年一直做的都是减重。你像法拉利就是那个 F1 赛车，像法拉利啊、奔驰呀，就是因为这个极客它要算少带多少油，要算这种空气动力学，其实车重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觉得。
1: 最后一个问题，这个简单啊，语义问说卫士和 GX550H 怎么选，王老师？
2: 这两个个别差不多，但是价格差的挺多的吧。卫士主卖的车型是88万多，现在优惠也挺大，那就是60-70万这个级别。那550的话是150多万。如果说让我选，我肯定选卫士了，就不说别的，价格低不少。其他的那就，如果不考虑这个价格的问题，就买两个算了，今天开这个，明天开那个。
1: 王老师，你知道我啥观点吗？如果是卫士和 GX550H 现在就选二手的太合适了，原车主呢对于这些车来讲很用心的在养在用，然后突然一发现汽车车圈变天了，反过来了，这些车到时候
2: 说的 G 不是 G55 吗？是 GS
1: GX550H 雷克萨斯
2: GX
1: 啊
2: GX 是什么车？ GX 是雷克萨斯的吧？
1: 对
2: 我给搞混了，我以为是 G55G50。 那雷克萨斯这个车，这两个车咋选的话，性价比还是卫士要高，因为 GX55 GX 这个车价

0: 那个挺接挺，没有优惠，
1: 嗯，
0: 八九十万，
1: 行。
0: 但是卫士的话，价格还是要优惠不少。
1: 老师，时间有限，我只能打断了。职业实习生说，咱们一起用车，比亚迪二代刀片电池达成率是多少？非常高啊！在蓝的车展，媳妇儿看对了大堂了，就担心冬天最冷的时候长途续航减半，都是普遍的啊，这
2: 对。
1: 正常。水墨丹青说，比亚迪元 UP 540能买吗？能买啊，加上现在的政策，我估计成交价应该是在10个左右吧。
2: 对，
1: 对，时间关系只能到这了，然后记一下王老师的手机号1394379390，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高温防汛，电梯使用单位需注意，要在机房内增加空调或排风扇，确保环境温度控制在设备允许范围内。要加强用电高峰时段的巡视，发现液影系统、制动片、减速箱异常，要及时处理。要检查电梯机坑、底坑的排水设备是否正常，提前做好防洪堵漏与积水排除。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5: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6: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7: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5: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6: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4: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6: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4: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6: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警方路况。因污水管道施工，于2026年8月6号至8月30号继续对东胜区的鄂尔多斯街与杭锦路交叉路口，也就是新兴大怪物路口及以西80米处道路双向实施交通管制。期间呢，施工区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提示标志通行。
0: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雾启事，7月27号晚间的23点左右，在东胜区机警队十字路口呢，不慎丢失了橙色的手提袋，内装重要的学习资料和生活用品等。监控显示呢，捡盗者进入附近的

0: 锦怡园小区。望听到后归还，失主的电话呢是131-9080-3706，事后感谢。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爱心人士千和在东胜区猛星花园附近捡到打起李浩洋的身份证，失主联络1390477-6333领取。暖心驿站的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好，本期时间的18:07，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10.8 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薛强。非常高兴啊，继续在这个时间段和各位在广播当中啊，给大家吓到了一阵阵。哎，欢迎同事呢，也要欢迎各位听友啊，继续呢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起来，先来报道起来啊。来来来来来啊，写开开毒药，然后再停节目了啊，该讲的该讲的，来报道来报道来。啊，简单的发个一啊，发个一啊。或者呢说雪球我在我在，举个手啊，看看你们谁在了啊。咱们依然是啊，这今天呢我们积极参与互动，听友依然要给大家送出礼品啊，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的继续抽车，抽名爵 MGC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驱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体恤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同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472862。来吧各位啊，抓紧时间互动起来了。好啊，那接下来呢要和各位来说到的我们今天的会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就是有没有一件小时候觉得很酷，现在回头看尴尬到抠脚的事儿呢？哎，就是小时候觉得很酷啊，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啊，就觉得尴尬到抠脚的这样的事情啊，各位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

好，看到小五汽车说在了，改个什么？改个啥？嘉兴的说啊，这小胡何在听呢啊，你看大家都上线了啊，赶紧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话题互动当中。

0: 啊，就是我们的抬杠浴室也上线了啊。抬杠浴室每天上线呢，就发和我们节目毫无相关的话，这个都表情包啊。你一看你就是不会说话啊。哎，你看你要多互动啊，你看你发些什么，说互动吧乔子，那咋接互动了，你给我发一堆表情包咋接给你回，没法回啊。来说一说啊，就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有没有一件小时候觉得很酷，现在回头来看啊，尴尬到抠脚的事儿啊。哎，你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啊，小时候的时候呢，就看那个武侠片啊，尤其男孩子啊，啊，就把这个床单撕下来当这个披风啊，披在自己的这个背上啊，然后拿个木棍当宝剑啊，在这个村里边啊，或者是整条巷子里边啊，还跑来跑去的，觉得自己是江湖大侠啊。哎，现在路过这条巷子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当年那些邻居是不是还会在看？哎呀，那个拖小子竟还在了。好，各位啊，继续来互动起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有没有觉得这种有小时候觉得特别酷的事情啊？然后呢，现在回头看啊，尴尬到抠脚。就是那种尴尬到 QG 片子的 QG 三室两厅啊。哎，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啊，说模仿还珠格格的这个旗头啊，把妈妈的旧皮鞋绑上绳子套在头顶上啊，哎，扎着小裙子去赶集啊，逢人就行礼啊，自称是格格。哎，当年觉得是仙气飘飘啊，现在翻老照片啊，真的是脚趾能抠出三室一厅来啊。哎，其实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那傻不呵呵的啊，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各位有没有觉得小时候觉得很酷的事情啊，然后呢到现在再回想起来，当年怎么那么嘚儿呢？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吧。其实我觉得小时候这种事情太多了啊，就是还有呢，包括就是我自己啊，那会儿觉得啊，骑个自行车啊，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在那种农村啊，或者是骑自行车的时候，在那种乡土路上骑车，然后呢啊，手里边啊拎一根棍儿啊，感觉自己是在骑兵冲锋啊。现在一想，那盖上了，那哪小子拖的？然后呢，还会去拿着这根棍儿啊，看到路边的这些野草啊，就长得特别高的野草啊，就把那野草唰一拱，给摔倒一屁。哎，你们干不干跟猪哥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小时候觉得这啊太帅了，我是骑兵啊，我骑的马啊，冲鲨鱼啊，这个杀他个七进七出。现在哎呀，拿整死。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下，就是关于小时候这种事情啊，大家呢都可以来想一下，就是小时候觉得特别酷或者特别美呀的这种事情，然后呢现在想想能尴尬到抠脚的事儿啊，大家都来想想啊这个问题啊。各位呢可以积极回答啊，今天呢我们依然要送出两台收音机啊，积极参与我们问题回答的听友呢就可以来参与到此次的这个收音机竞逐当中了。当然我知道你们是得和我一起来聊聊天是吧啊，大下班的啊，下班了啊，堵在路上有时候呢啊，这个听听收音机和学强互动互动也挺好是吧。来来来啊，互动起来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小时候觉得很酷的事情啊，现在回头来看特别嘚的啊，就特别尴尬的能抠脚的这种事情啊，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

0: 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方。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

好，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竹涵秀当中啊。各位下午好，我是学强，在这个下班路上，学强陪大位各位的了啊。哎，话也都说不了了，怎么能这样呢？啊，随时得切换普通话和这个土话来回切换啊，切换的切换，脑子有点反应不过来了。好，各位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视频号，各位呢如果说啊在车上听广播呢也不稳定啊，那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啊，然后看到直播中啊，点进来就进来了啊。很简单啊，各位呢也可以通过这种网络收听的方式啊继续来听节目。好，看到嘉兴呢说啊，小时候呢喜欢骑着自行车和电动车竞速啊，最起码六七十迈，但感觉超酷炫啊，现在感觉很危险。哦，那会儿肯定你要是能达到这个速度啊，那肯定是在那种下大坡是吧，还整个坡夸等的那种学舌啊，哦，觉得自己可牛了，可厉害了是吧。哎，你其实说到这个骑电动车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看到过，就是当年就是电动车那会儿啊，上学的时候，有的人呢就特别喜欢改装自己的这个电动车呢，然后呢在电动车里边放一个大大的那个低音炮啊，一起来呢，痛刺痛刺痛刺啊，整个一过来呢，痛刺痛刺痛刺啊。那种那个过来了，觉得自己特别帅啊！那会儿直接啊，我都爱得来了。我还那会儿没骑上电动车，我说哎呀，让进来电动车才好了，还能放歌了，还能放 DJ 了。啊，现在我直接，哎呀，是不是有点尴尬？哎呀，有点尴尬啊！哎，各位，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你们年轻的时候啊，有没有去改自己电动车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小时候我们干的各种事情啊，就是那觉得自己特别帅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啊。就是那会儿还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大家呢都喜欢这个啊，我们那个年代啊，就是大家都喜欢这个拉直本啊，男生女生那头发啊，头发就拉的油光水亮的啊，哎呀，这这的啊，那会儿觉得可帅了啊，那个发型可好看了。不瞒各位啊，那个年代学强那头

欧法每天每根都是啊呀，该吹下来的吹下来，该裂刷去的裂刷去啊。好，各位呢，今天我们导了的话题呢是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小时候你觉得很酷啊，但是现在回头看尴尬到口角的事儿啊。各位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大家来说一说这样的事情嘛，就是感觉啊，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小时候啊自己的这个状态。看到这位朋友说啊，反映个路况，说为啥东胜环城堵成不像，我交了15块钱啊上来体验堵车来了。不要着急啊，这下班晚高峰嘛。您是在哪一块啊，就北边还是南边啊，南绕城还是北绕城啊，您可以发个具体位置啊，我可以帮您来问问相关部门啊，不要着急。没事啊，咱们听着学强捣了一阵阵啊，但堵车的时光也就过去了啊。

好，看一下这边啊，就是这位朋友说，新买的雨衣舍不得淋雨啊，专门站在路边追洒水车跑啊，全身被喷得湿透了，还觉得自己是潇洒拉风啊。洒水车司机呢，估计内心在疑惑，这个娃娃咋接了这是。

好，看到您给我发过来的啊，这段是北绕城啊，这块呢估计是现在目前从你这个地图上显示来说啊，应该是前面有事故啊。好，我也把您反馈的这个路况呢也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啊，让他们给看一看到底是咋回事了啊。

好，本期的18:23啊，和各位继续来聊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就是说啊，关于有没有一件小时候觉得很酷啊，现在回头看尴尬到抠脚的这样的事情啊。针对话这个话题呢，各位可以把消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和学强来聊一聊。好，我们这位啊阿泽呢说啊，说初中留长长的斜刘海啊，遮住半只眼睛，然后走路低头插兜啊，走路故意是拖踏步子，上课呢全程单手撑脸耍忧郁啊，觉得自己是高冷男神。如今回看毕业照啊，但只想当场原地消失啊，现在都不太好意思借初中同学是吧。而且在那个初中的那个毕业照上啊，也给自己留下那个斜刘海啊，遮住一半眼睛。哎，这位朋友还是啊，同样也是我们90后啊，一看就经历过非主流那个时期啊。说非主流那段时间呢，啊，买了带着铆钉的这种项圈啊，五颜六色的发绳，然后作业板上的全是火星文签名啊 ，QQ 空间长篇伤感文案配45度仰望天空自拍。当年坚信的这个叫个性啊，现在不敢打开这个旧账号啊。哦，你。一下死去的回忆拱进了我的大脑。哎，那会儿真是啊，就是我也经历过那个非主流时代啊，那会儿大家还去 QQ

抽空间踩一下啊，去你得，你不能啊跑他，不能跑他，你得溜烟了啊。啊，我那会儿天天就得，只要一有机会逮住耍电脑，那赶紧把 QQ 挂上，装修一下自己的 QQ 空间啊。哎，其实那会儿就是真的是到后来啊，就是到上大学之后再打开自己的 QQ 空间的时候，哎呀，那个滑溜呼哨呀，滑溜呼哨的。哎，你们有没有经过这个时代呢？各位呢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小时候觉得特别酷的事情啊，现在回想起来呢尴尬到抠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

0: 途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咯。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4: That's me
5: 好，本期时间的18:34，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1.8 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是学强。看到猪窝呢说反馈一下吧，咋回事啊？我看到您的问题了，也已经反馈给交管部门了，他们回复说是因为呢109修路啊，所以呢这个大车全堵在那条路上了啊。没办法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耐心等待吧啊，咱他们也会派警力去那边呢，也看一看啊，看看试着能不能疏通。另外呢还有啊，这个侯海森呢说一个车堵一条街啊，说这个关于龙湾这条路中间能不能上个栅栏啊，也已经反馈给交管部门了啊。啊，等待我们交管部门去那实地调研一下，看看要不要去上这个护栏啊。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有没有小时候觉得很酷的一件事啊，现在回头看来却尴尬的要抠脚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各位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另外呢还要和各位来说到是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

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呢，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呢精彩开唱。本次的当将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他的代表作呢有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啊，是我们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哎，还有这个东方天籁萨顶顶，左手指月呀、万物生啊，啊，就这种空灵动听的声音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清泉嗓音胡夏啊，他唱过这个那些年呀、知否知否，他的声音就是属于这种温柔治愈型的。另外呢，还有现象级唱作人王琦啊，他唱过这个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宋清啊，他的这些歌呢都是故事感十足啊。另外呢，还有正能量歌手袁树雄，一曲《早安龙回》呢火遍全网，满满热血与力量。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梦维莱乐队啊，野人懂作品呢爆发力十足，舞台燃炸全场。这次演唱会福利呢直接拉满，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现场啊，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呢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那本次演唱会门票呢即将在我们暖新闻客户端呢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哦。同时呢，还要提示大家，就是关注我们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3个字呢，就可以扫码购票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听众的回复啊，看看啊，浩浩呢说啊，说听别人说呢，触电呢会变帅啊，于是二年级偷偷伸手去碰这个台灯的灯泡啊，差点被电到了。当年还只觉得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带帅气 buff 啊，现在想想，纯纯的不要命呀。哎呀，那你这个开始拧了哦。好，各位顺线的听众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小时候觉得特别酷的事情啊，现在想一想呢比较尴尬啊，尴尬到抠脚的这样的事情啊。如果说各位什么不方便透露自己的这个微信名称啊，那学强在这儿给您啊匿名处理也行啊。来说出来，大家一起来笑一笑啊，那回忆回忆自己的青春年华啊，年少时光。哎，还有这位朋友啊，这位个 女性朋友啊，这个就很有画面感了啊。他这个时候说的，说每次家庭聚会啊，强行当众跳自学的街舞霹雳舞啊，做完呢还要比手枪手势定格收尾啊，家里长辈呢全程尴尬鼓掌，现在看录像呢是恨不得是一键删除啊。啊，就是看到这个电视上，或者是看到别人跳这么一招半招的啊，就把它全部结合在自己的舞蹈当中。哎呀，那个是炸的来哦！哎，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小时候觉得这种，哎呀，自己跳的可好了吗？哎呀，我必须得给表现一下。但是呢，这儿就和学强不一样，学强那小时候那可不爱表现了啊。啊，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啊，就是当时啊，就是觉得就是这个学了骑个电动车，当时我们那个年代骑个电动车，在电动车里边啊放个叮咛炮啊，一骑起来痛死痛死痛死啊，可帅了。哎，各位有没有特别相同的感觉啊？你们可不可以、发送到我们发过来啊，大家呢看一看有没有当年这个骑电动车的大哥啊，然后自己当时装上那个叮咛炮之后，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内心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啊，来给大家反馈一下啊。我当时是真想知道啊，那和尚是不是去接自己

可帅了啊，真牛。好，来看一下听友的回复啊。这位朋友呢说到啊，说小时候呢学这个电视里边大小姐啊说话呢，刻意捏着嗓子啊，对小伙伴是啊颐指气使的，还给自己起了一大堆这个洋气的外号啊。村里的小伙伴表面附和啊，背地里边是偷偷的笑话我啊。哎呀，本大小姐啊，要你的那个棒棒糖。是这样吗？啊，我只能模拟出这样一个画面，是吗？看到我们小白兔啊，说啊，练少林功夫啊，那是啊，那会儿都好多男孩子在看完这个少林寺啊这些电影之后呢，哎呀，我也练武功呀，我武功可是劲儿了。现在想想，哎呀，那都打得些剩缺了，是吧？

好，还有这位朋友呢说啊，偷偷把作业本呢写满这个繁体字啊，繁体网名啊，然后呢写字是刻意的歪歪扭扭的，觉得字体越潦草越有艺术感啊，如今回看自己呢完全看不懂啊。你们老师们说你那是鬼画符了。好啊，我们听听友的回复呢，到现在呢就是这些啊，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小时候觉得特别酷啊，然后呢就现在回想回头再看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哎呀，当时咋就那么傻，那么然后现在还觉得尴尬的事情啊。

0: 剩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1: 好，在一首歌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和各位听友呢继续来聊的就是有没有一件小时候觉得特别帅的事情啊，现在回过头来觉得特别的嘚呢，特别的尴尬的事情呢，各位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好，我们再来看看这段时间啊我们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啊。这位呢说啊，小时候呢用硬纸板呢做了一把大刀，还拿墨纸给涂汗啊，刷去铁铁背在书包里啊，课间呢就跟同学上演这个江湖决斗，扬言呢要闯荡江湖啊。现在想想啊，老师当时没没收真算仁慈的。哎呀，拿那书包都背大刀，那是个行让。还有这位朋友说啊，每天呢披着妈妈的这个丝巾当女侠面纱啊，走路呢是小碎步啊，遇到水垢呢还要轻轻的一跃假装轻功啊。邻居大爷呢每次看见都笑着我啊，笑着看我这个表演啊，现在路过都绕道走啊。是呢啊，就是这种一个男孩子这种耍大刀啊，一个女孩子玩纱巾啊，很有画面感啊。来，各位，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呢？各位呢也可以来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我觉得小时候这种事情它太寻常了，就是当你们发过来的时候，我突然就想了一下，好像当年我的这个学校里边也有这样的人物啊。当时觉得他应该是觉得自己，哎呀，我可抓得可炫了，哎，你这真的是啊，我太厉害了，我好帅啊。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学校当中啊，这样的事，尤其是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啊，那男孩子呢开始觉得自己长大了啊，那有的这种耍帅的本事了，我得吸引点女拐住呀吧。啊，看到这位朋友说，我老公小时候披着床单啊，假装自己是小龙女。这个性别上有点对不上啊。啊，这个不应该是你小时候吧。哎，你说到这个时候啊，就是那就这个事情呢，就是我当年也就是我是不是说装这个小龙女啊，我当时呢是把自己的一只胳膊给藏起来了啊，就是自己是独臂大侠杨过啊。看到这位朋友说，小学六年级呢眼镜已经近视了啊，配眼镜非得配个带色的。就见那戴眼镜的好看是吧？啊，戴个方方儿的那个眼镜啊，方框框，滑框框，要么戴个豹纹的。哎，真的就是当时那种装那个杨过的时候啊，就是把真的是就把自己的这个一条胳膊背到身后去啊，弄个空袖管啊。头仰向45度角，然后呢装出一副这种忧郁的神情啊。好，各位呢小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些事情呢，各位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一起来聊一聊吧。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当时这种武侠电视剧的风靡啊，就是创造了这么一批小孩啊，那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大侠啊，要么就是女孩呢觉得自己是个女侠啊。哎，我当时呢就是啊觉得自己是杨过大侠啊，然后呢把对着自己院子里边那只鸡说啊，你是我的神雕。

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这个回答啊，说啊，当年呢偷偷用妈妈的这个口红呢在眼角画上红痘痘啊，自拍呢一定要捂住半张脸。QQ 签名的确实心碎文案啊，现在翻到当年照片直接快速划走。哎，我们当时有女同学啊，那会儿的女同学，那天天啊把自己这两根头发就随身拿着一个就那个梳子的那种镜子，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啊，拿着那个镜子啊，上课的时候呢照一照自己，梳两下头发啊，把这个切板上切面的这个刘海在这梳成卸窄哦。然后呢头上呢是别的各种那种滑恰恰，哎呀，一阵阵一个恰恰，一个阵一个恰恰，我一看，哦，你这头上咋来了？ Shift. 好，北京时间的18:52啊，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小时候觉得很酷啊，现在回头看呢觉得已经尴尬到抠脚的事情，但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

好，那接下来呢，学前要给大家来出一道题啊，就是想问问大家，就是用一个脑筋急转弯的这样一个方式啊，我们来角逐出今天的这个听友节的听友卡的归属啊。来啊，这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呢是什么样的汽车可以随便撞人呢？啊，问大家什么样的汽车可以随便撞人呢？大家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然后呢，我们今天抽取第三位和第四位朋友呢获得我们的听友节抽奖卡。各位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哎，我们问的问题是啊，就是什么样的汽车可以随便撞人呢？各位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另外同时啊，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回答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回答互动话题的朋友一会儿呢会选择两位听友呢送出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奖品啊，收音机。各位积极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嘛，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是有什么时候小时候觉得特别帅啊特别酷的事情，然后呢现在回想起来尴尬到抠脚的事儿啊，大家呢都可以来互动一下。另外呢，我们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呢是什么样的汽车呢可以随便撞人啊，这个呢是可以获取我们的第三名和第四名把答案发送过来的朋友呢可以获得我为您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另外呢，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就是参与互动问题的朋友呢可以获得我为您送出的收音机啊。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来猜题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

0: 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因道路抢修施工，2026年7月28号至8月13号封闭109线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范围。封闭施工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车辆可以选择荣乌高速绕行。
0: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寻物启事。7月27号晚间的23点左右呢，在东胜区的机警对十字路口不慎丢失了橙色的手提袋，内装重要的学习资料和生活用品等。监控显示呢，捡到者进入附近的锦衣园小区啊，望听到后归还。失主的电话是1319080-3760，事后感谢。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爱心人士千和呢，在东胜区猛星花园附近捡到打起李浩洋的身份证，失主呢联络1390477-6333领取。我们暖心驿站的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好，北京时间的19:04，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我们的108交通广播。我是雪球。好，看到小白来了啊。刚刚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啊，这个关于啊什么样的汽车可以随便撞人呢？那我们现在来公布正确答案，就是儿童玩具汽车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第三位、第四位呢是彩票之家和刘挺啊。那恭喜以上二位呢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听友节的抽奖卡，到时候呢祝愿您呢能抽到我们的终极大奖啊，汽车一辆，名爵 MG4 一台。另外呢还有我们其他听友呢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啊，参与节目互动听友呢还有为您送出的这个收音机啊。看到小白说呢在看直播啊，抢霸王餐，全上霸王餐了，哪有霸王餐了，我也想吃了。好，看看在我们听众的这个回复啊，还有啊，还有这位朋友呢说啊，小时候呢去借喝酒扛潍坊啊，就和发小呢偷拿了家里的白酒抿了一口，辣得直咧嘴，还要强装淡定啊，说拍拍胸脯说酒量没问题。哎，我觉得大家的第一口酒都是这么来的啊。

哎，看大人把人家烧酒喝得爱的来了，哎呀，闹出来一片海口。哎，你们的第一口酒是不是就这样喝进去的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其实就是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当时小时候觉得特别酷特别帅的事情，现在呢回头来看的话，尴尬到抠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大家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另外呢，这位朋友啊，就是经历过非主流时代的朋友啊，这说到这个话题，大家都觉得都是不由自主的往非主流这个时代去想啊。啊，这位朋友就说了，说裤子呢一定要低腰跨着穿啊，上衣呢长到要盖住屁股啊，然后呢走路呢晃来晃去，觉得潮流不到啊，潮流到不行啊。现在呢再看穿搭啊，审美呢简直是灾难现场。问题呢是时不时还有这个大头贴啊，拱进我们死去的回忆。你会定猛在你们同学哪个家里头扯出一本一个大头贴来啊，或者你的朋友在收拾自己的这个小时候住的地方的时候啊，电网搜出来这么一张照片发给你，感觉尴尬的要命啊。好啊，还有这位啊，这位呢就是有一个小行为啊，说是自己呢坚信自己有魔法，每天晚上对着月亮呢念自编的咒语啊，许愿想要零花钱，想要新玩具啊，认认真真的去坚持了大半个暑假啊。问题是实现了吗？我能不能取个月，说是我能让我找工资啊，让我暴富？好，北京时间的19:07啊，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那些小时候的那些事儿吧。

0: 好吧，现在19:11啊，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周刊秀当中，我是学强，继续来和各位来聊聊天吧，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关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小时候的那些事情啊。小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很帅的啊，然后呢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就特别尴尬的事情啊。看到小白呢说啊，没抢到啊，在抖音直播的霸王餐福袋啊。没抢到这个福袋啊。哎呦，小白哦，你现在目前是这个每次都是赶7点钟才下班嘛啊，我感觉你这几天呢都是7点钟以后才和我们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了啊。啊，还有这位朋友啊，特别简单说了一句啊，说小时候呢对着镜子练这种冷酷的眼神，半天的都不眨眼。好啊，就是对自己抛个媚眼也行啊，把他帅到了，被自己帅到了啊。那每天看着镜子，拿个梳子把杆儿个头发，这呀左边撩过来，右边撩过个。然后呢，就直接杆帅呆了。哎呀，我咋这么帅来了？啊，其实呢真的是越听越有共鸣啊，谁的童年还没有几段不堪回首的黑历史呢？其实呢这些看似尴尬的小事儿啊，恰恰呢就是我们无忧无虑的这种童年呀少年时期的一个证明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互动啊，继续来说一说吧。啊，继续来聊一聊小时候自己以为很酷啊，如今却感觉特抠脚的这种搞笑经历吧。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啊，还有啊，就是我们小时候觉得，就是每次呢，都是把自己呢带入到某个主人公之中，尤其是在某些电视剧啊播完之后，那一定要去啊，激动的来啊，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扮演其中一个人物啊，还得和拉上小伙伴去扮演。还得分出给一个反派来啊，然后呢和小伙伴做这种游戏。好的，今天呢和大家来说到聊到这么多啊，也有很多朋友呢一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互动当中来了啊。好，我们现在要送出我刚刚我们凡是参与过我们这个话题互动朋友啊，凡是参与过话题互动朋友的啊，现在还在线上还在收听节目的啊，现在呢给我发一个消息啊，看看谁的手速最快啊。您如果说参与到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了，参与到了，您现在呢再给我发一消息啊，谁发过来最快呢，我就把这两台收音机呢送出去了。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用潮流节拍为您导航都市生活路线，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车流中的风景，忙碌中的好心情，都由我们陪伴。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 在暖城鄂尔多斯广袤的绿色牧野上，有一位特别的牧民，他从小就爱好发明创新，潜心研发推广20多种农牧业机器，用科技推动乡村振兴，点亮了农牧民的致富路。他就是本期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乌审旗苏立德苏木乡沙尔利格嘎查的党总支书记苏雅拉达莱。苏书记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么您在研发这些农牧业机械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又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呢？
5: 我喜欢钻研，尤其是那些跟农牧民有关的机械器具，但是研发路上充满了坎坷，面临资金短缺、技术匮乏等挑战，技术摸索全靠自己反复试验。从2009年开始，经过近2年尝试，先后投入25万余元。2011年，我研制出了轨道式喂料机、全自动畜牧饮水机，喂料机沿着轨道走，一次性能喂200多头牛，饮水机自动感应，冬天也不结冰，这样又能节约水资源，也能让农民们省时省力。2011年，我的产品获得了国家专利，并录入自治区农机补贴目录。2012年，我的产品开始生产推广，已经惠及农牧民2000余户。在产品推广应用后，我陆续设计制造出了饲料调配机、高氧喂奶机等20多种农牧业机械配套设施。
4: 除了潜心研发农牧业机械，您还扎根家乡发展特色产业，带动乡亲们共同增收，能和我们聊一聊这方面的故事吗？
5: 在搞发明创作的同时，我创办了乌审旗文明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每年可吸纳周边20多人就业。帮扶的嘎查是户贫困户全部脱贫。2015年，村民推荐我当上了支部书记，这是老百姓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辜负他们。这些年根据嘎查从实际，我带领群众种上健康米，带着嘎查农民们打造炒米加工智能化样板间，创立沙尔利格炒米品牌，扩大炒米的生产销售规模。如今沙尔利格炒米已经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品牌，年生产炒米100余吨。炒米饼、沙拉米、红米等一系列衍生产品迭出，让传统炒米贴上新型产业标签。
4: 从自治区劳动模范到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再到全国劳动模范，一项项荣誉是对您坚守初心、科技兴牧的最好肯定。那么未来您还有怎样的规划呢？
5: 这些荣誉和责任是并存的，未来我会继续用实干担当、坚信劳模精神，给农民们多办点试试，让农牧民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4: 苏雅拉达莱以赤子之心投身畜牧业，20多种农牧业机械是他交出的科技兴农答卷，他用实干与初心带领群众走向致富道路。再一次感谢苏书记的分享，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4: 好，本期的19:22，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学强。好，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的我们互动话题呢，就是说啊，关于小时候啊，觉得自己特别帅啊，干的一些事情，觉得当时呢觉得自己特别帅、特别酷、特别美的事儿啊，然后呢现在回头来看，特别觉得尴尬啊，尴尬到抠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呢，我们朋友呢都进行了积极的回答啊。最终呢我们要把这个收音机呢要送给我们的小白还有我们这位嘉欣这两位朋友啊，欢迎您在本周之内啊到我们新闻大厦来领取您的礼品吧。也同时非常感谢二位的互动，也同时感谢我们其他积极互动的听友啊。没问题啊，今天呢是周二啊，还有3、4、5、3天啊，学强呢还要再替竹寒三期节目啊，那大家呢也依然在接下来几天当中呢要为各位送出收音机啊。也要送出一些其他的礼品啊，等我明天我去盘盘库去啊，我看看我们这个仓库里边还有啥好东西啊，能给我们听众谋点福利是吧。好，没问题啊，各位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还有一点点时间要结束啊，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哎，我突然最近呢看到就是有一首歌啊，就是这个红颜劫啊，现在有周深深唱了一版啊，我们听一听这个版本看看怎么样。是红颜旧啊，不是红颜劫啊，是红颜旧。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

0: 02288 191-0477 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听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东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民航飞机科普，大家对哪些方面感兴趣呢？先一起来了解下民航上有哪些食品吧。
2: 哎，老爷。
3: 哎。
2: 哎，你是不是在飞机上干过？
3: 是啊。
2: 哎，你说，等人家都下了飞机了，他们上去。
4: 嗯。
3: 但是打扫卫生的。你说这是清洁。
5: 也有可能是加水加航时的，放污水箱的，或者是加燃油的。
3: 啊。
2: 都弄好了，都好，你们又上去了。然后。
5: 那是飞机要飞不了了。
2: 这个前排是头等舱，
5: 啊，一般是
3: 最前排应该开飞机的。
2: 你们是不是也去坐坐他们那个头等舱那几个位置啊？
3: 挨个坐，
5: 哎，
2: 挨个坐。
5: 我这个那太有发言权了，气的气的，头等舱没有一个没让我坐过的。
3: 挨个坐。
2: 干嘛修啊？
5: 你得修啊，你得调试啊，调试他那个机上娱乐设施。
2: 哎，那他那个就是那种特别高级的头等舱，据说可以洗澡在里边
5: 啊。
3: 你挨个都洗，进一个洗。
5: 我挨个试一遍。
3: 水不热，水不热，
5: 我挨个试一遍。我怎么那么无聊啊？我没有，
3: 你是这对工作认真负责，
5: 这都是你们平时看不见的。飞机的上下铺只存在机组休息室里。
2: 哦，这么多奥妙，所以就是那种特别高级的头等舱，你们其实也是体验过的。
5: 太体验过了，我们体验的最豪华的头等舱是阿拉伯航空公司
2: A380。
3: 你怎么这么激动啊，小花？
2: 听说他们有两层。
3: 两层上下铺，你就高兴成这样？
2: 这飞机就分两层，上层还更贵。上去后你一看，哇！果然敞亮，
5: 没顶子是吧？
3: 好家伙，
2: 你跑那个最前面，那窗户也大，宽宽的，两边的街景啊。
3: 对对对，
5: 我看那边
3: 飞机都能看街景，你瞧见没有？
2: 我没坐过，
3: 这飞机老马拉当架了。
2: 我只是体验过双层大巴，我是按那么说的。
3: 我听出来了。
2: 那你阿拉伯的那种航空的头等舱有什么？吓唬吓唬我。
5: 那你阿拉伯航空的头等舱有些设施是贴金的，
3: 你看见没有？
2: 你再吓唬吓唬我，那床是特别软和呀。
5: 你老关心这个干嘛？
3: 他就关心上下铺。
2: 长途飞行可不得舒服点吗？
5: 您睡我们这通铺得了。
2: 前不久胡同一小朋友呢去坐的这个飞机，然后呢他向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呢请教了几个问题。
5: 嗯，
2: 他问就说，为什么只有鸡肉饭和牛肉面？
5: 那想吃什么呢？
3: 就说明他做的少。
2: 嗯，我就说我想吃烩面，为什么不行呢？胡辣汤。
5: 这个可以给你解释解释。
3: 哎，为什么呀？哎，我也想听，这我特别想听，为什么？
5: 飞机上的航食啊，都是半成品，没有飞机上现做的。
3: 那头等舱为什么现做？
5: 头等舱是可以的，
3: 你看那还是可以，
5: 因为
2: 头等舱的价格是
5: 对，因为你经济舱实在是没有办法，经济舱那么多人，怎么去现做？现做肯定做不了，肯定就航食全准备好了，到飞机上一加热就行了。
2: 对，一个是成本问题，一个呢就是安全方便。
3: 但你的说那意思就是烩面不能加热。
2: 那就加热以后，它能保持那个面的筋道呢？
5: 它不能坨了啊！
3: 你要说包子的面就是全程的，
5: 它坨了就不好吃了。
2: 对的。
3: 那这样的话，其他的为什么就不能有呢？
5: 比如
2: 肉夹馍。
3: 哎，
5: 那好闻吗？
2: 还行。羊肉泡。
5: 你是一个西北来的是吧？
2: 但是飞机上确实也有过炒面，这个大家有吃过吗？
3: 炒面也是盒装那种吧？好像是有。
2: 这家飞机的盒餐比那家飞机的盒餐好吃那么一点点，这个是可能有的，对吧？
3: 对，
5: 这肯定有，
3: 因为它是那个提供商不一样，
5: 不一样的航空食品公司啊。
2: 反正据说为了保证安全，这个吃鱼不能有刺儿，吃肉不能有骨头，所以糖醋排骨你就甭想在这边吃着了。
5: 嗯、对，因为在飞机上你万一出点事儿的话，没有办法解决。
2: 对呀、啊，你卡着怎么办？
5: 对不对？你看小花那种吃东西又拉乎的，
3: 那其他的也可以有，宫保鸡丁、鱼香肉丝，
5: 它那种东西都是可以便携直接做好的半成品。
2: 但是那个成本可能就会上去了。那么比如说你选择航空公司的时候，你是要选贵点机票呢，还是便宜点的呢？
3: 哦，贵点全加在饭钱上了是吧？
2: 肯定有一部分是在这儿了。
3: 哦，不是道钱，是饭钱。
2: 因为飞机餐每道生产工序都需要严格控制。
3: 嗯、
2: 刚才不是说了吗？比如说，鱼啊、肉啊，那水果得反复洗刷，这个对航食的要求可以说是很高的。不过以后正常的餐桌上可能会出现什么呢？
3: 嗯，
2: 你们希望出现什么？我先听听。
5: 火锅。
2: 哦，就是坐飞机大家一人
5: 涮
2: 锅
5: 子，
3: 一人点一火锅子。
2: 啊、哦，这是飞机颠簸了啊！
3: 非得把老爷烫死。
5: 坐飞机吃涮锅子。
2: 那个大雷，你呢？你希望在上面有
3: 炸丸子，
2: 就是一颠簸这丸子满机舱都是飞丸子。
3: 您老抬脚，我丸子到这儿来了。
5: 溜丸子，
3: 炸丸子，
2: 四喜丸子，
5: 搁着丸子。那你希望
3: 对
5: 对，
3: 你

0: 你希望有什么呀？
1: 回锅肉。这个不怕回锅，对不 对，
0: 对，
1: 有道理吧？
0: 对，这也没法回
1: 锅。你瞧咱们理性吧，
0: 关键你理性完了怎么回锅呀？
1: 不过人家说了，随着大家对这个航食的要求越来越高，可能以后的餐桌上会出现龙虾和鳕鱼。当然了，目前呢这还是商务舱和头等舱的配餐，
0: 跟经济舱没关系。
1: 不过煲仔饭、牛肉面是有可能进入常见餐单。
0: 其实最简单的什么能行啊？披萨，
2: 国外的航空公司披萨是常见的。
1: 哦，就
2: 因为你是咱们做的是国内航空公司比较多，它以中餐为主啊。
1: 也是
2: 啊，
0: 也煎饼也是。
1: 对对，那煎饼总是中国的吧？
0: 空姐刚支上摊儿，来飞机一颠簸，
2: 怎么老有这支上摊儿呢？
1: 空姐正刷相呢。
2: 大雷，我倒有好办法。
1: 刷自己脸。
2: 咱们呀，明年啊，跟航空公司商量商量，办一个空中庙会怎么样？你呀、啊，
0: 不行，
2: 飞机上站糖葫芦，
0: 你听
2: 我
0: 的，我
2: 冲茶汤，
0: 你听我的，耍中翻这不行。
1: 那叶鹏，你能给我讲讲飞机维修是怎么回事吗？我听说
0: 飞机维修就是坏了，我得修修。
2: 对，不修我飞不了。
0: 这不用他，我都能讲明白。
1: 我听说有三个级别，是吗？
2: 不，那这么跟你说吧，
1: 有 A 级、什么 C 级、B 级有吗？
2: A 跟 B 是一个概念，有 A 减、B 减、C 减和 D 减。
1: 哦，
2: 其实说飞机维修，更准确的说，应该叫飞机养护，就跟咱们去的汽车4S店保养汽车的概念是一样的。
1: 哦，
2: 只不过它保养频率会比较频繁。
1: 就保养叫 A 减是吗？
2: 不能这么说，所有的都应该叫
1: A 减、B 减、C 减，还有血减。这个
2: 没有血减，还孕减呢。
1: 那什么时候会把它的那个零件给拆下来呢？
2: 那基本上就得到 C 检和 D 检以上级别。就比如说吧、
1: 哦、
2: ，A 检的巡常检查基本上就是飞行了250小时就要做 A 型检查。
1: 嗯、
2: A 型检查呢，可能就是看一看，比如说飞机上的油滤、飞机上的各种阀门有没有什么异常。你要是到 C 检和 D 检，那就很麻烦了。
1: 哦、
2: C 检级别基本上就是停场半个月左右。最常见的维修就是发动机。
1: 哦，
2: 然后和客舱里边的巡常检查，
1: 那个什么头等舱椅子算是？
2: 那都得撤，
1: 给撤了。
2: 为什么要撤椅子呀？
0: 因为多坐人。
2: 不是，倒不是为了把椅子撤了，然后我们去修椅子，是因为要把椅子撤了，把地板拆下来，检查里边的梁结构有没有腐蚀。
1: 那椅子放哪儿了？
0: 仓库了。
1: 经济舱乘客可以去体会卸下来的椅子吗？
2: 头等舱都没有这机会，还经济舱了。
0: 卸了椅子都不让坐呀？
1: 不让坐吧，试试。我没坐过头等舱，
2: 是吧？没坐头等舱，告诉你好办法，挣钱去。
1: 哎，他那个贴金的那些，他卸哪儿啊？
2: 那有专人看着，
0: 卸的阿拉伯了。
1: 给你们科普一下，很重要。
3: 什么呀？
1: 飞机高空当中，客舱密闭，空气流动小，气压低，那么你们大脑的供血也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就使你们的味觉的灵敏度降低，使你们的味觉感知变弱，
3: 然后就不想吃东西了，是吗？
1: 反正我是在飞机上有点不爱吃东西，但是饿急了吃才。
0: 但也有在飞机上吃好几份东西的。
2: 是，那主要是看你呀、啊，吃东西的时候啊，有没有你丸子。
1: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调料上来嘛。
2: 嚯，
0: 你就是说，除了送水送饭的小车，还有一个送调料的小车来。
1: 对呀、啊，麻油、芥末油、辣椒酱、
0: 花椒油、辣椒油、
1: 对，老干妈、
0: 韭菜花、大蒜瓣。
2: 对。放了一块，把那碎的铺在底下，把那整的铺在上面，你爬了这吃去吧。
0: 哎呦，这是飞机餐。
2: 这个豆腐渣呀。
4: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5: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4: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6: 智能科技发展快，驾校教练是机器人，教学练车没脾气，智能互动功能强。
1: 大磊，驾照考过的时候，全家有没有喝酒庆祝啊？
0: 我们是没有高兴的事儿
7: 啊，是不是开一家庭联欢会活动？
1: 对啊，
0: 没有，
1: 你也过得不容易，
7: 定成特定的纪念日。
1: 听说被教练给骂惨了， 天天指着后脑勺，
7: 就还不敢当面骂呀，
0: 兜着后脑勺骂我。哎，小花，你听谁说的？
1: 胡萝卜跟你一块学车吗？
0: 当着他面骂我，传话给你，
1: 差不多。
0: 这教练啊也是心虚，我那会儿还是人工杆最后一批呢。
1: 你是咱们这院里面几个小伙伴里面你
0: 活长的是吧？岁儿最大的。哎，小花，你别卡嗓子眼，这会儿卡台，活
1: 得出去的，
0: 活最出去的，
7: 对，
0: 是我活最出去。
1: 你们那会儿是不是都学的那个斗车呀？
0: 我是蓝翔学出来的，是吧？小花，我必须跟你说啊，吉普
1: 有空调吗？
0: 没有。
1: 有挡把吗？
0: 我们跑汗喘去了，抬着车走、啊。
1: 有那种中控那种很自动的那种感觉吗？
0: 没有自动挡，手工手动挡。
7: 那着车是底下拿那钥匙给摇去吗？
0: 特别难着，是有那个摇把能摇。
1: 你们是几个人一车呀？
0: 哎呦，我们是11个人一车。
1: 那不超载吗？
0: 拉货的。
7: 小花，你怎么跟那派出所审犯人似的？
0: 不是那会儿他这个不是说学车的时候一天都来，这一车比如这么多人，你们轮着来。
1: 那没现在通过率高吧？
0: 现在来讲一般量都能过，那会儿就是有，但是也不是很多，就不过的也不多。
1: 你考几回过？
0: 一回啊。
1: 你这别怕没面啊，没事，过这么多年了。
0: 我真的一回过。
7: 瞧瞧，
0: 我要没有严重的这个违规违纪，
7: 而且确实大磊车技还不错。
0: 那当然了，
7: 是不是？这个一手扶把，
0: 学的汽车，
7: 汽车你开的也挺好的。
0: 对，
1: 哎。就是当时我还是很想了解你学车的时候，就是教练就是没有因为你开的哪一项稍微弱点就骂你吗？
0: 批评是批评有过，但是没骂过。就比如说，
1: 这怎么都跟葫芦说的不一样啊？
0: 他造谣来着，那教练兜着后脖梗子说的，我听不见。
1: 葫芦说你被教练骂得狠狠的，早上起来车一起步就开始骂你。
0: 我至于吗？
1: 有可能，反正说你操作不对，让你去背那个口溜，顺口溜。
0: 口溜。背口溜，背口诀好不好？你说的太水了，小花。背口溜，
7: 那你背顺口溜吗？背口诀去。
1: 第一步什么一踩什么二蹬什么的吗？
7: 一踩什么二蹬什么？还是自行车、
0: 水车？
1: 我们也没背过呀。
0: 踩轰空踩挂。
1: 啊，葫芦说你心情极度郁闷，但是呢，面带笑容，
7: 走向了这个教练的深渊。
1: 很乖顺。
0: 很什么顺？
1: 很乖顺，心里气得不行，脸上却笑开了花，
0: 口是心非呗。
1: 据葫芦说，骂你的话有以下几种，怎么开的，会不会开，
0: 这叫骂人啊？
1: 瞎的吗？
0: 这句算，前两句不算，那这句绝对算了。
7: 不是前两句呢，它不是那种和风细雨那种态度，
0: 那只能算批评，不能算骂人。
7: 他还有零碎呢，
1: 对，他这加上文明那个用语
7: 啊，对，省了30多个字。
0: 嚯，全是零碎，
1: 就脑子去医院吧你。
7: 没听说过，哪有这样的？不胡说八道吗？
0: 教练捧哏的吧？
7: 就这个呀，
1: 都没有倒你身上了，这有吧？
0: 这词儿倒是有。
7: 去那边凉快凉快去。
1: 反正你们那教练啊，本事挺大，耐心一点没有。
0: 有能的人都有脾气，
1: 见着怂人是压不住火。
0: 我是这怂人是吧？
7: 不是。见着学员压不住火，
1: 你也不好意思说阿姨是怂人吧？
7: 你就主动承担一点吧。
1: 年纪小，你不承担谁承担呀？
0: 就怂人归我了是吧？
7: 笨别
0: 笨。
1: 但是咱们得说，当年骂你骂得很，你一次过了。
0: 对呀、啊，
1: 这个教练心里很安慰的，没对不起你吧？
0: 不是，我都已经过了，他就应该对我态度好点，这会儿不应该再骂我。
7: 没有啊，
1: 不是他呀，对你就是说怎么着叫恨
0: 之入骨，
7: 恨铁不成钢。
1: 爱恨交织，为你也高兴。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特地庆祝几位学员阿姨加你通过了驾考，
7: 摆了一桌酒席。
1: 那你想想，人教练主动请你们喝酒，这个够可以了吧？
0: 啊，吃
1: 饭为你们庆生，
0: 庆生过生日，
7: 庆毕，庆祝你们驾校毕业，
1: 庆假。
0: 我听着都没听说过这词儿。
1: 你想，你们教练虽然骂的你是血雨腥风，但是要你红包了吗？
0: 没有。
1: 要你茅台了吗？
0: 没有。
1: 要你中华牙膏了吗？
7: 要牙膏干嘛呀？这位还口气还不弄好的。
1: 中华那什么？
0: 教练实在过太苦了，连牙膏都要。
1: 都没要，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个期间呢，教练隶属了你们种种不会开车的这个势力。
0: 这教练除了不会说话，没别的毛病。
1: 你怎么溜车的？他怎么滑坡的？
7: 谁谁怎么熄火的？那谁怎么侧翻？
0: 还有侧翻的？
1: 教练把保险的钱都上升了。
0: 我们对他有人身威胁是吧？
1: 那可不是。哎，教练很开心，给你们挨个灌醉了，自己回去开着车，在万佳丽路口的时候被整治了。
0: 我有重的说一句，该，我都混疯了他了。
1: 酒驾逮着他了，完了以后一测酒精含量，每100毫升是50毫克，
0: 那完了，这回他没法当教练了。
1: 哎呦，记12分，
0: 吊销6个月，
1: 2000，暂扣驾驶证6个月。
0: 对呀、啊。
1: 不过大雷，你有福了。
0: 我又有什么福了？
1: 我说，万一以后那个机动车发生了一代革新、
0: 嗯，
1: 现在的这种机动车的机械功能的驾驶转变了。以后是有点这种人工智能式的驾驶，
0: 嗯，
1: 咱们都得重新考证。
0: 嗯，
7: 像你这智商，你开不了什么好车了。
0: 就是我还得挨鞭骂呗。
1: 那个时候的驾校啊，就不是真人的教练了。
0: 那谁教练？
1: 都是机器人。
0: 哦嚯，你说这我活着还能赶上吗？
1: 机器人呢，他装这软件，不装这骂人的话的话，他未准骂得出来。
0: 绝对骂不出来，不是未准，是绝对。
7: 他就特别有耐心了，请您重来。
0: 哎，
7: 对不起，请您重来。
0: 就该我骂他了，
1: 他还没脾气，
0: 而且特别严格，按他那标准走。
1: 他也有互动啊，不是说只是那个简单重复自己。
0: 怎么互动？
1: 他比如说，请您重来，加油哦。然后你要跟他说啊，我那不会，你能把我怎么样吧？他可能会说，我不能把你怎么样，我只能为你
7: 不及格感到遗憾。
0: 机器人是谁设计的？
1: 很智能，你没看那个垃圾桶智能机器人的跟聊天，
0: 跟垃圾桶聊天，
1: 说垃圾桶，我能给你照相吗？垃圾桶说，你头一次跟垃圾桶照相吗？人家还逗咳嗽呢。完了，
0: 说相声设计的吧？
1: 哎，跟那个照相的说，你往这么来，
0: 垃圾桶会动。
1: 嗯，以后你这机器人教练也这样，抽烟吗？
0: 这机器人还学抽烟喝酒啊？准备收礼是吧？
1: 问你在车里咱不抽，
0: 不抽他问我干嘛使啊？
1: 就怕你会抽烟呀、啊，车应该跟以前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0: 就是光发展机器人这个智能，没发展车是吧？
1: 车的外形还可以保持那样，只不过它的定位啊、传输啊、操控啊，可能发生变化了。
0: 哦，这么回事。
1: 有的时候那个学员啊，就是怕坐在教练旁边紧，他是精神上面的压力比较大。
0: 对。
1: 以后换机器人以后呢，反正你也知道他不会骂人，但是他可能会就是有一种特殊的音响音效，对，或者小柱说的挖苦人的方式，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他就是一烦你就哒啦滴哒啦滴，
0: 让我回家
7: 哒啦滴哒哒。
1: 但是我想啊，就是开始机器人不骂人，后来3个月以后啊，
0: 学坏了，
7: 他智能的全方位的指着你后脑勺，
1: 会不会开？我怎么收你这么笨的学生呀、啊？我怎么收你这么笨的学生啊？
0: 还说2遍，
7: 重要的事应该说3遍的。
6: 在酒店婚庆，因破坏了酒店婚房墙壁，被要求高额赔偿，一起来听听。
1: 就是有的婚房为什么也会选在酒店里呢？
0: 当然了，酒店里结婚的这是方便呢，
7: 头天就住这儿啊，省得人家不要那打车队了。
1: 有的酒店真不错呢，就是比如说你5星级酒店，你承包，承包，
0: 我承包，
7: 承包，
0: 我听我承包了，
1: 比如说3000块钱一晚，你王大雷
7: 7.5块一晚，怎么样？多加左点。
1: 然后呢，你每天就可以进出酒店，5星级酒店啊，
0: 我每
1: 天咋当当当请扫房间，
0: 我得忍6年是吧？
7: 不是，
1: 有人给你收拾房间，
0: 我都听2回了。
1: 毛巾也给你换了，被单子给你换了，
7: 褥单子也换了，
0: 这不应该的吗？
1: 中午，当当当，送吃的，
0: 送吃的，
7: 对，饿死你怎么办呀？
0: 这酒店还有别的服务员吗？
7: 标配，标配，
0: 我人工就他负责是吧？
1: 叫什么专人专用是吧？
7: 对，
0: 专门看我那服务员。
1: 那5星级酒店订个婚房，就是说他只是订几天，然后就退掉，
0: 订1-2天到头了。
1: 一两天，
0: 他一般还有的是他当晚送一天。你在我这，比如说订婚宴，他送你一晚婚房。
1: 这酒店真是灵活，会做生意啊。
0: 很正常，因为你在订那个婚宴很贵的。
7: 因为这个他那房子也没人练，所以那就谁住不是住啊。
1: 你这么理解5星级酒店，你可就浅薄了。
0: 哎，
7: 您来一个深厚的理解。
1: 连锁大酒店都记得你哪天是生日，当当当，
0: 又来
1: 过生日嘞，
0: 这没起呢，愣叫起来过生日，过生日，过生日了，吃窝头。
7: 哎呦，过生日吃窝头啊。
1: 或者比如说你蜜月，我就是形容5星级酒店的那种管理那种服务，等等等，吃蛋糕了，
0: 我生日都没吃上，
1: 给你床上撒花瓣，花生给你撒的满床都是，
0: 打全国人来唱歌是吧？
7: 哎，对，
1: 这才是5星级酒店。
0: 这5星级酒店真传统的服务。
1: 嘴还没张了，王老师来了，
7: 把唱诗班约进来。霎时间，天昏地暗，
0: 白毛女，
7: 爹，
0: 那是欢迎我的吗？
7: 都叫好听的来不成？
0: 不是，你想说明什么问题？
1: 因为你在我们这里消费了，
0: 对对对，
1: 绝对让你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0: 没错，
7: 一般给那房间啊还不小，
0: 对，
7: 能摆点东西啊，放点家伙什么的，对对对，容几个人在那儿闹会儿啊，逗会儿的什么的。
1: 所以呢，这个南昌市的郑女士儿子要办婚事，

0: 但是现在郑女士很闹心，因为酒店让她赔钱。
1: 哟，那她把酒店的什么事儿给弄坏了吧？什么东西？
0: 1300订的一间房。
2: 哦，那可不便宜。
0: 说把酒店房间的背景墙给弄花了。
1: 弄花了？
0: 因为郑女士啊和家人贴了一些红色的喜字儿。
1: 哦，
0: 还有气球。但是这红喜字儿呢是真的就贴上去的，
1: 拿那个胶条和那个双面胶那种东西，
0: 可能是，反正说这个纸啊，反正掉色儿，淡红的印记，天花板也留下了一些难以去掉的胶带。
1: 哦，这粘太狠了。
2: 那是什么字儿啊？
0: 喜啊！
2: 哎呀，喜字儿！你说你不是这里有你没你啊？你这掺和半天，
1: 那结果怎么样？赔多少钱？
0: 这往那里讲笑话了，你瞧瞧，
2: 人家问你话呢，赔多少钱？
0: 总金额是8900。
1: 啊？
0: 那你不同意的话呢也没关系，我们这件事已经在这个工商部门的介入下呢跟你进行赔偿沟通了。
1: 那必须得，因为这个8900有点太贵了。
0: 我们让工商的这位呢也过来看了。
2: 他是怎么想8900？我认为理解可能就是他那整面墙是一张壁纸，他整个纸都得揭下来。
0: 你看这样粘不粘吧，你就说
1: 大力胶，
0: 买瓶好胶水，
1: 现在都用胶棒。
0: 所以呢现在呢仍然没有回应，可能是一方觉得太高，一方觉得
1: 太低。
0: 对，我们酒店就这个价。
1: 这工商也不同意。
0: 你要不同意，天天我早上起来
1: 叫起床
0: 赔钱呗。
2: 哦，我说6年没让你出去呢。
0: 咱们胡同里大来他说了，说他不是酒店上班吗？如果有婚庆的情况，会让客服主管去通知房间里哪可以贴，哪可以弄，哪是不能碰的，以免后续有纠纷。
2: 其实还真有必要说一说，避免这种不必要的麻烦。

幽默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要和快乐不见不散。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

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

0: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18期。
2: 日母看着女儿吃饭，看了一会儿问道，你跟她相处的还好吗？日母此时讲的她，显然是指丁元英。芮小丹说，目前挺好啊。芮母一怔，说什么叫目前挺好啊？芮小丹说，爱情得两厢情愿，我爱人家是一码事儿，人家爱不爱我是另一码事儿。没准哪天人家就不爱我了，您和我爸不就是个例子吗？芮母点点头，又问，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芮小丹说，妈，都是成年人了，尊重一下人家的隐私好不好？芮母说，终身大事还是慎重点好，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芮小丹说，就是这个糟糠之妻不下堂把中国妇女害惨了，因为我可以是糟糠，因为糟糠可以不下堂，如果糟糠之妻早下堂，中国妇女不是现在这个素质。女人不是因为被爱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被爱吗？如果我再老，刑警队也不会淘汰我，我就不用留学了。芮母诧异地看着女儿，似乎芮小丹不是她印象里的那个女儿了。愣了片刻说，难怪你爸说你脑子好使，说的是挺精透。芮母等女儿吃完饭，看了看表说，快11点了，你先去开车，我到里面给你七叔打个招呼，这里让他照应着，咱们回家了。于是芮小丹去开车，他把白色轿车从泊位退出来，调转了一下方向，打开副驾驶车门等母亲上车。母亲从饭店里出来的时候，七伯也跟了出来。芮小丹等母亲上了车，又礼貌地跟七伯挥手道别，这才开车上路。路上芮小丹问妈，他到底是七叔还是七伯？芮母说，七伯是他的名字，你不得叫七叔吗？芮小丹一笑说，看人家这名字起的，任你怎么叫，辈分上都占便宜。芮母也笑了说，好好开你的车，贫嘴。芮小丹母亲的家住在舍纳尔大街72号公寓8楼19号。舍纳尔大街距离紫竹园酒店不到6公里，开车10分钟就到了。72号公寓不属于小区型住宅群，是一座独立大型建筑，楼高22层，每层楼有10几户住宅，户型大小不等，居住的大多是中产阶级人家。汽车开进72号公寓地下停车场，芮小丹停好汽车，和母亲一起乘电梯上楼。8楼19号房子是阳台朝东的户型，房屋价格略贵一些，这是一套96平方米的住房，当时的房价是24万马克。芮小丹的母亲用了9年的时间还清分期付款，房子里一直保持着母女两人居住时的格式，2间卧室，1间书房，只是芮小丹卧室里的陈设发生了一些变化，小床换成了大床，床单被褥和装饰品也都不见了童年的稚气。回到家，芮小丹拿上内衣睡衣去浴室放水洗澡，芮母则把女儿卧室的床单被褥枕巾全部更换一新，把自动电热壶的水在沸腾后沏上一杯清茶，从书房里拿出2份文件，然后把茶水和文件一并放到女儿的床头柜上。芮小丹穿着睡衣从浴室里出来，尚且潮湿的头发在睡衣的后背印出少许湿痕，他见母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走过去。芮母站起来说，天太晚了，你早点休息。

0: 休息，床已经给你铺好了。芮小丹说，妈，我每次来的头一天，您不是都得跟我聊到后半夜吗？芮母说，你到床上躺着，我跟你说话，你困了就睡。芮小丹到卧室一看，不但床单、被褥、枕巾更换一新，连沏好的茶都放在了床头上，一股暖融融的亲情夹着几分负疚涌过心头，说了声妈，谢谢您。芮母说，怎么跟妈说话呢？上床好好待着，这么多年你不在妈身边，妈也不能好好照顾你，总觉得欠你太多了，心里不是滋味。芮小丹说，妈，这话该是我说，您要再说这个还让不让我活了？芮母坐在床沿，右腿盘在床上，面对着女儿说，我跟你说说我跟你七叔的事儿。你也都看出来了，七伯是广东人，54岁，以前在汉堡开粤菜馆，1986年离婚，粤菜馆给前妻了，自己到法兰克福给人家当大厨。1994年自己又开了一家粤菜馆，他有一个女儿跟着他前妻，已经成家了。我跟七伯也是最近这两年才接触的多一些，是个老实人，很本分，不爱说话。妈今年52了，有个合适的伴儿互相照应着，对两个人都好，你在外边也放点心，你说呢？芮小丹说，妈，这是个人感情的事儿，得自己把握，我什么都不能说，只要您愿意我就赞同，只要是您接受的人我就接受，是您跟这个人过日子，最重要的是您的感受。芮母端过杯子让女儿喝了口茶，又拿出两份文件递给女儿说，这事儿基本上定了，等条件成熟了就操办，你先把这两份文件看看，妈有话跟你说。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19期。
0: 芮小丹趴在床上看文件，一份是七伯与张慧敏共同出资购买房子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是俩人出于自愿结为夫妻和将来各自财产问题的考虑，决定双方各出资12万马克购买一套房子用于共同生活，将来无论谁先走一步，双方子女均不得对房屋产权提出要求。另一份文件是七伯与张慧敏共同生活后关于各自财产问题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是双方结为夫妻后，除协议规定的共同财产外，双方保持各自财产的独立所有权和独立处置权，各自的财产由各自的子女完全独立继承。芮母说，妈给你交个底，古城那套房子是给你买的，一是你在那儿工作，二是想着你可能会在那儿结婚，紫竹园酒店的股份写给你一半，当初是为了你的居留权，从分红上说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挣的钱都是留给你的，现在已经存了30多万马克，妈早就入了德国籍，社会保险什么都有，不需要什么钱了，最放不下的就是你，这些财产不敢一下子给你，是怕你被男人骗了，怕你从经济上伤筋动骨，所以给你把握着点。芮小丹说，妈，我在古城住您那么大房子，用用房子贷款跟欧阳开店，作为成年人我已经拿了您很多了，我不知道将来有没有能力报答您，也不敢说将来不向您索取了，但是可能的话我希望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不想听您说这些，我想在我没能力的时候，我能做的就是尽量不给您添麻烦。芮母说，傻丫头，你过得好妈就好。芮小丹笑了说，那您就好吧，我非常好。芮母说，这次怎么没见你抽烟呢？芮小丹说，戒了，原因不喜欢女人抽烟。芮母说， 真是一物降一物，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你爸说过，你看上的这个人一定是你驾驭不了的人。芮小丹说，妈，您又问这个，我不是早跟您说了吗？他就是个混混，除了这个，我还真想不出更合适的词儿。芮母说，你是警察，怎么能爱上这种人呢？芮小丹说，说他混混是因为不知道该把他往哪种文化堆里归置，不是您理解的那种混混。我不赞成我爸的观点，爱和驾驭没有逻辑关系，除非人格商品化，否则没有吃亏占便宜的概念。本来嘛，做男人就去承受男人的东西，做女人就去承受女人的东西。就比如说您吧，您不想承受就可以不承受了吗？芮母再一次感到女儿的变化，感叹说，小丹，这几年你真的长大了。有时候我就想啊，女人什么是福啊，明白就是福，明白了才知道怎么做。可老天呢，就偏偏让女人生的傻，等明白过来也人老珠黄了。母女俩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又聊到了下半夜。法兰克福大学是德国最著名的前十所大学之一，建校于1914年，注册学生人数将近4万名。德国公立大学学费全免，法律对学生打工和乘车旅行都有优惠规定。法兰克福是座金融帝国，素有莱茵河畔的曼哈顿之称，这里的优惠条件和国际大都会的气质吸引着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是德国大学留学生比例最高的学府。在德国留学最大的费用是房租，其次是吃饭。芮小丹除了省却这两方面的费用，还能在自己家的酒店里稳定打工，在打工和食宿的过程中就自然地陪伴了母亲，所以他选择在法兰克福大学就读，成本最低最合理。芮小丹驾车来到法兰克福大学留学审核处，把车子停在留学审核处的停车场，拿上全部的留学材料，然后步入留学审核处大楼。留学审核处的房间很大，里面有工作人员和申请入学者许多人。申请入学者有的正在被接待，有的坐在椅子上排队等候。芮小丹排队等了20多分钟，留学审核处的一名工作人员接待了他，核对了他的登记账号和申请证明记录，然后请他出示证明材料。芮小丹把申请留学文件悉数提交，有中国警官大学入学注册证明、大学毕业证书、德语学识证明、护照和永久居留有效签证复印件、纳税证明、社会保险证明、个人履历证明、法兰克福市政厅复印件公证证明、律师执业证、就读大学和志愿专业申请表。工作人员看了看材料问，您选择的入学时间是1998年10月冬季学期，您确定时间没有添错吗？是1997年10月还是1998年10月？芮小丹回答，确定是1998年10月冬季学期，就是明年。工作人员说，那么您把申请材料留下就可以了，我们将在30天内按您的地址给您寄出审核答复。如果您被录取，我们将在您入学前2个月给您寄去入学通知书。芮小丹说了声谢谢，起身告辞。走出法兰克福大学留学审核处，芮小丹心里突然升起一种天高地阔的舒适感觉，连眼神里都流淌着一缕温馨和满足。他知道自己的情况符合留学条件，但是不知道校方是否同意他隔年份报名。如果不同意，他明年还需要再申请一次，而组织一回材料非常繁琐。这样，他与丁元英又有了一年的相守，一年的幸福。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朋友的酒是华

0: 华语乐坛全民歌王任贤齐演唱的一首充满江湖豪情与兄弟义气的经典歌曲。这首歌以质朴真挚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出了男人之间最纯粹的友情，成为 KTV 必点、聚会必唱的兄弟圣歌。
1: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即将为您带来的《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是赵咏华用温柔声线编织的情感画卷，歌曲中对家与梦想的诠释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成为无数人疲惫时的心灵慰藉。

当你心情低落，感到迷茫时，不妨听一听华晨宇的《风之海》。这首歌如同一股治愈的力量，能够让你在音乐的海洋中找回自我，重拾信心。华晨宇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将歌曲中的情感与听众产生共鸣，让

0: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20期。
1: 芮小丹惬意地开着车行驶在大街上，车窗敞开着，凉爽的风吹动着他的头发，吹拂着他愉悦的心。他向一家法兰克福比较大的伊丹音像超市驶去。来到伊丹音像超市，他在停车场找了个位置停好车。音像超市从一楼到三楼全部是经营来自世界各地著名音像公司的音像产品。超市的货架、摆设和环境都经过精心设计，产品有清晰的分类，醒目的标牌上有各种说明，从细微之处使顾客感到方便和舒适。如果哪个音乐发烧友来到这里，那就无异于步入了天堂。芮小丹很快找到了他想要的 VCD 影碟，一套记录柏林墙历史的上下两集纪录片。这里卖的纪录片可能要比柏林墙旅游景点卖的纪录片价格高一些，但版本可能是最好的。纪录片是德语解说，这对于他和丁元英都不是问题。

0: 买了这套 VCD 影碟，芮小丹继续在音像超市浏览。一流的购物环境和一流的唱片自然也标着一流的价格。他每每在心里将马克和人民币换算一下，每张唱片都在150元人民币以上。看来看去，没发现有什么特别想买的唱片。芮小丹出了超市，开车走了大约半个小时，来到跳蚤市场。这个跳蚤市场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平时比较冷清，只有每星期开市的这几天才会热闹。里面没有地方停车，他找了个较近的停车场把车停好，步行了几分钟去市场。他很熟悉这个跳蚤市场，每次探亲他都会来这里逛逛。这里的商品价格非常低廉，据说有相当一部分是走私品，也有一部分是留学生和打工族从本国带来的比较有特色的服装或者是工艺品。很多摊位就是在地上铺一块布，上面放几件东西就开始做生意了。芮小丹来这里并没有明确的购买目的，碰上合适的就买，碰不上合适的就逛逛，纯粹是一种休闲和享受。他在一个摊位上发现了一件休闲男装，暗黄颜色，款式非常简洁，面料很厚实，标价35马克。在他看来，这件衣服的颜色、款式、面料搭配近乎完美。这件男装如果穿在女人身上，特别能体现女性与众不同的典雅和内在的文化气质。他挑了一件最小号的搭在身上比了比，还是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可以接受。他与摊主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最终以50马克买了相同的两件。不知不觉逛到了市场的文化区，这里有老唱片、老唱机，甚至还有十几年前的海报和杂志。他在一个卖唱片的摊位停下，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老唱片。摊主是一个装束和发型都很另类的德国青年，长头发，戴眼镜，光膀子，穿一件又短又小的无袖牛仔上衣，裤子却是又肥又大，既像嬉皮士又像摇滚歌手。他看一个东方女子在摊位停下入神的浏览唱片，就热情地问道：小姐，您喜欢哪一类音乐？我帮您推荐。芮小丹看到一张俗名黑老头的 LD 影碟，这张 CD 是大名鼎鼎，在丁元英的收藏里早就有了，但是还没有演奏版的 LD 影碟。他拿起来看了看，标价竟然是170马克，就毫不犹豫地放下了。摊主拿出另一张名为《流血的墙》 LD 影碟递过去，介绍说，这是一张绝版的午夜兄弟乐队在推倒柏林墙的废墟上的现场演唱会，很有收藏价值。芮小丹连价格都没看一眼就放下了，说，也许很好，我欣赏不了。摊主说，你还没看怎么知道不好呢？我这里的都是真品。芮小丹说，我听过这个乐队 CD 版的现场演唱会。摊主说，哦，那你说怎么不好？芮小丹说，我没说不好，我是说也许很好，是我欣赏不了。我听不出是柏林墙沾了午夜兄弟乐队的光，还是午夜兄弟乐队沾了柏林墙的光。摊主一愣，那表情分明是遇到行家了。他犹豫了一下，从箱子里拿出一张 CD 唱片递给芮小丹说，你要是懂行，看看这个。芮小丹一过手就感觉这可能是一张好唱片，分量沉甸甸的， CD 盒的手感非常舒服。仔细去看，这是一张片名为《无法忘记的那一天》，里面收了5首演奏曲和7首演唱曲，有钢琴协奏曲和独奏曲，有小提琴协奏曲和独奏曲，有美、英、德、法4个国家的7位著名女歌手各自的演唱，所有12首曲子演绎的都是同一首歌《黑色的星期天》。这是一张保存很好的旧唱片，原标价是35马克，标签 是1994年的，已经发黄了。芮小丹在网上听过至少三个版本的这首曲子。这是1930年一位匈牙利钢琴师因为失恋写成的一首曲子，曲名《黑色的星期天》或《忧郁的星期天》。据说有100多人听了这首曲子而自杀，以至于美国及欧洲诸多国家的电台特别召开了一次会议，呼吁欧美各国联合抵制这首《黑色的星期天》。不断的自杀和传说终于把这首曲子变成了神话。1968年，这首歌曲的作者也以跳楼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芮小丹说，我在网上听过几个演唱版本。摊主不屑地说，哎 ,MP3 的效果怎么能诠释震慑灵魂的作品？这张唱片收录了全世界这首曲子最经典的版本，全球限量发行20万张，你现在到任何一家唱片店里都绝对买不到。12个最经典的版本，极致的灵魂震慑，我甚至需要考虑卖给你是不是危及了你的生命。芮小丹问道，你听过吗？摊主说，我当然听过。芮小丹笑笑说，那就没问题了。他打开唱片检查了一下，碟片上没有划痕，就从皮包里拿出钱数了35马克递给摊主说，这张唱片我买了。摊主摇摇头说，这个价格我收货都收不到，你最少要付70马克。70马克是整整翻了1倍，折合人民币300多元。芮小丹犹豫了片刻，还是买下来了。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21期。
0: 今天是芮小丹来德国探亲的第12天，也是他在法兰克福度过的第10天。芮小丹在法兰克福期间，恰逢紫竹园酒店里有个洗碗工的空缺，他没让母亲招工，自己顶了这个岗位。洗碗的活儿在餐馆里是最累的工种，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酒店的洗碗间里刷盘子，也兼干一些打杂的差事，如切菜、端盘子、清理台面、倒垃圾。一天坐下来累得筋疲力尽，腿都抬不起来，倒在床上就睡，连做梦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有这样，他才能不让自己的大脑去思想，才能缓解他思念丁元英的辛苦。他8岁跟母亲来到法兰克福，在这个城市里度过了7年的少年时光。他在国内读书期间，每年的寒暑假期也要过来。工作以后，这是他第3次来探亲。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时间这么漫长。在没有丁元英的日子里，时间居然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这么难熬。母亲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却心里明白。过了中午，紫竹园酒店也就过了客流的高峰期，餐厅和露天酒吧的客人逐渐少了，几个服务员也不像刚才那样忙碌了。餐厅不忙，洗碗间里却该忙了。碗池里各种各样的盘子、碗以及其他餐具堆成了一座小山。芮小丹穿着紫竹园酒店天蓝色的制服，系着围裙，戴着乳胶手套，弯着腰趴在半人高的水池旁边刷盘子，耳朵听到的是流水声和各种瓷器的碰撞声，眼睛看到的都是圆盘、圆盘、圆碗、圆圆圆。就在芮小丹快要把水池里的餐具洗完的时候，放在他旁边台子上的手机响了，他心里猛然一颤，本能地想到这是郑建石的电话。因为国内的朋友知道他在德国，是不会轻易往他手机上打电话的，谁都清楚手机国际漫游的高额话费。他等待郑建石的这个电话已经等得太急切了，如果音箱代理的事情办好了，那就意味着他在德国的事情全部办完了。他摘下手套，打开手机，果然是郑建石的电话。

说，小丹嘛，我是郑建石，我在火车上，再有20多分钟就到总站了。音箱代理的事已经全部办妥了，我到站以后怎么跟你联系？玉小丹说，我马上去总站接你，在总站的正门碰头。总站正门？郑建石说，总站正门，好的好的。瑞小丹说，郑大哥，你还没吃饭吧？郑建石说，还没呢，下火车再说，待会儿车站见。挂了电话，瑞小丹匆匆把剩下的餐具洗好，也顾不上往消毒柜里摆了，到更衣间换了衣服，拿了包，来到服务台向母亲告假。母亲正拿着计算器核对中午的营业账目。瑞小丹走到母亲跟前，兴奋而低声地说，妈，刚才接到郑大哥电话，我的事情办完了，给我车钥匙，我去火车总站接郑大哥，他还没吃饭，您给准备几个好菜，千万别放鱼肉，他是佛教徒持戒的，餐具都洗好了，还没往消毒柜里放，我时间来不及了。瑞母把车钥匙给他，然后从柜台里拿出一块电视屏幕大小的招工牌子，对旁边的一个南斯拉夫籍女服务员说，贝雅，把这个挂出去，洗碗工。招工牌子的两面都有德文，一面写的是招聘服务员，另一面写的是招聘洗碗工。瑞小丹说，这就给炒了。瑞姆连头都没抬一下，一边算账一边不紧不慢地说，你等的不就是这个电话吗？你也来十几天了，看我也看了，事情办完就早点回去吧。瑞小丹被母亲一语中的，既窘迫又内疚，低声说，妈，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瑞姆说，我这挺好，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别让我跟你操心就行了。瑞小丹拿上车钥匙出去了，走出门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挂在门口的那块招工牌子。那块牌子是用塑料板做的，已经用了很多年，喷上去的油漆字都褪色了。他发动着汽车朝着法兰克福火车总站驶去。法兰克福火车总站位于市区，是欧洲最繁忙的火车站。车站有24个站台，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欧洲各地的国际列车在这里驶入驶出。平均每天的客运量将近26万人。车站地下层有近郊列车、室内列车和购物中心。车站正门前面就是有名的凯撒大街。瑞小丹停好车，来到火车总站正门。没等多久，就见郑建石提着一只公文包走出站。他迎上去与郑建石握了握手，说，郑大哥，麻烦你了。郑建石说，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瑞小丹说，我让我妈准备饭了，到了法兰克福你怎么也得到我家店里吃顿饭，有什么话咱们到饭桌上再聊，走吧。郑建石说，我把情况跟你谈谈，下午就回去了。瑞小丹说，吃过饭我送你到机场火车站，飞机火车什么赶点做什么。俩人走到火车总站停车场上车，瑞小丹驾车回紫竹园酒店。路上郑建石说，小丹，你气色不太好。瑞小丹说，这些天在餐馆里刷盘子有点累吧。郑建石笑笑说，你大老远来一趟，你妈舍得让你刷盘子？瑞小丹说，我十几岁就到店里打杂挣零花钱，家里都已经习惯了。郑建石点点头说，好好啊。午餐时间已过，紫竹园酒店露天酒吧的遮阳伞下坐了7、8个喝酒聊天的客人。瑞小丹进酒店的时候，看门口挂的那块招工牌子已经不见了。这里就是这样，挂上招工牌子一会儿的功夫就会有人来应聘。瑞小丹把郑建石向母亲做了介绍，然后说，妈，郑大哥吃过饭还要赶回柏林。瑞母说，菜都配好了，你们聊，我这就让厨房坐下。瑞小丹选了一张餐厅东南角的5号餐桌，请郑建石入座。这个位置对其他几位喝酒的顾客互不影响，便于谈话。
服务员。

0: 好了一壶茶端了上来，给两个杯子都倒上。
1: 好了，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二十点下，朋友们下期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补乐20点下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行万里路，月世间情，走，我们出发吧。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畅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耳朵听风景，山川湖泊皆浪漫。广东是客家人最多的省份，而梅州是广东客家人最集中的城市。梅州是中国最大的侨乡之一。本期节目跟着主播一起走进广东客家人最多的城市梅州。
1: 最近呀，广东有座城市入围了2023年东亚文化之都终审，也是目前广东唯一东亚文化之都的候选城市梅州。也就是说，梅州作为广东代表，是最有可能角逐东亚文化之都之名的城市。了解梅州的人才会觉得梅州的入围一点都不意外。这座处在粤东北部的城市，像隐藏埋伏在珠三角和潮汕地区之外的世外仙人。吃货圈对梅州的印象，也就是在客家菜的美名中，人们不忘的梅菜扣肉、酿豆腐、盐焗鸡，终于能为梅州证明世界客都名不虚传。

关注足球的朋友或许会寄希望于梅州。梅州素有足球之乡的美名，上个月梅州五华县刚出了一支中超球队，全国独此一家。广东呢是客家人最多的省份，而梅州恰恰就是

中国最大的侨乡之一。作为沉淀了丰厚客家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的古城，这座城市的文化自信和魅力无疑配得上世界的认可。古语常言，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依山而居的选择，追溯历史根源，或许还带着点流离之苦的诉说。历史上的中原一带先民为躲避战乱几次南迁，又为了避免与平坦地区的土著发生争执，大多选择依山地或丘陵地带建屋居住，劳作生息。这记忆看似有点苦涩，但并非完全迫于无奈之举。客家人常说，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他们崇山敬水的自然崇拜，或许跟中原先民的精神传统一脉相承。长期颠沛流离的迁徙，让他们更愿意与山水为伴，择居以求得安稳生活。摊开梅州的地图，或许能寻得客家人安身立命的生活哲学。地处闽、赣、粤三省交界处的梅州，地势自北的闽粤边境逐渐下降，呈现北高南低的趋势。梅州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莲花山、凤凰山、武夷山三山环抱，和东江三大水系汇流，兴宁盆地、梅江盆地和汤坑盆地等三大盆地绕城，森林覆盖率高达 74.35%， 居全省第一。客家人对山和水情有独钟，于是乎本是穷山恶水之地也被开拓改造，或被视为青山绿水的理想居住格局。旧时的岭南山峦丘陵间还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垦，从中原南下逃避战火的客家先民，他们建于山水之中的房屋格局非常独特，大多沿山路溪畔住宅聚居，再利用山中平坦谷地种植大片农田，错落有致，形成山水宅田的传统村落。在客家人聚集的客家四州及赣州、汀州、惠州、梅州里，或许梅州是客家人生存相对安逸的地区。看看他们的传统住宅格局，或许能瞥见他们世代推崇的生存哲学。有人将围龙屋称为夯土的历史，或许正是因为它记录着客家的发展史和客家人的生活史，这里分布着最广泛、最具地方特色、最负盛名的民居，便是围龙屋。据2017年11月各县市文物部门统计，全市客家围龙屋有5000多座，主体建筑保存较完好的就有1000多座，其中兴宁县还被评为中国围龙屋之乡。当地围龙屋的数量、建筑面积在南粤客家围龙屋中堪称第一。这些围龙屋大多建于山路，背靠山林，或在屋后种植树木，屋前有晒谷、乘凉的和平和水塘，山水成了支撑围龙屋的骨架，与俯瞰近似椭圆形的围龙屋构成一种强烈的秩序感和严格的对称性、防御性。这也正是客家人世代讲究天圆地方以及平和稳定的宗族生活秩序的体现。你在梅州能看到许多围龙屋之最，最网红的当属大埔花萼楼，设计之精巧，结构之独特，使其称得上是目前广东规模最大、设计最精美、保存最完整的民居古建筑，是世界民居建筑的一大奇观。更可贵的是啊，如今老宅还住着10多户林姓人家，仍然散发着一股浓厚古朴的生活气息。梅州建筑年代最早的围龙屋是坐落于梅县松原镇的蔡蒙吉故居，据说建于南宋1185年前后。蔡蒙吉还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抗元民族英雄和诗人。五华县水寨镇的建功祠占地近3万平方米，是规模最大的围龙屋。秋逢甲故居是文物等级最高的围龙屋，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海拔最高的围龙屋是铜锣湖村的王姓祠堂，位于丰顺县沙田镇的铜谷嶂山腰上，海拔约1100米，为粤东第一高峰。在这样的一个高山上，依山傍水，因自然之势而建，小小的村落独有一种隐士而居的仙气。

0: 如果说山是客家人安身立命的依靠，那山那头寒江上游的梅江或许就是梅州客家人走向世界的通道。他们一路沿着梅江水路直达汕头海港下南洋。早年在南洋就流传着这么一段民间谚语，客人开埠，广人望埠，潮人占埠。也就是说，历来粤商下南洋三大名系各显神通，广商善于造势，左右逢源，潮商牢牢站稳脚跟，而客商就是开拓者，开拓攻坚。这话虽然有点以偏概全，但时至今日，不少学者都认为客商是三者中儒商气质最浓的，虽然较晚接触海洋文化，但绝不重商轻文，更能看到中原遗风更精于政商关系的互动。穷则思变，破则思立，梅州山多地少，他们宁愿要在外漂泊讨饭，也不愿在家守着炉灶。当地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赤手空拳闯天下，一条裤带出南洋。客家人下南洋的历史早在南宋末年就有史料记载，到了19世纪解除海禁后，越来越多的客家人远赴东南亚各国，其中以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客家华侨最多。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东北的冬季万物皆可冻，这些从未消失的老东北冻货让你大开眼界。接下来听主播跟您聊聊东北冻梨。
0: 东北人啊又卷起来了，继东北菜量震惊南方人一整年之后，最近东北18米的实心大雪人又凭着超大码体型锁定关注。关于如何在冬天把自己焊死在热搜上，东北人算是整得明明白白，把裤子当冰刀切黄瓜什么的是属于东北人的独特风景。蛤蟆刚捞出来就被速冻住也是基本操作，可是别担心，后来把它放进水里啊就又活了，就连吃个水果都能整个花活。当其他地区的人们还在讨论梨到底是削皮有营养还是榨成汁更好时，东北人民用实际行动告诉你，这种水果的终极形态啊是在室外被冻到梆硬、黢黑、拔凉。暗黑系的冻梨，东北人的兴奋剂。如果说冬天的东北室外是一个天然大冰窖，那么东北人民显然展现出了他们因地制宜的天赋。在东北啊，每到冬天冰箱就变成了闲置的家电，最好吃的冻梨出现在树梢，开个玩笑，是出现在集市和每个目之所及的街区水果店门口，还有集市小摊儿。冻梨在东北被赋予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经过冰雪洗礼的冻梨颜色会黑里透着紫，紫里带着褐，远远看着一箱黑漆漆的水果会误认为是缩小版山竹或者放大版的板栗，只有凑近看到表皮的星星点点才确认是冻梨。此情此景，第一次见到冻梨的南方人难免惊叫，这是啥？这梨咋了？难道是个烂梨？确实这样的黑暗系造型怎么都跟水果不沾边，但这也正是东北人青睐的冻梨满级形态。东北人对冻梨有多爱，从他们的手机输入法就能看得出来。据说有一半东北人打出 DL 两个字母，第一个出现的词就是冻梨。把如何制成美味的冻梨升华成论文，更是一个东北人对冻梨的基本尊重。不夸张，打从一个东北人童年尝试第一口冻梨起，那模样那滋味就深深地镌刻在了脑海里。从此啊，看这是梨，看那也是梨。如何让生活离不开冻梨，东北人也拥有别样的天赋。让它成为一件趁手的工具，是东北人率先发掘的冻梨 A 面。对于好不容易弄明白东北人口中的硬菜其实是大菜的南方人而言，

言，遇见东北冻梨之前，硬这个字的意思还没有那么复杂善变，也没有人想过平平无奇的冻梨竟能实现如此大的跨界，既能破金钟罩，退不怕铁布衫。而冻梨的壁面和黄桃罐头一样，解冻后亦可在东北人身上施展出强大的治愈功能，效果拔群。吃肉不消化了，来一颗；疲乏犯困了，来一颗；嘴巴寂寞了，也能来。咬一口酸甜的梨汁涌满口腔，挤过喉咙，兵分两路，攻城略地，一路向上直窜天灵盖，一路向下顺至丹田，冲往脚后跟，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浸泡在梨汁里。可以说啊，吃冻梨堪称是和踹大树一样爽的存在，感觉像谁抓了一把血塞进脖子里，一激灵之后任督二脉都打通了。想当初啊，也有南方朋友尝试用冰箱自制冻梨，可是没人告诉他们，冻梨是冬天的东北雪地恩赐给这片土地的甜美，它很难被模仿，更无法被超越。只有真正置身冰天雪地，尝一口经历风雪洗礼的冻梨，才能理解这种暗黑食物的美妙之处。尤其当一个东北人问你，朋友，来，搓个冻梨，莫慌，就把这句话翻译翻译，其实啊，是对你的一种肯定，你这小老弟能处，有事儿能上。天寒地冻吃冻梨，东北人有事吗？那么问题来了，为啥东北人如此钟爱冻梨？关于东北的冬天到底有多冷，人们早有耳闻，一年中有六个月都是寒冬，雪之大能撒盐空中拆壳你，未若柳絮阴风起，温度之低，西北风大雪天儿，大风一刮直冒烟，出门啊分分钟泼水成冰。冻梨是东北人智慧的结晶，不执着于水果艳丽的外表，只挑选最普通便宜的花盖梨、秋子梨、白梨，这是东北冻梨美味的关键。虽然制作方法看似简单，但像大多数小众食物一样，冻梨也有挑选门槛，刁钻的东北美食高手常在冻梨摊前驻足，精准扫描，一挑即中，颜色深无斑点的梨常常被视为梨中珍品，如果色泽偏淡有斑点，则往往预示着果肉里发黑，口感略逊色。熟练掌握冻梨挑选技巧的东北人就等着赶一场大集露两手，倘若在路上看见一位东北朋友手提袋子面带喜气，一定是选到了合心意的冻梨。不过在揭开这层惊喜之前，带回家的冻梨要先缓一缓，将冻梨洗净放入凉水中静置浸泡，具体时间根据个人喜好的软硬程度不一样而定。通常啊，要等到梨的表面结了一层乳白色透明的冰才算完成，江湖人称以水拔冰。经过解冻的冻梨，果肉失去了冻结水分的支撑，坍塌变软，变成糯糯的半流体。在冻梨还剩三分未消之前，将外皮咬个口子，一边吮吸梨汁，一边品尝半硬的果肉。这一系列行云流水的动作是大多数东北人最熟悉的操作了。也有一些东北人认为，真正的原教旨吃法是趁冰茶未完全消融，扒掉冰壳直接上嘴。这种在牙医看似近乎恐怖的硬核吃法，被东北人视为牙口的年终考验。倘若回想一下那触不可及的童年，戴棉帽、穿棉袄、抽冰嘎、坐冰车的东北小孩，可能都有拿这个冻梨一边啃一边雪地打滚的记忆吧。而自觉牙口无法通过考验的吃货，还默默发明了冻梨雪糕、冻梨冰沙。半缓好的冻梨去掉黑皮，果肉切碎，加些水果点缀，一份冻梨沙拉就成了。也可以把冻梨缓透，一分为二，直接挤出汁水饮用的牙齿敏感者专属吃法。如果说冻梨的发明体现了东北人对食物边界的探索精神，那么冻梨威士忌无疑揭示了这种精神的内核，文化自信。冻梨解酒助消化是属于东北人的养生密码，浸泡在烈酒里的冻梨又给威士忌添上了几分凛冽香气，当威士忌喝完，冻梨也已经泡软，咬一口软糯润甜，一半火辣辣，一半透心凉。就一句，苏格兰人有冰球，日本人有水哥，那咱们大东北就有冻梨。好啦，关于冻梨的分享今天就到这里啦。未完。

0: 待续，更精彩的内容还在后面。
1: 东北的冬季万物皆可冻，这些从未消失的老东北冻货让你大开眼界。接下来听主播跟您聊聊东北冻梨。
0: 好啦，接着来说一说这东北的暗黑料理冻梨。前面说到了威士忌里加冻梨，这一杯饮尽啊，坐在热炕头上，身上也不觉得干巴了，漫长冬日带来的烦闷也去掉了，水灵去燥，有趣解馋。倘若能再体验一遍，给个神仙当都不换的。冻梨可不是东北冻活的尽头，与其说冻梨专为冬天而生，不如说是东北的天寒地冻造就了它们。北方人吃冻梨的习俗追溯起来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我国辽代的契丹人就有食用冻梨的习惯。在那个物质匮乏、物流也不发达的年代，每到冬季就是东北人用来备战严冬的囤货时期。而且不止冻梨，在东北人的手上万物皆可冻，金灿灿的黄桃不仅能在罐头瓶里完成华丽的转身，冰冻之后果肉厚实绵密，一口下去冰里带甜，让人爱不释手。冰沙果、冻海棠、冻山楂也是东北大集不可缺少的存在。小沙果味浓酸甜涩俱全，咬一口冰茶都炸牙，混合着果肉绵绵的质感，是孩子们喜爱的解馋冰果。还有红彤彤的海棠果，经过冰冻晶莹剔透，模样动人，是比车厘子更受欢迎的吃食。当然要说能和冻梨一般媲美，吊足了东北人胃口的冻果，莫过于冻柿子。和冻梨这个万年 CP 一起解冻，然后撕开外皮，香甜微涩的果肉已完全进化，金黄浓稠，冰甜又滑，花名土味哈根达斯。撕开表皮，拿起小勺舀起藏在汁液里那块胶质的果肉，才算挖掘了这颗柿子的灵魂所在。通常只有足够热爱冻货的东北人才能真正进入这种语境。东北的食材们常常别有一番形态，梨得冻着吃只是其中之一，鱼可以直接插在雪地里卖，肉要用锯子才能锯得开。如果足够细心，你会发现在东北的餐桌上整顿饭都能用冻货解决，比如冻饺子。东北人家要准备冻饺子，需要左邻右舍一起忙活，水灵爽口的酸菜肉渣馅儿，浓香四溢的牛肉萝卜馅儿，都是东北人的爱。准备就绪，呼朋唤友忙活起来。善用冰冻魔法的东北人还有小妙招，准备一大盆冷水，包好的饺子洗一遍澡，冻后就能不干不裂，保证新鲜。初次听闻此举的外地朋友也曾不解啊，现包现吃不行吗？干嘛冻那么多？对于爱吃饺子的东北人而言，冻饺子算是一冬的储备量。天冷夜长的，饿了就取出一盘煮了，省去许多的功夫。年关将近，走亲访友串门拜年，人口多，消耗也快。再者说了，就要过年了，不热热闹闹的置办点冻货，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滋味。如弹软的冻豆腐是炖菜必不可少的食材，冷冻后抽去鲜豆腐表面的水分，带来耐人寻味的口感。炖酸菜、炖鲤鱼、炖土豆，咀嚼间汤汁爆开，一口入魂。再如经过低温洗礼的冻白菜，是猫冬时难得的爽口小菜。冻白菜一颗，解冻焯水攥干，黄豆酱半碗，鸡蛋两个，热锅油里打成鸡蛋酱一蘸，辅以黏糊糊的爆米碴子粥一碗，变成了暖洋洋的一餐。东北人用实际行动告诉你，只要温度足够低，时间是可以暂停的。多少年来，这样的习惯流淌在东北人的血液里，参与构建了黑土地的味觉基因，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的含义。那是一种在贫乏时光里磨练出来的探索精神和蓬勃的生命力。身处严寒之地的东北人与冻货之间的这份惺惺相惜，也默默牵起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连结。近年根儿在外地打拼的东北人乘坐高铁、动车返乡，一路心潮澎湃，雪越多家越近。

对于每个漂泊在外的东北人来说，和家人久违的团坐在饭桌前，鞭炮声响起，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份翩然而至的冻梨总将许久未见的距离瞬间拉近。吃着冻梨才算是过年了，这是只属于东北的浪漫，也是一个东北人在外地难以复制的终极乡愁。这时你也会发现，一直以来与旁人争论哪里冻梨最正宗根本不重要，最正宗的味道永远来自最爱的人为你提前解冻好的那一份。只有这时才会觉得心定了，人美了，全身上下都得劲儿了，也只有这时才能褪去一身疲惫，真正放松的常常舒上一口气。呵呵，还是回家好呀。

0: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再会。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行万里路，月世间情走，我们出发吧。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0: 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你想知道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纽约的第五大道相媲美的东京银座吗？蕴含二次元动漫元素的秋叶原吗？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东京银座秋叶原。
1: 那银座这块地是由德川家族不断填海造地形成的，现在呢已经是日本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有东京的心脏之称。它与巴黎的香榭里士大街、纽约的第五大道被誉为世界三大繁华商业中心。提到银座呢，大江相信大家脑子里面出现的都是那种布灵布灵的奢侈品，所以土豪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发挥，尽情表演。然而大江呢，就是对这种奢侈品不感兴趣，你知道吗？对，就是不感兴趣。我不哭。所以大江呢，还是沿着中央大道走马观花的来打卡一下银座。从银座一丁目到四丁目，道路两旁的大厦楼宇商店是鳞次栉比。那大墙的外墙上呢，排列着五颜六色的商店名和广告。而四丁目的秦海通的十字路口是银座最繁华最热闹的区域，三月百货商店、和光高级洋品老店、鞠鞠堂等著名商店呢都在这里。再向前走呢，就到了有乐町一带。那逛着逛着，大江看到了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无印良品东京旗舰店。那记得上学的时候，无印良品的文具可谓是高大上的代表啊。可是听说呢，日本的无印良品店里面的文具呢，只要白菜价哦。那这间无印良品一共有三层楼，与国内的不同，这里还卖蔬菜和水果。二楼是餐厅和服饰鞋包，那三楼则是化妆品、家居用品等等。那整个店的装修风格依旧是简约风，大江就喜欢这种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地方。好吧，日本的无印良品比起国内的东西呢是更加的便宜，产品更加齐全。大家平时在国内比较喜欢的化妆水、加湿器、笔记本、文具还有零食在这里是一应俱全。如果你是无印良品的爱好者，那这家旗舰店你绝对不容错过。逛累了呢，还能到店内二楼的无印良品餐厅解决一下。那大江呢就是在这里把自己的午餐托付给了他。由于刚好是饭点，所以大江在门口还是排了一会儿队。那进去之后，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荤素搭配，大江就点了两荤两素，大概是1000多日元，总体来说味道一般，但是作为日式快餐来说呢，个人就觉得不如吉野家那么好吃啦。那吃过饭之后，大江就直奔宅男圣地秋叶原。秋叶原位于日本东京都台东区西南部，这是一个属于二次元的美好世界。喜欢动漫的朋友呢，可以前往中央大道与神田明大道，这里有各种的动漫和游戏贩卖店。那在路上也会看到许许多多的 cosplay 美女，那像大江这种糙汉子呢，当然不会对这些动漫感冒啦，所以呢就决定去秋叶原的电器街看一看。秋叶原地区的电器店主要集中在以 JR 秋叶原车站为中心的中央大街附近，从知名的大商场到耳朵眼大小的地方开的小店呢，似乎每一个角落都是店铺，好像永远都逛不完。那这里销售着日本各大电器公司生产的电子产品，而且价格便宜，像之前国人抢购的电饭煲啊、马桶圈啊，在这里都可以买到。那拎起抢购的马桶圈、电饭煲，出了商场的门，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街上的人比较多，那大江也在街上溜达累了，就在路边随便找了一家店吃拉面。那这家店呢是自助下单，有台自助下单的机器，那大家只要点一下你想吃的东西，然后往里面塞钱就 OK 了，每份拉面1000日元，味道还算不错。那吃过饭之后，大江今天的行程就只剩下台场了，老样子，地铁走起。台场位于东京都南部的东京湾，距东京都中心呢只有6公里。那这是一座由填海而成的人工岛，因为海滨公园的一系列景观以及购物中心呢，使这里成了热门的旅游地。彩虹大桥、自由女神像、机器人高达等等等等，都是这里的著名地标。那一下地铁就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彩虹大桥。彩虹大桥跨越东京湾北部，优美的白色结构成为了东京临海的重要景观。再往前走两步呢，就是东京湾台场海滨公园，里面就有沙滩和自由女神像。那沿着沙滩信步而行，吹着迎面而来的海风，向远处眺望， 一派蓝天碧海的港口码头和高楼林立的都市风光，彩虹桥横卧在海面上雄伟壮观，那夜晚的沙滩上呢，都是一对对的小情侣吹着海风谈情说爱。好吧，大江这种单身狗呢，又吃了一把国际狗粮。告别沙滩，登上空中步道，那大名鼎鼎的富士电视台就映入了眼帘。圆形的球体建筑别具一格，站在缩小版的自由女神像前呢，配上身后的彩虹大桥，说实话给了大江一种在纽约的错觉。远处建筑物的镂空处呢，时有羽田机场的飞机一掠而过，构成了一个特色景观，也难怪这里会成为日剧中经常出现的场景。那这三天呢，大江基本上是把东京的主要景点都打了个卡，还剩下一天的时间呢，大江准备去富士山看一看。富士山可是日本的象征，大江怎么可能缺席呢，对不对？第四天7:30，大江登上了开往富士山的大巴，差不多10:00左右，大江到达了富士山下的大巴停车场。抬头仰望富士山，高耸巍峨的富士山是直插云霄，顶部的火山口呢隐藏在云雾之中，增添了几分神秘感。那大江在这里换乘了景区提供的巴士，直接前往富士山五合目。富士山从山脚到山顶呢，共划分为10个阶段，那每个阶段就是一个合目，由山脚下出发到半山腰称为五合目。富士山五合目相当于一个位于半山腰的休闲平台，是往来游客聚集人数最多的旅游景点，现在呢也几乎成为了游览富士山的必打卡之地。登上雾气缭绕的五合目，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那这里的空气清新

0: 以置信啊，说实话。深吸一口气呢，这一路的疲劳说实话瞬间都烟消云散。那五合目这里还有非常多的售卖当地特色的小店，吸引最多游客的就是一个邮局。据说这里是日本海拔最高的邮局，可以在这里邮寄明信片，而且还可以开上全日本独一无二的邮戳。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前去购买，大概一个星期左右，这份明信片就可以躺在你家信箱里啦。从五合目这里开始登山，一般需要几个小时才能登上顶峰。如今呢，每年的七到八月份只开放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登顶，其余时间都是养护不开放，无法登顶。所以呢，喜欢登山的朋友记得一定要算好时间再来。那最后，大江来到了边上的礼品店，里面有许多伴手礼都是富士山限定的，那出了这儿可就买不到了。那大江呢，在这里是敞开了捂了这么多天的钱包啊，给大江的七大姑八大姨们买了非常多的礼物，毕竟明天就要回国了，再不买就没机会了。那中午大江跟随团队下了山，简单的吃了顿团餐之后，大江乘车前往号称日本九寨沟的人野八海。人野是个乡村的名字，以其优美的自然环境而闻名。八海呢，就是八个池塘的意思，里面的主要景点就是八个清泉，极秀丽的田园风光，池水波光粼粼，与美丽的富士山合为一体，令人心旷神怡。那大江作为一个资深吃货，在这里偷偷告诉大家，富士山水是可以喝的。泉水平均水温呢，约为是30摄氏度，水质清冽甘甜。一般日本当地人喝泉水都会用勺子舀来喝，由于这些水是富士山的雪水融化的，所以喝起来那叫一个透心凉。而且这里制作的草饼十分可口，还有用富士山雪水做成的豆腐以及盐烤淡水鱼都非常值得品尝。告别富士山，坐车回到东京呢，已经是晚上，大江前往宾馆附近的松本清药妆店完成最后的代购任务。松本清是日本最大的药妆连锁店，产品的种类非常齐全，店铺也非常多，基本上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而且招牌非常醒目，一眼就能认出来。基本上每家松本清的各个角落呢，都被商品挤得满满当当，但是摆放的特别整齐，分类明确，所以大家呢很快就能找到要买的东西。如果大家实在懒得自己去找，或者是不懂日语，可以直接找店里的中文导购，他们会非常热情的把你带到想去的商品区。那大概半个小时，大家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买齐了。现在呢，大家可以回到酒店整理一下个人行李，准备回国咯。那大江呢，也是提早了4个小时去到机场，因为荷包没空，还想去机场免税店造作造作呀。那说到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红色警报、白色恋人、薯条三兄弟和生巧克力一定要买，超级好吃，而且超便宜。
1: 伦敦街头的建筑风格总是充满时代感，有些建筑甚至建于维多利亚时期。接下来跟着主播走进伦敦，一座伦敦城，半部英国史。
0: 伦敦，那个被无数电影、电视、电台渲染过的城市呢，曾经住着甲壳虫乐队、福尔摩斯、哈利波特、憨豆先生等等著名人物。一个在多元文化侵蚀下依旧保持着王室气息与傲娇姿态的城市，仿佛有你永远也探究不完的故事。那大江一下到飞机呢，就买了1个月8天任意的英国火车通票以及伦敦地铁一卡通。那在希斯罗机场激活后呢，就可以坐希斯罗快线，15分钟就可以到帕丁顿火车站。帕丁顿火车站是伦敦的三大火车站之一，有着庞杂的铁路网，那各个公司各种列车在这里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只是火车的样子好像不是那么漂亮，稍微有一点点陈旧。那说到辅国的交通，说起来还真的是非常复杂，因为其实如果你去过日本或者是接触过日本的电车的话，在英国就比较好理解。那英国出行最多的就是靠火车，因为火车通达各个城市，而地铁呢只有少数的城市有，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伦敦地铁。伦敦地铁贯穿了伦敦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只是经常的罢工让人非常的纠结，但据说每年10%的情侣都是在伦敦地铁上遇到的。那甚至有专门为寻找地铁上来不及表白的人而设立的网站，一句 Man the Gap 不知成了多少人的伦

都会有。那大江刚到伦敦，其实没有敢太造作啊，赶紧回预定好的酒店休息休息，为了第二天的暴走做准备。那顺便说一句，哎，伦敦的酒店是真的贵，而且是没有最贵，只有更贵。那第二天呢，大江一行人起了个大早，吃了点简易的早餐之后，就开始了一天的行程。我们首先来到的是呢，就是哈罗德百货，它是仅次于美国梅西百货的全球第二大百货公司，位于骑士桥。那骑士桥呢，是英国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气势磅礴，非常壮观。那来到这里的主要目的呢，其实还是要瞻仰一下戴安娜王妃的灵堂。简易的灵堂上摆放着戴安娜与其男友法耶茨的巨幅照片。那虽然戴安娜王妃与英国王室有着千丝万缕的恩恩怨怨，但是大家看着呢，还是有一点点斯人已逝灰飞烟灭的感觉。告别戴安娜王妃的灵堂呢，咱们继续前行，来到了威斯敏斯特教堂。这是一座在英国非常少见的拜占庭式教堂，红色的砖头和圆形的顶部呢，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83米的钟楼上还可以眺望伦敦市景。近代王室的加冕典礼和婚礼呢，都是在这里举行，那威廉王子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有人说，人们去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呢，不是瞻仰国君，而是那些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总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牛掰的教堂，但是门票太贵，关门太早，哎，大家是被工作人员赶出来的，你信吧。那早上路过国会广场还是阳光明媚，但是到了中午呢，就开始乌云密布。突然觉得这种阴沉的天气才是英国，才符合大家的想象。那顺着泰晤士河呢，大江准备去大本钟瞅一眼，其实就是去议会大厦。那阳光呢，再一次又从乌云中爬出来了。那在阳光下，伦敦大巴、自行车还有红色电话亭等等，这一切怎么就那么的英国呢？那议会大厦是一座金黄色的哥特式建筑，正式名称是威斯敏斯特宫殿。这么多威斯敏斯特，说实话大家有点搞不清。议会大厦呢，在1834年的大火中几乎全部被烧毁，只剩了一个大厅。那现在的大楼是改修之后的样子，钟楼爱称就是大本钟 Big Ben， 源自工程负责人的名字本杰明霍尔。那据说每年夏季都会举办参观议会大厦内部的观光团，从大厅开始，然后是上议院和下议院，满足人们对建筑物的好奇。那接触到英国议会制的历史和传统，其实大家猜想各种原因，应该是为了满足观众们的各种八卦和好奇之心吧。不知不觉呢，时间就到了傍晚，蓝色的天空也逐渐暗了下来，夕阳的余晖把它渲染得非常好看。那在车水马龙的伦敦街头游荡，大江已经说实话已经有点不记得来这里的初衷。那晚餐大江是在一家叫做 Pret a Manger 的店吃的，那这家店充斥在伦敦大小街头，就像星巴克和 Costa 一样泛滥，当然这家店的味道还是不错的。那说到伦敦呢，其实圣保罗大教堂是另外一处不得不去的历史建筑，戴安娜王妃当年就是在这里举办的婚礼，当然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名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圣保罗大教堂的建筑风格和哥特式不同，它以巴洛克式风格为主基调，那再加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圆顶和新古典式的正面外观，确实是一件杰作。它是设计界大师克里斯托夫·韦恩博士倾注心血设计建造的。那至今呢，可以看到一块纪念爵士的碑文 If you seek his monument, just look around， 也就是说他的最高杰作大教堂本身就是他自己的纪念碑。除了教堂本身呢，最棒的就是在教堂顶上看伦敦，视野说实话要比伦敦也好太多。这里是伦敦市区可以找到俯瞰全城的最棒角度，只不过下雨的天气呢，还是让大江打消了念头。那从圣保罗大教堂走出来大概十分钟的样子，就来到了千禧桥。千禧桥是为了纪念公元2000年而实施的千年计划中的一项，大桥于2000年6月份开通，
后来因为行走时桥会摇晃而关闭，之后呢

在2002年2月再次开放。那它其实是一座吊桥，有两侧各四根钢丝支撑，这样的设计呢，使其有别于一般的吊桥，让游客的视线不会被钢丝遮挡，使泰晤士河的风景一览无余。那走过千禧桥，来到对岸的南华克，太阳又慢慢出来了。那大家一行人呢，就去到泰特美术馆上层的咖啡厅，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对岸的风景。那大家在这儿还是要友情提示，花费不菲啊。那隔天大江就在网上订了伦敦延免排队的票，还是没有花钱的。看着长长的队伍，我们却优先的登上了轿厢。说实话，内心有一种小小的兴奋感。那我们订的呢是傍晚的时间，就是想到伦敦眼上拍傍晚的泰晤士河。那幸好是个大晴天，那伦敦在夕阳的掩映下呢也格外的亮丽。站在这个现代的摩天轮上，看着古老的伦敦，说实话对比强烈，但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接下来的第四天呢，是伦敦之行的重中之重。那这一天大家会去到圣詹姆士公园、白金汉宫、伦敦塔桥等伦敦著名地标。啊，听众朋友们要跟进了，大家早早的起来呢，看着外面的晨光打在国会大厦和大本钟上，都顾不上刷牙洗脸，背上相机包就直不岸边。那看到阳光的照射下，在蓝色的泰晤士河的掩映下，金色的国会大厦呢少了一份凝重，多了一份俏丽。白金汉宫的换岗仪式呢，说实话也是一个必看的项目，号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换岗仪式，每年呢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览者参观。从酒店穿过街心花园去白金汉宫看卫兵换岗仪式，会经过圣詹姆士公园，公园非常大，环境也很好，而且还有非常多的名人雕塑，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一对照着认一认。原本白金汉宫的换岗仪式呢，是为了渲染英国君主高贵尊严的传统和权威的一种排场，但是现在呢，已经演变成了旅行者观光的保留项目。皇家骑兵卫队的高头大马、红缨金盔，以及步行卫兵和乐队的黑高帽，华丽、庄严而有气势，也算是一种传统的延续。卫兵的换岗仪式呢，是在11:30开始。如果你想要找个好位置呢，大量在这还是建议你一定得提前去。那换岗结束之后，你就可以沿着连接白金汉宫和特拉法加广场的莫尔大道前往广场。特拉法加广场呢是伦敦的代名词之一，广场最著名的就是高达55米的纳逊提督纪念碑和成群的鸽子。广场后面的希腊式建筑就是国家画廊，以及收藏了大量名人肖像画的国家肖像画廊。纳尔逊纪念碑是为了纪念纳尔逊提督建造的，他在特拉法加海战中战死，但是他击败了拿破仑，立下了赫赫战功。那纪念碑台座上呢，就刻着纳尔逊提督指挥的著名的特拉法加海战的四场海战的浮雕。逛完了特拉法加广场呢，咱们再去伦敦塔桥逛一逛。伦敦塔桥建成于1894年，有伦敦正门的美称。两塔之间呢设桥两层，上层桥面为悬空人行道，行人可以登桥游览，那下层是开启桥，平时行车然后轮船行驶过的时候只要90秒钟，这重达1000多吨的吊桥变成八字形断开，那轮船通过之后呢再自动放下。1976年以后塔桥起降改为电动，升起时刻呢就可以看到伦敦塔桥作为壮观的景象，但是据说呢现在已经很少开启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觉得非常有必要去看一看。那就这样大江囫囵吞枣的将伦敦逛完了，虽然它很破旧，但是它也很新潮，很中规中矩又很有味道。1000个人的眼中呢有1000个伦敦，它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就能逛完的。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咱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下面欢迎收听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期为您介绍的歌曲有王赫野、姚小棠、消散对白、周深如你随行、宋佳人生若如初见、宣仪孤独人间、袁娅维月光爱人。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鹤野，姚晓棠现场版《消散对白》。从声线的搭配上来看呢，王鹤野的嗓音极具辨识度，沙哑中带着故事感，一开口就能把我们拽进到歌曲营造的情感漩涡当中。姚晓棠的声线则婉转细腻，像潺潺流水，和王鹤野的嗓音相互交融碰撞，一个诉说着遗憾，一个低吟着不舍，完美诠释了爱情里爱而不得的苦涩与无奈。
1: 当想念慢慢积攒变成一种负担，是不是真的该放你

王鹤野的磁性嗓音缠绕姚小棠的清澈声线，像月光揉碎在涨潮的海洋当中，让遗憾随雪融进深海。来自王鹤野、姚小棠的消散对白，由周深为电视剧《韶华若锦》演唱的主题曲《如你随行》，由曾嘉玲与周以立共同作词，周以立担任制作人，周深本人参与和声演唱，曲风温暖抒情，融合了琵琶、笛子等传统民族乐元素，结合弦乐编曲，营造出宿命感与中式情感的厚重感。周深温情脉脉的歌声缓缓道出平凡相守的厚重，让屋檐下的每一次乐声、每一寸斑驳都成了爱的注脚。来自周深的《如你随行》。

声影交织，重启百年青春。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宋佳，为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演唱的主题曲、片尾曲《人生若如初见》。这部剧的剧情呢，以晚清至民初为背景，展现青年群体在历史转折中的挣扎与选择。歌曲以深沉婉转的声线诠释剧中人物的情感与时代厚重感，成为该剧的重要音乐符号。宋佳以娓娓道来的声线讲述时代转角人们在黑暗中等待黎明、寻找方向的那些日子。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吴宣仪的《孤独人间》，这是吴宣仪在电视剧《淮水竹亭》中饰演角色王全醉的专属主题曲。这首歌的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基调，搭配吴宣仪清透细腻的声线，尤其是高音段落的气息处理，凸显角色破碎感与墨镜感的遗憾。故事感的唱腔在空灵与力量感之间平衡，被赞将 OST 提升至情感叙事的新高度。

吴宣仪用细腻的声音将遗憾的故事娓娓道来，让人深度感受角色的孤独与无奈。来自吴宣仪的《孤独人间》。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翻唱 Coco 李玟的经典作品《月光爱人》，原曲由李玟演唱，是谭盾为电影《卧虎藏龙》创作的主题曲，融合东方二胡与西方管乐，以复古曲风展现东方音乐魅力，传递出永恒爱意与时空交错的惆怅。袁娅维版本改编注重情绪传递，在保留原曲风中国风底色的基础上面，加入爵士的风格曲风，使经典旋律焕发新生，配合极简的弦乐编曲，营造出月光倾泻般的静谧美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Call In》，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0: 下面欢迎收听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期为您介绍的歌曲有张远借宿 SNH 四八 Bye Bye Bye 再见坏天气吕方多少人单依纯朱玉。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

千家电台音乐的播放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揭晓本周的榜单，也就是第28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8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第十位，好妹妹乐队《春歌》。

0: 第七位阿云嘎孤雄。
1: 莫非爱才是春雨声所中，为何无语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2周共有摩登兄弟刘宇宁、张震岳、刘雨昕、谢琳娜依高等歌手15首新歌强势入榜。摩登兄弟刘宇宁的《风月》被称为 OST 界的新代表作，吴宣仪的《孤独人间》上线后迅速在各电台热播。音乐博主评论这首歌打破了传统的 OST 套路，实现角色与歌者人格的双向渗透。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是由戴佩妮为张远量身作词作曲的新歌《借宿》，歌曲是两人继《局面》后的第二次合作。这首歌的曲风呢，既有哥特摇滚的冷冽与戏剧的张力，也通过层次分明的编曲构建出从压抑到反叛的情绪递进。新歌上榜来到第40位。整个周末

张远用自己的声控又一次在自我撕裂中完成对宿命的重构。来自张远的《借宿》。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 SNH48 全新原创 EP Bye Bye Bye。 这首歌以轻快热烈的节奏诠释了少女们告别阴霾迎接盛夏的主题，以轻快甜美的曲风传递告别阴霾盛夏积极的情绪，通过少女的活力视角，以俏皮阳光的旋律传递对坏天气的洒脱告别，兼具青春活力与情感表达，展现了女团独特的夏日魅力，让世界洋溢青春。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7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吕方的《多少人》。这是一首以怀旧与自我反省的主题的抒情作品，歌曲延续了他一贯的温暖声线与细腻情感的表达。很多人会说这首歌就像一杯微温的老酒，初听温润平和，却在词曲中蕴含了对人生际遇的沉淀与回望。歌曲没有采用传统情歌的煽情路线，而是引导大众在旋律中回溯个人记忆。吕方标志性的叙事唱腔，将歌词中隐现的时光流逝感与个体存在的自我感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叙事张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3: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一生找不到归宿，多少人一生在吃生活苦，多少人一生走在平凡路，多少人一生温饱已知足，多少人一生被别人羡慕，多少人

相较于吕方早年朋友别哭的深情之外，多少人通过简约钢琴旋律与人生的对话编排，凸显了吕方个人的成熟魅力。来自吕方，多少人。谁去明天遇见我，别让今天叫住我。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单依纯的《珠玉》，歌曲由李聪作词，李聪以诗情画意的作词哲学而见长。这首歌采用多利亚调式，营造神秘空灵的氛围，旋律结合了中国风与电子音效，既有民族调式的庄严感，又融入了现代节奏，形成自然交织。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8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补乐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晚安暖城。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告白气球是方文山为周杰伦量身打造的一首甜美浪漫曲风的歌曲，该歌曲灵感来源于法国的美景。在创作过程中，周杰伦一直保持着童心未泯的心态与方文山一起合作，自己坦言这首歌是专辑里面写的最简单的、最好写的一首。方文山用气球来描述女生说很难追的小趣味，让该曲的情节更添浪漫。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张学友的歌声陪伴很多歌迷走过了童年、少年、中年，经历了恋爱、结婚、生子，从录放机、磁带、CD、网络一路听来，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如今回头再次听到，经历过生活的磨砺之后，会发现新的人生共鸣，历久弥新。这就是好歌、好艺术带给我们的精神享受吧！一起来回味这首《情到深处》。

下面为大家分享的是爱时代少年团组合演唱的《亲亲爱》，细腻的钢琴旋律搭配轻快的歌曲旋律，描绘了一幅暖冬好心情。

轻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密码错误。

0: 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2: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3: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4: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3: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5: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6: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青春洋溢的歌曲《渐暖》，感受时代少年团的青春活力与正能量。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之歌，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回那份久违的激情与梦想。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晚安，暖城再相聚。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同学会采用了罗大佑一贯的流行摇滚风格，旋律轻快且富有感染力，歌曲中融入了多种音乐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丰富多彩。
1: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

0: 15.15 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雨声是李玉刚为花滑选手羽生结弦创作的一首歌曲，旨在赞美所有给予世间美好的人，以及所有努力拼搏的人。

0: 深的好风起在编曲方面，以弦乐与电子音效结合，营造宏大而充满希望的氛围。主歌低缓深情，如耳语抚慰人心，副歌昂扬澎湃，高音爆发如疾风，展现破茧成蝶的力量感。
1: 我心雨下的胸，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哭完又

0: 做自己的太阳是张艺兴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这首歌以其明快的节奏和动感的旋律，展现了现代年轻人的活力与朝气。张艺兴在歌曲中唱出了我们内心的渴望，鼓励我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成为自己人生的主宰者。
1: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the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有时间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这首《冷暖风铃》诞生于1989年，收录在陈百强重返华纳的首张专辑《一生何求》中。卢永强的歌词以风铃为隐喻，映射情感中的脆弱与不安。王正宇的旋律如风铃摇曳，将恋人疏离的含义谱写成凄美诗篇，一起来欣赏这首优美且充满诗意的歌曲《冷暖风铃》。

可唯演唱的歌曲造句，编曲采用原声乐器为主，轻快笑声与流淌水声的采样设计，营造出青年围炉夜话的温暖场景。器乐编排清晰通透，声效如繁星点缀，与郁可唯清泉般的声线形成完美呼应。

刘惜君带来的粤语歌曲《春风得意》，她温柔清澈的歌声勾勒出世间的美好温柔，让你在琐碎中生出希望，热爱生活。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由碑亭再往北向陵区深入，依次留存着两组高大的土堆，构成了两道门的形态。左右残存的土墙将这两道门之间的区域合围成一座封闭的小城，这处空间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1: 现在咱们看到这个就是越城南门的这个门阙，现在只剩下面的夯土了啊。两个阙的两侧呢，就是与这个越城的墙体是延伸过之后，直接就跟这个陵城的南墙就汇合了。越城里面它主要是放石像生的，我们现在能看到沿这个轴线的东西两侧呢，各能看到有两列石像生，总共是有四列这个

0: 时效生，现在看到的只是他的那个胎记了。
1: 与唐宋时期黄连的做法相似，西夏陵中也放置有石像生，意在彰显威仪等级，保护墓主安宁。略显不同的是，这些石像生被放置在月城之中，分为四列，立于中轴线两侧，而不是唐宋皇陵中分为两列。
2: 他想因袭宋陵，宋陵的它的神道是非常的长的，它左右排列的基本上平均都是在60多个石像生。而西夏陵呢，它的整个建筑规模跟宋陵它是没办法比的。宋陵一座帝陵的占地面积在40万平方米左右，而西夏陵呢它只有10万平方米，所以它的这种实力我觉得它是达不到中原的这种雄伟壮观的这种状态，于是他就采取了一个变相的一种，既让这个陵园显得紧凑，又不失他的庄严，所以他就增设了月城，然后把石像生左右对称，分布在月城的两侧。
1: 石像生是中国古代皇帝陵墓前常见的礼仪性建制，从汉代发展至唐已逐渐成熟，至今仍可见到在唐陵的神道两侧，文官武将石像耸立，威严壮观。宋陵因袭唐陵规制也有相同安排，党项人自唐代便与中原交往密切，与其说西夏陵是仿照宋陵而建，归根到底还是受到唐陵的深刻影响，并潜移默化地将唐宋之风融入到了自身陵园的规划营建之中。穿过月城，经过两侧的石像生，只见面前有两个距离较近的夯筑土墩，左右连接着又一道墙体遗址，似乎在提醒着到访者即将进入一个更为庄严肃穆的区域——陵城。这两座夯筑土墩便是陵城的门阙遗址。
0: 现在这个周围的墙都已经塌了，但它那个阙体你看现在还比较高，还能看到它那个突出的那阙台，就三出阙。这个礼仪性建筑里面是最高，代表这个身份级别是最高的。应该说，从咱们汉代开始，这个三出阙都就有了，都是跟咱们中原的这个都是一脉相承的。
1: 这样的门阙在陵城四面城墙上均设有一座，是以绿釉的建筑构建，在各门阙周边大量可见。绿釉海狮，肌肉琼结，四爪跃起，做昂首奔腾状。绿釉摩羯瘦首于身，引颈展翅，仿佛正舒展翱翔。绿釉套兽张口龇牙，怒目圆睁，须毛翻翘，狰狞威武，颇像龙首。更引人瞩目的是，三号陵还出土了多件半人半鸟的神兽，被称为嘉陵嫔嘉，又叫妙音鸟，传说其声音清妙，能唱佛经，是佛教造像艺术中常见的神奇形象。嘉陵嫔嘉头顶花冠，宝簪下垂，面向丰圆安恬，身披璎珞，双手合十，背部生出一对鸟翅，翅羽高翘，似乎正在一面冥想，一面振翅欲飞。考古证实，这些文物多为西夏陵建筑屋脊上的装饰构件，称为墩兽，其使用数量和种类代表着建筑等级的高低。
2: 宋代的营造法式上一共是9位墩兽，仙人呀，凤凰呀，但是西夏陵出土的数量没有那么多。故宫的太和殿吧，垂脊上排的仙人走兽，这一排一排的，等于是我们的嫔嘉、海狮、那个摩羯。

0: 鱼。
1: 当年的西夏陵不仅建筑顶部装饰瑰丽，连脚下的地砖也刻画着精致旖旎的纹饰。这件曾铺设于陵区地面的重层八瓣复联纹方砖，花瓣饱满层叠，造型规整而富有立体感，体现着西夏陵浓厚的佛教艺术风格。位于甘肃张掖的文殊山石窟群，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佛教石窟遗存。石窟群的万佛洞中，一幅西夏时期绘制的弥勒经变壁画，让人们对西夏人心目中庄严华丽的殿宇有了更为直观的想象。殿堂巍峨，楼阁群立，回廊盈迂，画栋雕梁，青瓦红墙，文采辉煌。庭院中宝花家树，祥云瑞霞，身着袍服的供养人漫步其间，瞻奉神佛。御道上遍铺花砖，正与西夏陵考古发现的文物相契合。细细看去，大殿屋脊上蹲兽排列有序。除此之外，大殿正脊之上还有一种构件极具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它是什么呢？
2: 狮吻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常见的一种构件，装饰于屋顶正脊两端，寓意着除灾防火，也彰显着使用者的权利和地位。这件灰陶狮吻出土于西夏陵三号陵西门遗址中，通高150厘米，宽95厘米，整体呈龙首鱼身的造型，龙首张口吞脊，鱼尾翻卷上翘，形象夸张威猛。这与宋徽宗赵佶在《瑞鹤图》当中的狮吻形象十分相似。现存辽金时期的建筑上仍然可以见到如孪生兄弟般的狮吻实物。像这样的相似相通之处，在西夏陵中俯拾皆是。西夏的统治者是出于何种原因将这些元素融入自己的陵园之中的？又是怎样在贺兰山下设计建造出这样的传奇的？
1: 在西夏陵以北约26公里处，一对砖砌佛塔矗立于贺兰山山口的缓坡之上。这两座塔被称为拜寺口双塔，是宁夏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西夏佛塔。
3: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它是一个八角形的13层的密檐式砖塔。从塔的发展来讲，在早期的时候一般都是四方形的木塔，从唐以后呢基本上成了砖塔了，但是呢也是以四边形为多，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小雁塔它也是四边形。在这个位置出现这种八边形，是包括北宋啊、辽啊、金包括西夏是普遍的一种形制。
1: 西夏建筑中对佛教元素的使用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在西夏朱陵园中，最核心的建筑是灵台，即墓主灵魂的安息之所。与北宋覆斗式灵台不同，亦有别于依山或积土而设的唐陵。西夏陵灵台以夯土为基心，外围有立柱、斗拱、檐方等木结构包裹，形成内外一体、土木结合的密檐式塔刹造型，因此也称灵塔。而在佛教中，塔原本就是高僧圆寂后用于埋葬舍利的坟。对于信奉佛教的西夏人而言，以塔为灵恰如其分。那么西夏陵的主人是否安葬于灵塔之内呢？
4: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陵城里面的核心的建筑了。首先从南向北，我们看到长方形的这个，这就是献殿。献殿的北侧，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凸起的这个鱼脊梁了，这就是它的墓道。鱼脊梁的墓道的最前方呢，就是它的墓室。灵塔是位于墓室的后方。西夏

0: 等一下，没人发掘过，就是1272到1275年是6号陵，他是发掘过这个墓道还有地宫的。通过发掘就发现这个陵的这个墓道，它是台阶式的，它是用原木砌的。而它的墓室呢是一个主室，两个侧室，这是一个西夏陵的一个结构。
1: 与脊梁墓道将献殿和灵塔两座重要建筑串联起来，在陵城之内直观呈现出又一条轴线。灵塔是整座陵园中最高大宏伟的标志性建筑，引人注目，自不待言。而地宫的存在又让人们将好奇的目光从地上转入黄土深埋的地下。
2: 我们陵区一共发掘了1座地陵，4座陪葬墓，它的墓室呢都是土动墓，然后里面都有人骨。这是说明呢，西夏的统治阶级他们立国之后呢已经开始实行的是土葬，但是史书记载呢，党项人最初的都实行的是火葬。这就说明随着他们的西迁的过程中，他们也开始慢慢的借鉴使用我们中原的这种葬俗，土葬。
1: 灵塔与地宫的组合似乎是西夏统治者在自身信仰和汉地习俗间找到一个巧妙平衡点，崇信佛教的同时对中原陵寝制度的采纳和转化，使西夏人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缩影。西夏陵区的最北端有一组地面建筑遗存，考古出土大量与陵区建筑相似的构件，可以想见这组建筑应与陵区内的建筑具有一致风格。而从规模来看，其重要程度甚至不逊于陵园的地位。从高空俯瞰可见，这是一处平面呈长方形的建筑群，内部设有3进院落，总面积约5.03万平方米，体量上与一座单独的陵园不相上下，但就布局而言又显然并非陵园所在。这处建筑群究竟作何使用，又为何被建造在这个位置呢？与陵区不同，除建筑构件外，这组北端建筑周边还出土了大量宝相花泥塑残块，纹饰精美舒展，表面饰有贴金彩绘，十分富丽。宝相花是佛教艺术中又一重要元素，融合莲花、牡丹、菊花等形态，创造出理想化装饰图案。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圆雕做法的手指残块，圆润饱满，应是泥塑造像的一部分。
3: 实际上这个建筑遗址它也是一个活寺，但是这个活寺啊很特殊，可以把它描述为一座供奉有西夏帝后圣容的活寺啊。天圣律令中有这么一条记载啊，记载说的就是这样的寺院啊，它供奉的有圣容啊，对这类寺院国家要遣官提举啊。所以一遣官提举以后，那么这类寺院就超出一般的寺院了，它就变成皇家寺院了。
1: 这样的寺庙原貌如何，已不得而知。参照记录成吉思汗时期史实的元代古籍《圣武亲征录》，或可窥其一斑。复征西夏，入博王庙，其主施都而呼出降。意思是说，成吉思汗征伐西夏的过程中进入博王庙，当时的西夏统治者请降。其中博王一词透露出元人眼中寺中造像的样子。据元朝秘史记载，西夏人对其君主的称呼为布尔罕。

0: 而阴转为伯，韩即王，伯王庙便是指西夏王室的祖庙。
1: 王古城进来以后，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这个寺院里挺奇怪，他供奉有一排一排的西夏死去的这些皇帝的塑像，这点印象最深刻，对吧？这个按年都是一般都是活寺嘛，那为什么出现这么多西夏王的这个塑像？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印象最深刻的这一点，就把它叫做西夏王庙了。
0: 西夏统治者笃信佛教，境内塔寺林立，僧侣众多。前期主要从中原佛教中吸收养分，曾不断向宋朝求取大藏经，鉴于文献记载的就有六次之多。故此尽管西夏与宋之间纷争不断，但双方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堪称频繁深入。
1: 其实他这种做法也是模仿北宋的，唐宋时期很流行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中古时期宗教世俗化的一种表现。我把你父母的死去父母的这个像供奉在这个寺院里面，我们早晚呢给他祈福啊，实际上就是讨好皇帝的一种表现啊。
0: 历经岁月剥蚀，如今的西夏陵已经是一片黄土之色，但最初它的样子并非如此。考古发现表明，陵区大部分夯土建筑外可能涂有红色墙漆，搭配清脆的绿釉琉璃装饰构件，并点缀白瓷板瓦。据此可以大致还原西夏陵昔日的容颜。
2: 西夏陵还出土了一种一个白瓷板瓦，北端建筑遗址它是发掘是出土的比较多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二号陵的这个门阙跟前，你看也是有这种白瓷白瓦的，长可能一个是一个14公分长，宽可能有一个8-9公分的一个宽度。
0: 在各种颜色中，西夏人似乎对于白色有某种特殊的感情。《宋史·夏国传》载，元昊始意白窄衫，即穿着一身白而紧窄的衣衫。其实西夏本身并非西夏人的自称，出土于七号陵碑亭的西夏文篆字碑额上镌刻着大白高国护承圣德至义皇帝寿陵至明字样，可知西夏自称大白高国。国名中使用色彩词汇是非常少见的情况，为何西夏人对于白色如此偏爱呢？
1: 我们知道这个王朝，就是说他的前后的这个更替啊，有一个学说呢去解释它呢，这个呢就叫五德宗始说啊。五德就是金木水火土啊，德运和它的胡色和它的正朔啊呢，都是一一相配的啊。历代的这个王朝啊呢，都要在五德中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啊呢。有一个词叫延宋啊呢，因为宋是火德，所以他也是把这个德运的书信啊呢放在王朝的名称的前面，所以叫延宋啊呢。
0: 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曾出土一部西夏文典籍《胜利意海》，其中记载年末腊日，国属金土日，军出射猎，备诸食。这本于1182年由西夏官方刊印的文献中明确提到西夏德运属金，因此对应的服色就应当上白。
1: 唐朝是土德啊，土生金啊，这表明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是继承唐朝而来的。这个白高大夏国呢，就是以色上称国啊，是受他的德运的支配啊，他才出现这个国名啊。
0: 上白的背后首先透露出西夏统治者如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奉行着五德理论，其次

0: 下人自视为唐王朝土德之序统，即大唐之后治理西北地区，视为金德。由此可见，西夏主动地将自己纳入华夏正统传承序列之中。西夏陵中，大到选址、规划布局，小到建筑构建、纹样装饰，都依循着中华文明的气韵。像这样的雕龙石栏柱，在六号陵出土有四件，柱上云气缭绕，龙形栩栩如生，一颗明珠居于中间，正是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双龙戏珠的经典图案。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图腾，龙不仅盘伏在西夏陵的石栏柱上，陵区出土的残碑边缘也不乏龙形浮雕的翩然身姿。此外，在六号陵碑亭出土的汉文残碑上，赫然可见轩辕字样。经过对西夏文献的梳理翻译，研究者发现，西夏对于中华人文始祖轩辕皇帝的记载并非孤立。同样出土于黑水城遗址的西夏文献《宫廷诗集》，记录了党项人对元祖的追溯，其中有言：“祥载始于过去祖轩辕，我等言说何时终？故席位自北魏拓跋氏，无土筑城圣教导。”意思是说，西夏承袭了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此元祖为轩辕皇帝。西夏人的这一身份认同和源流又是从何说起呢？
1: 皇帝成为中华民族的共主，离不开两个史学家，就是这两个史学家，一个是司马迁，一个就是那个魏书的作者魏收啊。司马迁呢，在写史记的时候呢，他在皇帝的这个血脉网络之中呢，他留了一个缺口，他就说啊，皇帝有一个小儿子叫昌邑，没有下文了。哎，他留这个缺口很重要啊，所以到了这个魏收时期呢，魏孝文帝改革要改汉姓，对吧？啊，正好呢，把这个北方少数民族的这个啊，全部加了那个昌邑的那个名下，皇帝就成为北方各个民族的共主了啊。从那以后呢，实际上对皇帝形象的塑造呢，一直都没有停止啊。比如说辽朝认为他也是皇帝的后裔啊，西夏嘛也认为是皇帝的后裔啊。那这么多民族参与皇帝形象的塑造，一步一步的啊，皇帝呢变成我们今天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啊。
0: 西夏统治者尽依北魏拓跋氏的世袭基础，远追皇帝为其先祖，可见西夏不仅以正统王朝自居，且对于华夏正朔的身份抱有强烈的归属感。这无疑显示出作为西夏人主体的党项族已深度融入中华民族根脉，也从源头上解释了西夏陵中无处不在的文明共振。
2: 西夏与辽、宋都是在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分裂与动荡的背景下建立而来的。西夏对中国西北部的统一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中原及其以南地区的统一，都为后来元朝的大一统打下了基础。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在此刻彰显，而西夏乃至辽、金从未停止与宋朝中原文化的交融发展，也让多元交融的中华文明越发生机勃勃、熠熠生辉。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8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近日，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7月27号至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7月28号，李强在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7月28号，全国政协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3: 7月28号，王毅在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7月28号，石泰峰在京出席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并讲话。7月28号，何立峰在深圳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2: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3: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4: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3: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
3: 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5: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2: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
2: 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6: 每当面临亚欧间海运航线运行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受冲击等突发情况，中欧班列就成为国内外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此外，中欧班列成功开辟跨里海国际运输、经土耳其进入欧洲等新的运输进路，为企业提供了多元化、韧性强的通道运输服务。
7: 此外，中欧班列推动形成班列加产业融合生态，显著提升了跨国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动西安、成都、重庆、郑州等城市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等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1: 今年上半年，位于广西平祥的友谊

0: 国际航空枢纽与广深港高铁的高效接驳。西九龙站口岸成为外籍旅客入境的热门通道。截至昨天，该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达成这一目标提前了75天。
1: 昨天早上7点，西九龙站口岸刚开闸，内地口岸区入境大厅的外国人查验专区就聚集了不少旅客。
2: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Beijing. My father, my sister, they already went to China with this train, and we wanted to go to see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the nature inside the mainland. Very beautiful.
1: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今年西九龙站口岸查验的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幅约34%。其中免签入境旅客占比高达56%。
3: 今年上半年入境我国的外国人当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4: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国内外媒体报道了不少国际民调，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3: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0: 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示。

0: 助。
1: 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PM10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从评估结果来看，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优良率达98.9%，青藏高原和京津冀地区保护区优良率达到100%，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89.4%的保护区物种总数有所增加。主要保护对象持续恢复，87.1%的保护区保护物种种群数量增加，76.5%的保护区保护对象分布范围扩大，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85%的保护区地上生物量增加，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持续推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
0: 在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
3: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正依据管理职责，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建设与修订。
4: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于地表水、海洋、生环境质量标准呢，也正在评估研究当中。15期间呢，将有序的给予更新。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呢，我们正在抓紧自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再就是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更好地契合法典对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这样一些的具体的要求。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已建成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万个。截至6月底，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27号，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0: 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
5: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6: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5: 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短短半年时间，国内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

0: 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
1: 训练一个顶级大模型，算力成本呢，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投入这么大的成本，为什么说开源就开源了？图什么呢？这可能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
2: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开源，开源和闭源究竟差别在哪儿呢？
0: 闭源模型就像去饭馆吃饭，顾客点什么菜，厨师就给你做什么，按份收钱，但是配方食材顾客都看不到，也带不走，吃一次付一次的钱。而开源模型就是把菜谱和食材全给顾客，顾客可以自己回家做，也可以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不用交加盟费。具体到大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1: 开源这事儿听起来新鲜，其实呢，在科技行业早有先例。我们每天用的安卓手机底层操作系统呢，就是开源模式，系统代码免费开放给所有手机厂商使用。
2: 那么大家可能就会问了，那研发企业靠什么来赚钱呢？
0: 专家用安卓生态的盈利路径来拆解开源商业模式，收益主要来自两大方向。第一就是提成，用户在应用商店下载付费应用，开通会员服务，平台可从中获取相应比例收益。第二就是广告，用户使用系统内置搜索等功能时产生的广告投放收入，同样是重要盈利来源。所以尽管操作系统免费送，依托繁荣生态内持续产生的各类交易，企业依然能够形成可持续的收益模式。
3: 开源并不等同于免费，更不意味着放弃商业回报。 KIMIKI 商以同步提供会员订阅、接口调用、编程工具和企业服务，其还可以通过云端推理、模型微调、智能体平台、行业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获得收入。
1: 从去年的千亿参数到今年接连出现1.6万亿、2.8万亿参数的开源模型，国产大模型不断刷新全球开源规模记录。
2: 国产开源大模型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如今已形成覆盖全场景、多档位的完整体系，迭代速度持续领跑全球。
0: 从规模上看，国产开源体系覆盖了从几亿到几千亿参数的不同档位，小的模型可以装在手机、工厂设备上离线运行，大的模型能处理复杂的研发分析任务。不管是终端设备还是大型企业，都能找到合适的选择。从应用方向看，除了通用型大模型，汽车、机械加工、电力、医疗等多个行业都已推出专属开源模型，直接把行业经验、专业知识沉淀成 AI 能力，打通了通用大模型到产业场景的最后一公里。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从单点技术突破进入生态整体繁荣的新阶段。
1: 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人工智能正快速走出实验室，深度融入制造业、能源、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领域，
2: 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降低企业成本的新引擎。
0: 开源开放的发展模式打破了 AI 技术的行业应用壁垒，推动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3: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0: 政策层面也在持续加码赋能。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明确将建设高水平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部署实施一批标杆开源项目纳入核心任务。

0: 到2027年推动3至5个通用大模型在制造业深度应用，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推广500个典型应用场景。
1: 开源大模型正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人工智能主权正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方向，开源发展正在扩大参与主体，推动更多语言、更多地区、更多行业进入模型生态。
0: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就
7: 算
8: 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4: 见过。
15: 要吧？要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9: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6:0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与昨天上午发生的地震震中相距约5公里。这也是同一区域一天之内发生的第三次5.0级以上的地震。
3: 此前，在昨天11:16和11:3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分别发生了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了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
19: 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地震发生的星海县发回的报道。
20: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星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方便群众的日常就医等需求。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共有7个乡镇的房屋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目前星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经下沉到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调派消防人员89人、公安干警390余人、医护人员30人赶到星海县开展救援。当地已紧急调拨帐篷

0: 150锭，应急床550床，棉被550条，设置集中安置点69处。目前新海县的水电通讯等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1: 目前我国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正在快速构建。这个体系呢，会根据地震发生后的烈度、估计影响和范围，向不同区域的人员发送地震预警信息。
2: 青海省星海县昨天接连发生3次5.0级及以上地震。昨天上午的2次地震发生后，均有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了预警信息。下午的地震发生后，有超过11万人收到手机预警信息。那么，公众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呢？
3: 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1: 国家消防救援局、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联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此次行动重点开展消防常识普及、基本技能实操实训、疏散自救演练、案例教育警示4项行动，并制定了15项具体措施。
2: 日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昨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发布会，介绍了方案的相关情况。
4: 方案确定了7项具体行动、25项重点任务，明确到2030年实现融预防、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全面建立。人才队伍更加充实，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基层中医药在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彰显，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的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推广提质升级。
1: 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有关情况。据了解，《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日前印发，提出坚持价值保护优先、坚持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最小干预3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整体保护，以保护文物本体和历史环境为工作重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构建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实现了文物资源数据来源可溯、流向可查、利用可管，提升文物资源数据规范化和精细化的管理水平。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三月以来部署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榜单排函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5: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清理规范市场化活动的治理重点主要聚焦两类突出问题。一是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包括冒用官方名义，违规冠以高规格名号，夸大活动规模和影响力进行虚假宣传，经营者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利用行政权力、行政影响力、行业优势地位、行业垄断，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企业参加活动并收费或者变相收费，利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不明码标价，包括不按标价出售商品或者收取未标明费用的行为，销售不合格商品以及销售商品涉嫌侵犯商标权、假冒专利的行为，虚假违法广告等相关行为。二是榜单评价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包括冒用官方名义，编造资质和合作背景，伪造虚假的官方背景，权威发布百强、千强排行榜，虚构评价指标体系，粗制滥造付费上榜榜单，利用最忙五人组虚构评审组获奖名单，夸大赛事活动规模等行为。
6: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持续保持高压执法态势。
0: 记者从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在电话、短信等通信渠道持续整治下，诈骗活动正在向互联网领域转移蔓延。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化 APP、 云服务、移动智能终端等涉诈风险防范，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
8: 数据显示，目前超过90%的诈骗案件依托 APP、涉诈网站等网络工具实施。信息通信行业持续加强电话实名制管理，开展跨境治理等专项行动，从源头斩断电信网络诈骗实施链条，同时推出一证通查反诈名片、境外来电提醒、跨境服务按需办理等反诈便民服务。
9: 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近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6万个。
8: 统计显示，2025年十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我国还将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截至目前，已经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
0: 目前，信息通信行业正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组织推进行业反诈宣传教育基地的试点建设。
7: 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与互联网平台共同发起成立的首个跨学科反诈联合实验室日前正式挂牌。
8: 记者在反诈联合实验室看到，实验室展示了各种诈骗工具和技术设备，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了前置识别、

0: 主动巡查、预警劝阻等一系列完整的反诈处置流程。这个系统把反诈治理和网络平台服务经验融入模型中，通过多个智能体提升智能反诈助手的服务能力。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在反诈实践中，除了通过技术手段提前预警风险，引导受害者看清真相，劝阻避免其受骗，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1: 反诈这件事情呢，它本质上是跟人的一个心理博弈，所以光懂技术它是不够的，要能够劝得住人的话， AI 它还必须要懂心理学。现在这套科技和心理的一个联合运营模式，我们把心理学、法学、传播学、社会学的专业能力都引入进来。
0: 记者看到，这个 AI 反诈系统会主动检测用户的应用环境，当他发现访问不明链接、二维码等风险行为时，会主动推送相关的预警提醒，并根据用户描述去鉴定诈骗风险，提出劝阻和防范建议。九成以上的用户经过沟通劝阻后，都没有再进行后续的转账支付操作，避免了经济损失。
2: 近年来，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呈现套路翻新、隐蔽性强等特点，极易误导老百姓上当受骗。
3: 重庆奉节警方近日依托国家反诈大数据预警机制，成功劝阻一起网络投资诈骗。
0: 事发当天，奉节县公安局朱一派出所接到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紧急预警，称辖区内杜先生疑似遭受诈骗，大量资金面临风险。民警在现场发现，杜先生的手机已经被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操作控制。民警立即对当事人的手机进行关机拔卡。原来，杜先生在网上接触到一款陌生投资理财平台，初期投入小额资金后，平台顺利返利，让杜先生放松了警惕。
4: 最后一次，然后他就说出现错误，然后钱就退不回来，然后要想办法再给里面弄钱，才能把前面的推回来，所以说就这样一步一步被他共享啊、操作屏幕，然后都转出去。
0: 奉节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核查情况后，第一时间冻结杜先生银行账号，同时联系网络支付平台对已支付资金进行冻结，
5: 立即制作了相关的一个协助函，将协助函发往相应的购物平台以及这个快递公司。经过以上的方式，我们对当事人受骗的29000余元的一个受骗资金进行了一个追回。
0: 目前，杜先生已支付的20000多元已由平台退还，反诈中心对账户里剩余的10余万元也已进行了保护性止付。
6: 目前，信息网络诈骗套路多变，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盲听陌生套路，不轻信虚假承诺，不贪图非法利益。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7月27号中午，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附近海域出现细长旋转云柱。从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一道巨大的柱状涡旋连接着厚重乌云，柱体旋转明显，整体轮廓清晰，持续时间约2分钟。
3: 气象部门介绍，这是典型的水龙卷。水龙卷是一种出现在温暖水面上空的龙卷风，它的上端与雷雨云相接，下端直接延伸到水面，一边旋转一边移动，危险程度不亚于龙卷风。当前海南仍处于龙卷风高发期，公众午后前往海边郊外时需要关注天气动态，遇到突发的雷雨大风、旋转云柱应及时避险。
2: 昨天，湖北十堰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分析，受红霞残余云系北上影响，十堰市降雨将持续到今天白天，到夜间逐渐减弱。
3: 气象、应急等部门提醒，降雨期间，城乡积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公众切勿前往山区、河道、河谷、边坡等危险地带。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做好防汛排涝、隐患巡查、值班值守和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2: 受强降雨影响，连日来广东共有68万用户停电，其中惠州、汕尾两地受损较重。 险情发生后，广东供电部门迅速调集广州、佛山等地4500多名抢修人员。

0: 支援抢险救灾工作。
1: 针对部分区域有山体滑坡、道路中断等困难，抢救队伍采用载重无人机投送、橡皮艇转运、肩挑背扛等方式，将发电机等急需物资送达一线，全力开展线路巡检和故障抢修。昨晚，惠州、汕尾两市受影响的55.6万用户已经全面恢复供电，目前其他受影响的地区也在加紧抢修中。
0: 连日来，广东梅州市五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辖区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水位。
1: 随着降雨减弱，目前五华县境内的河流水位均已回落至警戒线以下，县城内相关部门及群众正在加紧的清淤消杀。
2: 我现在位于广东省梅州市的五华县啊，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当地正有序地开展消杀和清淤的工作。在我身后不远处的秦江呢，目前已退至正常水位。
3: 五华境内的洪水已经于28号凌晨1点全部退至正常水位以下。全县正在组织开展清淤消杀的工作，接下来呢，我们将有序组织开展灾后复产的工作。
4: 目前，当地已解除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同时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受损的电力设施仍在抢修中，已有超70%的用户恢复供电。气象部门提醒，今天五华县南部乡镇仍有局部降雨，相关部门要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0: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7月5号以来，重庆已连续23天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
1: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重庆高温连连，大家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户外工作和活动时间，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6: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3: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

0: 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1: 当地时间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
2: 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古迹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
3: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したね。
4: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って分かんない。

0: で一気にドンと落ちましたから、本当に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两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
2: 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3: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称，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
2: 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对媒体透露，双方就多项地区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
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

0: 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中东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统计数据显示，5月和6月，伊拉克通过伊南部巴士拉出口原油约2024万桶，通过伊北部基尔库克出口原油约1031万桶，通过伊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出口原油约156万桶。而在今年2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会谈中，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与协调安排。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国内的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魏丹，感觉这几天北方天气越来越闷热了啊，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这主要是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以及大陆高压东移，导致二者合并，在我国东部地区上空呢形成了庞大的暖高压区，并且随着季风气流啊源源不断地向北输送暖湿空气，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都是温度高、湿度大。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高温区域比较的分散，主要是出现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浙江、江苏、上海以及四川盆地这一带。到了明天呢，我们看到高温区域的变化不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很多地方虽然没有出现高温，但是依然会很热。今天从东北往南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都能够达到50%以上，这片区域今明两天的露水凝结点温度都会在24度以上。露水凝结点温度呢，就是大气当中水蒸气凝结成小水珠的温度。如果露水凝结点温度越高，说明空气湿度越大，天气就会越闷热。一般情况下，当露水凝结点的温度超过了20度，就会有闷热感。那像这种超过24度的情况，闷热感就会更加的明显。就算最高气温不到35度，防暑降温也不能松懈。主持人，
2: 雨水的情况再来跟我们说说吧。
3: 好的。整体来看呢，今明两天降水依然会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今天在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以及黑龙江、吉林、甘肃、青海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3到32度，沈阳晴，26到35度，天津多云，29到35度，通辽晴，28到38度，兰州多云转阴，20到32度，西安多云转晴，27到36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2到31度， 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22到33度。威海晴，25到32度。东营多云转晴，27到35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7到36度。泰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武汉小雨，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南昌阴转多云，27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
4: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呢。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在鄂尔多斯辽阔的草原深处，七十余载风云流转，一段热血滚烫的红色记忆始终熠熠生辉。蒙古族革命先驱、红色文学巨匠云

0: 赵光，少年离乡求索，青年扎根伊可昭盟，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岁月里，以青春为炬，以信仰为帆，从文教根源的青年学子蜕变为潜伏敌后的地下战士，驰骋沙场的军旅先锋，铸魂育人的革命干部。他将最珍贵的青春年华全部奉献给了伊可昭盟的解放事业，在草原戈壁间书写了蒙汉同心、浴血报国的动人篇章。今天给大家讲述云赵光在伊可昭盟的战斗与峥嵘岁月。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1929年，荀兆光出生于土默特左旗塔布塞村一个贫苦蒙古族家庭，幼时牧牛放羊，饱尝旧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也早早埋下了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种子。1939年，年仅10岁的他，在地下党员贾立庚、奎弼等人的组织动员下，辞别故土，辞别含泪追送20里的母亲，跟随20余名蒙古族青年，跨越山河，穿越险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求学救国，成为奔赴延安最年幼的蒙古族革命者之一。在延安6年的淬炼时光里，荀兆光先后就读于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刻苦研习革命理论与文化知识，执笔办报，编创剧目，宣讲真理。15岁便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年少有为，初心笃定。1945年，为深耕内蒙古革命阵地，培育少数民族革命骨干，党中央将延安民族学院南迁至仅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城川。16岁的荀兆光随之奔赴伊克昭盟，自此与这片草原结下不解之缘，开启了扎根伊盟、奋战草原的峥嵘岁月。出抵城川，这片苍茫草原成为荀兆光践行革命理想的全新沃土。彼时的伊克昭盟局势动荡，民生凋敝，封建压迫沉重，反动势力盘踞，革命火种微弱却坚韧。身为城川民族学院学生会主席、教育干事、教员，同时兼任伊盟八路军保安部队教官的荀兆光，褪去少年志气，扛起育人兴盟的重任。他扎根校园讲台，兼顾蒙汉双语教学，传授文化知识，传播革命思想，破除封建愚昧，唤醒草原青年的家国情怀，为伊克昭盟培育了大批扎根基层、忠诚报国的少数民族革命骨干。课余之余，他延续延安文艺革命传统，牵头组建文艺宣传队伍，带领学员深入草原戈壁、农牧村落，自编自演《找八路军去》。

抗等红色剧目，传唱革命歌谣，宣讲救国道理，把党的主张、解放的希望送进蒙古包，传遍大草原，让革命火种在伊蒙大地悄

籍革命战士。抗战胜利后，山河未安，烽烟再起，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饥渴招盟、敌我斗争骤然白热化，反动武装疯狂围剿革命力量，镇压进步民众，封锁草原交通，破坏地下组织，一盟的解放事业陷入艰难险境。为突破敌人封锁，开辟敌后战场，中共一盟工委周密部署，挑选政治坚定、机智果敢、熟悉草原民情的云兆光投身地下革命工作。1946年秋，一场极具胆识的潜伏任务悄然开启。为迷惑敌人，掩护潜伏身份，组织对外宣告云兆光在乌拉尔林战斗中壮烈阵亡。从此，这位未满18岁的革命青年隐去战士身份，化名孤亮，伪装成山西河曲商人，孤身深入榆林敌战区，以经商为掩护，穿梭于乌审旗、鄂托克旗、木肯闹、吉拉、阿拉庙、大庙等伊盟多地。草原戈壁，风沙肆虐，敌哨关卡密布四周，潜伏生涯危机四伏，步步惊心。云兆光以开设火场为秘密联络点，火场就是买卖商铺、牛羊牧场，表面经营商贸往来行商，暗中串联进步农牧民，团结开明上层人士，秘密组建民兵、妇救会、青年会等群众组织，搭建起覆盖一盟多地的地下情报网络。他昼行草原集市，走访村落牧户，夜宿戈壁毡房，整理情报讯息，精准收集敌军兵力部署、行动轨迹、封锁计划等核心情报，秘密传递至一盟工委，为正面战场作战提供关键支撑。与此同时，他耐心宣讲党的民族政策、解放主张，化解蒙汉隔阂，凝聚民心力量，策反瓦解地方反动势力，发动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以隐忍与智慧坚守敌后战线，在无声战场书写忠诚担当。潜伏期间，他深耕草原，遍访乡野，深入了解席尼喇嘛、独桂龙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迹，倾听伊蒙农牧民的苦难遭遇与抗争故事，这些扎根草原的革命记忆、草原人民的抗争精神，也为他日后创作《赫尔多斯风暴》等红色经典作品积累了最鲜活、最真挚的创作素材。1947年，伊蒙革命武装正式整编为西北军区蒙汉支队，伊可昭蒙支队敌后游击战全面打响。云兆光结束潜伏生涯，重返一线战场，先后担任支队文书、文化教员、中队指导员、副指导员、营教导员等职，从文教干部、地下战士成长为文武兼备的基层军事指挥员。此后两年间，他跟随伊盟支队驰骋伊克昭盟广袤大地，转战澄川、乌审旗、准噶尔旗、达拉特旗、东胜、靖边、安边等战场，历经数十场艰苦卓绝的游

基站、阻击站与攻坚站，在东乌省海流图、独港湾、乌拉尔林等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带领战士们在草原戈壁迂回作战，击退反动武装围剿，保卫解放区群众。在著名的卢河战役中，时任二大队二中队指导员的袁兆光率部死守卢河防线，与战友们浴血阻击国民党马鸿逵部进犯，誓死保卫党中央驻地安全。此战大获全胜，成功守住陕甘宁边区屏障，受到中央军委通报嘉奖。战场之上的袁兆光，既有冲锋陷阵的勇猛，更有明心聚力的温情。作为部队文化教员与政工干部，他始终坚守练兵先练心，作战先育人的理念，在战火间隙教战士读书识字，宣讲革命信念，安抚军心，鼓舞士气，用红色信仰凝聚蒙汉官兵，同心作战。草原作战环境极度艰苦，冬遇零下严寒，夏遭戈壁酷暑，战士们缺衣少食，弹药匮乏，他始终与基层官兵同吃同住，并肩作战，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险阻，多次身陷险境，却始终坚守不退。1949年4月，准噶尔旗纳林镇战斗异常惨烈，云兆光率部与国民党13旅、炮兵团及地方反动武装激战整日，炮火连天，伤亡惨重，连日浴血奋战，过度劳累的他在战场重伤病倒，持续高烧昏迷，言语不清，最终被战友用担架紧急转移至后方古城卫生队，历经数月救治休养，才堪堪战胜病痛，死里逃生。这场恶战过后，他愈发坚定了为草原解放、为人民幸福奋斗终身的信念。1949年6月，伊克昭盟军区正式成立，伊蒙解放曙光在前。历经战火淬炼，功勋卓著的袁兆光凭借过硬的军政素养与丰富的草原斗争经验，升任伊克昭盟军区宣传科科长兼民运科科长，团级带领政治部主任，成为伊蒙军区核心政工干部。任职期间，他全力投身战后重建与军政建设工作，统筹部队宣传教育、群众动员、民族团结、忧抚之前等各项工作。他深入解放区各村各旗，走访受难群众，安抚民心民情，宣传解放政策，废除封建陋习，协助建立基层人民政权，推动蒙汉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共建家园。同时，他持续深耕部队思政建设，完善军政教育体系，传承优良战斗作风，肃清残余反动势力，稳固伊蒙解放大局，为伊克昭盟全境解放、社会安定、民心凝聚筑牢根基。从1945年奔赴城川，到1949年伊蒙全境解放，4年多的伊克昭盟岁月，是袁兆光青春最炽热、斗争最坚毅的峥嵘时光。
他从三尺讲台的育人学子，到隐姓埋名的地下尖兵，再到驰骋沙场的军旅战将，稳固一方的政工干部，历经白色恐怖的潜伏考验，枪林弹雨的战火洗礼，基层建设的实干磨砺，将青春热血尽数倾注这片草原。战火岁月沉淀的草原记忆、军民深情、革命精神，成为云兆光一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眷恋伊克昭盟这片战斗过的土地，以笔为刃，以文传志，将草原烽火岁月、先烈抗争事迹、蒙汉同心情怀凝于笔端，创作鄂尔多斯风暴、蒙古小八路、阿利马等一系列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文艺作品，让伊克昭盟的革命故事、草原儿女的抗争精神跨越时代，代代相传。回望云兆光在伊克昭盟的战斗生活，是一位草原少年追随信仰、烛光前行的成长史，更是一部蒙汉同心、浴血解放的草原革命史诗。他扎根草原，不畏艰险，文武兼修，赤诚为民，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用忠诚与担当镌刻下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伊克昭盟的解放事业与红色文化传承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永远值得草原儿女铭记与传承。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云兆光在伊克昭盟的战斗与峥嵘岁月，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城。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5: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好了，各位，早间的7:3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27号晚间的23点左右，在东胜区的机警队十字路口不慎丢失了橙色的手提袋，内装有非常重要的学习资料还有生活用品。监控显示，捡到者呢进入了附近的景怡苑小区，希望能够及时归还。失主电话呢是13190803706，13190803706，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失物招领信息，爱心人士千和在东胜区猛心花园的附近捡到了打气李浩洋的身份证。失主联络13904776333，13904776333来领取。暖心驿站的地址呢是位于东胜区季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
7: 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8: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9: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教开放。
10: 来关注一条刚刚说
8: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晨光漫过街巷，热浪笼罩四方，连日的酷暑持续登场，骄阳似火，热风浩荡，踏出家门之后啊，一身的滚烫。有人躲进楼宇寻找清凉，有人坚守岗位踏着热浪，人间百态各有奔忙。盛夏酷暑如同生活一间考场，难免遭遇燥热与慌张，不必心烦，不必沮丧，学会寻一处阴凉，稳住内心的安详。日子有酷暑也有清风，有焦灼也有晴朗，耐得住眼前的热浪，方能等候晚风送爽。希望各位赶路的朋友们保重身体，防暑纳凉，心有清风，不惧骄阳。大飞读报正式开场。好了，各位，周三早间的第一时间，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早上好，各位，我是大飞。那依然是要提醒各位早间出行的朋友注意安全，稳驾慢行。在路上行车的同时，有任何最新路况，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能够及时的提醒。

0: 来吧，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撤档。截止到7月27号的下午呢，今年暑期档期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达到了57.83亿元，档期的观影总人次达到了1.61亿，累计放映场次达到了2493.9万场，呈现出了稳步走高的态势。但是另外一边呢，有多部电影先后宣布要撤档。那什么叫撤档？就是暂时先不播了，先撤了以后，后面什么情况，看情况再说。你比如说7月26号的深夜上映仅仅2天的电影叫《群星闪耀时》就宣布撤档了。就在一天之前，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也选择了撤档，而且该片已经是上映了16天。另外呢，还有多部影片直接下架票务平台的档期，包括《新犬相随》《大圣崛起》和《开个玩笑》等等等等。之所以撤档，票房不及预期应该是主要原因。就是说以前以为不错，但是呢上映之后发现，哎呀不对，好像没有多少人看。截至7月26号，群星闪耀时的票房仅仅是5866.3万元，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累计票房是8145.6万元。而从过往的经验去看的话，撤档之后重新上映，它很少有翻身的例子。2024年春节档的《红毯先生》，同年五一档的《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包括2025年春节档的《蛟龙行动》，这都是比较典型的案例。也就是说，一旦撤档，你后续再重新上映的话，就没有翻身的先例。就之前的影片啊，它都是重新上映之后呢，根本就没有达到预期。但是也要看到，不到万不得已啊，任何的片方都不会随意的撤档，毕竟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既然做出了这样的有些冒险的选择，它一定是深思熟虑、全面评估之后的结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它的豆瓣评分呢是8.1分，并不比另外一部动画电影《八仙》差多少。《群星闪耀时》呢也有7.5的评分。总体来看的话，他们的质量和品相应该说都差不多。甚至还有很多网友为《征洛阳》的撤档感到惋惜。但是呢，现实同时也是很骨感的。正如征洛阳方面在声明当中所说，说此时的这个市场空间已经远远不足以让想看这部作品的观众走进影院了。目前的合家欢喜剧《功夫女足》的档期票房达到了19.55亿元，啊，就是星爷的电影。现在呢，这部电影在全国30个省份拿下了区域票房冠军。动画电影《八仙》呢，票房已经超过了7亿元，而且还有好口碑的加持。那么再往后看，《蜘蛛侠：崭新之日》包括《奥德赛》等大片呢即将登场，因此片方说空间有限，其实呢这句话说的也没啥毛病，它也是一句大实话啊。大家呢越来越多的感受到当下的电影市场的竞争啊，它不仅是异常激烈，而且头部效应。

极强。社交媒体时代呢，观众只会将时间和耐心留给少数的几部有辨识度的作品，而那些未能及时起势的电影，哪怕质量并不差，估计啊，往后的处境也会比较艰难。因为大家现在这个风评太重要了，就是看完之后口口相传，说哎呦这个好看，这个我亲自看过了，这个不踩雷啊，肯定好看，你就去看这部吧。后来就大家都买了这部，其他的影片一旦在开头起势不好，那么后面我估计没啥市场了。说的再直白一些，就是撤档它可能还有一线生机，硬着头皮不撤档可能真的是要承受更大的损失啊。所以呢，什么时间是正确的上映时间，市场不可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很多电影在上映之前就没有能够把功课做足，往往抱着赌一把的心理，他想着呀，只要能够挤进某一个热门档期，可能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失败还是成功，这个时机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就拿今年的最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来说，他在五一档呢就是一个小透明，事先谁也没有想到他最终能够脱颖而出，但是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啊，他变成了今年最火的电影之一。因此说这个撤档重新上映到底能不能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恐怕还是电影本身的质量。他为什么要撤档呢？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本来我这个电影就不占优势啊，不管是宣传啊、风评啊、传播都不如另外一部电影，人家越来越火，我们越来越冷清，那这个时候咱先出去，等到他们的热度过去之后我们再重新上映。那关键是你就不清楚你重新上映的时候会不会还会有另外一部更火的影片跟你同时上映。大家买了票，调了日程，攒了期待，正准备去电影院，突然接到通知某部电影撤档了。一次两次无伤大雅，次数多了之后呢，大家也会产生狼来了的心理，在电影上映之前甚至上映之后都抱着观望的态度，看看他会不会撤档我们再说。所以说一部电影撤档本身或许有苦衷，但是频繁撤档的代价可能是整个行业和观众之间的信任。电影创作者包括背后的出品方，在考虑票房和盈利问题的时候，也应该把一个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那就是有多少观众的爱可以重来。

0: 好了，各位，7:47，希望各位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最新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及时提醒。这个时段有多少大飞读报的宽粉正在收听节目？把鄂尔多斯对必胜这几个字儿扣到微信平台，因为这周六我们要出征锡林郭勒，来征战本赛季蒙超联赛1/4决赛，也就是淘汰赛首回合的比赛。把鄂尔多斯队必胜这几个字儿扣在微信公众平台，为暖城的将士们摇旗呐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年。

0: 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山中优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型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胀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2: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5: 盛夏时节，气温升高，细菌繁殖快。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听众朋友，冰箱不是保鲜的保险箱，凉拌菜切开的西瓜存放不要超过24小时，隔夜饭菜要充分加热之后再来使用，尽量少吃路边的生冷小吃，出汗多要适当的喝点淡盐水来补充电解质，清淡饮食，不吃变质食物，守住夏日肠胃健康。
6: 暖城之声。

OK，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有朋友说大飞必胜，我胜什么胜啊？说的是咱的球队这个礼拜六要奔赴锡林郭勒来征战本赛季蒙超联赛淘汰赛，也是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的比赛。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在常规赛呢是排到了第四，锡林郭勒呢是排到了第五，排名更加靠前的队伍是先打客场啊，所以呢第一回合我们是先去到对方的主场，然后呢等到8月22号我们回到主场之后呢是第二回合的比赛。所以呢第一场比赛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能够在客场取得一个好的结果，那么回到主场之后我们的优势和主动性就会更大了。那所以呢这场比赛将会在本周六下午的5点钟开球啊，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锁定暖新闻观看比赛的直播，届时呢大飞将继续为大家来解说本场比赛，希望暖城的将士们在首场淘汰赛的第一回合能够有上佳的表现。

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在当地时间23号因结直肠癌去世，终年呢是68岁。这个消息呢，不仅让全球的读者深感痛惜，它更加标志着一个推理文学时代的落幕。东野圭吾呢，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人性洞察，将日本的推理小说推向了新的高度。他的离世不仅是文学界的损失，更是无数读者心中一座灯塔的熄灭。东野圭吾的文学成就啊，首先体现在他对推理小说类型的革新上面。他打破了传统推理小说谁是凶手的单一的谜题模式，将社会问题、人性探讨和精巧的犯罪设计完美融合。白夜行当中扭曲的共生关系，还有嫌疑人 X 的现身当中极致的爱和牺牲，以及解忧杂货店当中的温情和救赎等等，这些作品呢，都超越了单纯的悬疑谜题，成为探讨人性复杂性的文学经典。东野圭吾呢，用推理小说的外壳包裹着对现代社会和人际关系，包括道德困境的深刻思考，让推理小说从消遣的读物升华为具有思想深度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东野圭吾的作品呢，在全球范围之内，他推动了跨文化阅读的热潮。他的小说被翻译成了数十种语言，在全球的销量超过了1亿册，创造了日本作家在海外的销售奇迹。这种跨越国界的文学影响力，不仅源于他精巧的叙事技巧，更在于他对普遍人性问题的深刻把握。东野圭吾的创作态度啊，同样也值得尊敬。即便在功成名就之后，他依然保持着非常惊人的创作活力，每年都会有新作问世。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作家就应该像运动员一样，必须需要每天训练。这种对写作的执着和热爱，让他在68年的人生当中创作了90多部作品，成为日本文坛最高产的作家之一。他的勤奋不仅为读者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为年轻的作家树立了职业典范。我们悼念他，更加深层的焦虑就在于东野圭吾的不可复制性是否暴露了深度阅读在算法时代的脆弱。现如今呢，短视频、快节奏娱乐充斥，当出版业更加倾向于追逐5分钟就可以读完的短视频解说，当悬疑作品日渐沦为情绪宣泄的爽文，还有多少读者愿意静下心来能够阅读一部需要思考的推理小说呢？东野圭吾用运动员式的自律维持了文学界的尊严，这恰恰是对当下浮躁的创作生态的隐性批判。他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是那1亿册的销量，更是一个警示。如果说推理文学只剩下反转和打脸，而失去了对社会结构的拷问，那么类型文学将彻底沦为精神快餐。东野圭吾虽然说离开了，但是他所留下的文学遗产将会永远闪耀，他的作品将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悬疑和推理当中思考人性，洞察人性。正如他在《白夜行》当中所写到的，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是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对于无数读者而言，东野圭吾的作品呢，就是代替太阳的光，照亮了阅读的道路，也温暖了孤独的心灵。推理之王的生命已经落幕，但是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将会永存。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书写，而我们将在他的文字当中永远的怀念。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

0: 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1: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8月8号的麦田美学空间《他静如花，猛探事业》的群星演唱会啊，将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的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演唱会一共是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都家喻户晓，青春偶像林志颖、东方天籁萨顶顶、清泉嗓音胡夏、现象级唱作人王琦、正能量歌手袁树雄，还有新生代的摇滚先锋孟维莱。那这次演唱会应该说福利直接拉满，只要各位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的演唱会结束以后，在现场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的护肤伴手礼。那本次演唱会呢，可以在暖心门客户端来正式的购票。各位，进广告，我们稍后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